中国精神又是一个微观的概念，它是由亿万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汇聚而成的中国力量。焦裕禄的人生轨迹是在时代的大浪当中展开，这位铮铮铁汉代表了千千万万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中国人的形象。他的事迹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中伟大中国人民奋斗的缩影，所以于民众他担得起榜样的千军重担，于国家他绘就了一副大写的中国精神。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焦裕禄生活在特殊的年代，处在特殊的环境当中，而如今时代在变化，焦裕禄精神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是否已经过时了呢？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需要去向学生回答这些问题。青年学生需要了解焦裕禄精神的历史厚重感，更需要在实践中去延展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感。历史的接力棒将会继续传承，接续奋斗。中国青年作为标志时代的晴雨表，也需要在焦裕禄精神的感染下，在时代的大浪当中逐浪前行，将青春书写在中国大地上。服务群众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何出发。从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明确阐明党的初心和党的出发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可以说，这份初心和使命一直贯穿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为人民服务具体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但人民公仆的本质没有改变。焦裕禄的一生都在为了当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办实事，办好事。焦裕禄说，我们要做人民的牛，革命的牛，就得有股干劲儿。艰苦奋斗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时代催生奋进者，奋发有为还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它绝不意味着是过去时或是老一套。因为艰苦不是狭义上的物质匮乏与环境艰难，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姿态。如今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新的征程中，我们在面对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发展中的挑战。焦裕禄精神中体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中国人挺直脊梁而奋斗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仍有激励意义。求真务实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回顾历史，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没有金科玉律的教科书去遵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去效仿复制，更没有对他国的道路和理论去照猫画虎、削足适履。总书记对此曾经有一个生动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发展道路是立足中国国情与实践打造出来的发展教科书。求真务实的精神对于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新时代取得新成就、收获新经验是不可或缺的。知难而进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当前的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前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二者同步交织、相互激励，我们仍然面临攻坚克难、谋发展的重任。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课题等待我们去破解。焦裕禄已经解决了他所处时代所需要面临、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新的时期，我们依然面临许多发展中的挑战，既要勇于绘制蓝图，更要落脚于敢做善成。敬业奉献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
焦裕禄用他的一

0: 生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无私奉献和高尚品格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楷模形象，激励着无数的后人不断去奋进。图中显示的是一张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发了长篇通讯文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文章的作者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总是陷入了情感的深水区，他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更无法把握好情感流露的分寸。时任社长吴冷西在审稿的时候不住地流泪，感慨到多少年都没有读过这样感人的作品。在刊发这篇文章前，作者穆青在新华社的内部做了一场报告，台上的他流着眼泪讲完了焦裕禄的事迹，台下的人流着眼泪听完了焦裕禄的事迹。文章的最后有一句话，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所要表达的正是焦裕禄精神还要继续地讲下去，中国精神这篇大文章还要继续写下去。50多年过去了，人海茫茫，世事沧桑，焦裕禄精神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党员，就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挂在心上，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干部，就要始终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提醒着我们要办好一件事情，就要广泛调查研究。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焦裕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才指日可待。在这个意义上，焦裕禄精神永远也不会过时。焦裕禄精神是一面镜子，我们以之检视自我，叩问内心，我们是否仍然记得来时的路？焦裕禄精神是一座灯塔，我们以之照亮前程，接续奋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谢谢大家。
1: 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该如何弘扬特区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呢？敬请关注《中国精神》第8集《特区精神》。

0: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集中缩影，也是世界了解中国、走进中国的窗口。无数奋斗者在这里挥洒青春的热血，无数的梦想在这个地方扎根发芽。40年峥嵘岁月，深圳以其特有的姿态彰显着中国自信。数十载砥砺奋进，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辱使命，不仅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谱写了一首首叫做中国奇迹的壮阔史诗。在这些催人奋进的史诗背后，是唱响新时代的特区精神。特区精神鼓舞着无数中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特区精神激励着无数的中华儿女怀揣奋斗梦想，勇往直前，奔向新的时代。今天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该如何弘扬特区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呢？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磊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国精神》第八集《特区精神》。
1: 1981年，深圳蛇口树立了一则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30多年来，这句标语不仅响彻深圳，传遍中国，而且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伟大的精神无不源于伟大的时代，更源于伟大的实践，而伟大的时代和伟大实践又孕育和催生了伟大的精神。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和经济特区的创立发展，就孕育和催生了一种伟大精神，这就是本期节目的主题，特区精神。说起特区精神，就不得不说起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不得不说起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的创立。那么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又为什么选择在广东、福建等地创办经济特区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先看一看改革开放初的中国到底怎么了。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90万亿人民币，而1978年只有3679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78年我国人均 GDP 是156美元。一般认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穷的地方。但1978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 GDP 却有49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事实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小平同志多次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面对国家又穷又落后的现实，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时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果断做出创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会议召开前后，中央和广东、福建两省就上下互动，积极酝酿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先行一步。1979年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讨论了广东和福建关于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请求，但关于这些区域该叫什么名字，始终定不下来。这个时候啊，小平同志就说，还是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又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十月中央又批准了厦门设立特区，至此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就成为了中国首批四个经济特区，标志着经济特区在我国的正式创立。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海南建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成为我国第五个也是最大的经济特区。从1980年首批经济特区正式创办以来，近40年的时间，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就以深圳为例，当年中国南部边陲的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人口超过13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经济特区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而且验证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早在1988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曾经指出来，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深圳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场，如果这项改革成功了，就意味着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得通的。经济特区就是中国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验不仅表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表明我们走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关于特区精神的灵魂和内涵，

0: 习近平总书记有过深刻阐述。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经济特区要勇于扛起历史责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构成了特区精神的深刻内涵。特区精神的首要灵魂就是敢，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敢于做他人没有做甚至是不敢做的事，敢于做先行者，杀出一条血路。去年12月18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袁庚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袁庚本人也获评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探索创立者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以他的故事为例，具体说一说特区人民是如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这个故事的题目叫四分钱惊动党中央。1979年7月8号，深圳蛇口炸山填海，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草创时期的蛇口百废待兴，作为总指挥的袁庚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了加快蛇口港施工进度，招商局决定实行施工队每多拉一车土多给四分钱的奖励措施。结果就是因为这四分钱的奖励举措，引发了一场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是滥发奖金，结果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工作效率也跟着低下去了。为此啊，袁庚不得不向上级报告的同时，请记者写了一份内参，汇报给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又转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古牧。就这样，四分钱惊动了党中央。后来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蛇口的工地上又恢复了定额超产奖，打破了中国企业干多干少都一样的大锅饭分配制度。从此开始，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裔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实行各种各样的奖励办法，大大的激励了施工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吃到了甜头的袁庚这个时候开始思考，如何让重视效率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呢？于是他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酝酿创造了一句口号，这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介绍的那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1: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诞生于1979年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宣传语，折射出深圳人追求效率的一股子拼劲儿，是深圳经济特区突破重重阻力、杀出一条血路精神的集中体现，被称为冲破旧观念的一声春雷。那么，这句鼓舞人心的宣传语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呢？围绕它又发生了哪些曲折的故事呢？
0: 1978年10月，61岁的袁庚调任交通部所属香港招商局任常务副董事长。刚到香港，袁庚就被上了一课，授课的是一位香港企业家。当时为了发展业务，招商局需要在香港购买一栋大楼。袁庚与卖主谈好价钱后啊，就约定星期五下午预付2000万港币的定金。下午2点，袁庚准时到达了律师楼，卖主呢也如期而至。让袁庚想不到的是，卖主的汽车停在大楼外，火都没熄，直等着双方办完手续拿到支票，立即就安排人坐汽车直奔银行。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卖主如此着急忙慌地往银行跑呢？原来啊，第二天是星期六，

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不能将支票交给银行，卖主就要损失2000万港币的3天存款利息。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3天的利息那就是好几万。这堂课一下子触动了员工，原来啊，时间就是钱。员工回过头来再一想，时间就是金钱。我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不就说过了吗？几岁的小孩也会背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经历，又有了现实的需求，于是严庚就创造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但是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句今天看起来很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它的成长却是异常坎坷的。印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也经历了3拆4立的过程。什么三拆呢？就是立了3次，拆了3次，最后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牌子是第4次立的。甚至一度这个牌子呀，它也给员工带来了政治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就认为啊，这是在宣扬拜金主义，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沾上铜锈呢？如果这么干下去的话，特区和当年的租界还有什么区别？有的人甚至就认为深圳啊，只有5星红旗是红的。直到1984年，这句口号得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和中央高层的认可。特别是10月1号庆祝国庆35周年群众的游行队伍中，反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就的彩车上悬挂的醒目标语，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值观和效率观开始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极大地冲击了人们长期以来谈钱色变和吃大锅饭的观念。事实上啊，关于特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案例还有很多呢。比如1987年，当市场经济还是星星之火的年代，袁庚就提出来由招商局创办银行的设想。但就是这个举动在当时被看作是疯了，由企业来创办银行怎么可能呢？而袁庚他就不信这个邪，几经辗转最后获得了批准，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正是发扬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特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验。别人不敢踩的雷，特区敢踩；别人不敢打破的框框，特区敢打破。从1979年到1984年，短短5年的时间，蛇口就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特区的发展壮大，除了特区人民不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外，我认为啊，它还有赖于一批诸如习仲勋、任仲颐、袁庚等共产党人的敢于开创。没有这些改革闯将敢于担当的精神，也就不会有特区的快速推进。比如习仲勋就多次强调，拼老命我们要干。1978年，65岁的习仲勋南下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在习仲勋住处门口有一个卖鱼卖肉的小铺子，那个时候啊，买鱼买肉都要凭票购买，要排队。有些老人家为了能买到鱼和肉啊，凌晨3、4点就搬个小板凳去占位子了。而有的时候习仲勋也在早上5点多去排队。有一次在省委会议上他就说了，广东四季长春是鱼米之乡，然而鱼米之乡却没

有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却成了香饽饽，这样不行啊！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拼了老命

特区精神的埋头苦干，首先体现为不上空谈，上实干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蛇口立起来的第二块标语牌。我认为这句话也是对特区精神第二个灵魂干的生动诠释，它充分体现了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人民不上空谈，上苦干，上实干的精神品质。虽然早在1984年，小平同志就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发展成就，而且还提了一幅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从特区建立那天开始，围绕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这种争论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到90年、91年达到了高潮。1990年，国内媒体发表了多篇文章，有的文章就明确提出了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而且还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矛头直指改革开放。到了1991年，关于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从2月15号农历大年初一开始，到4月12号，上海解放日报头版连发了4篇署名黄甫平的文章，旗帜鲜明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市场经济，而且文章还明确提出了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在人们围绕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话题争论不休的时候，1992年的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启了南方之行，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在武昌火车站的月台上面啊，邓小平就同湖北省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谈话。他说，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发展才是硬道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不仅不能动摇，而且要管100年。这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有记载的文献中第一次被邓小平提出。就在小平南方谈话后不久，蓝底白字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8个大字立在了蛇口工业大道。这也是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后啊，蛇口立起的第二块标语牌。从此以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精神成为了特区精神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它也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解放的新一波浪潮。多做少说，把时间和心思不是用在争论上，而是用在实干上，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讲的落实到行动上，在实干中体现能力，展现追求，推动发展。至于说你做的对不对，关键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符合3个有利于标准，那就可以干。第二，特区精神的埋头苦干，它不仅体现为实干兴邦，而且体现为在追求高效中实干兴邦。因为在特区人看来，效率就是生命。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离开深圳的时候，还不忘叮嘱特区人民，你们要搞快一点。特区人民不仅没有辜负总设计师的嘱托，而且还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

0: 深圳国贸大厦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深圳经济特区的快速崛起。三天一层楼的口号从这里响彻全国，成为特区精神的象征。然而三天一层楼这一神话的诞生，每一步都很艰难，它的背后是无数深圳建设者们的辛劳付出。正是建设者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换来了震惊世界的深圳速度。深圳速度不仅仅是深圳发展的速度，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速度。那么深圳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记录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从中我们又能感受到怎样的精神力量呢？
1: 这里啊，我要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假如给你三天的时间，你能干成什么？或许有人说，三天啊，我可以完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37年前，深圳国贸大厦用三天一层楼的记录给出了特区人的回答。1981年，深圳市准备建一座超高层的商业办公大楼，当时的深圳最高楼是20层的国际商业大厦，市政府初步定了一个38层的目标。为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比内地最高建筑南京金陵饭店高一层。从1982年10月破土到1985年12月竣工，深圳用了37个月的时间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快的速度？背后是深圳建设者们的付出。那个时候国贸工地上有60多位夫妻职工，其中就有工程局副局长李传芳和在一个公司技术科当主任的爱人于飞雄。为了追求高效率，这些天天见面的牛郎织女们和单身职工一样分住在工棚的集体宿舍里。而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这一批批最早来深圳的建设者们用辛勤和付出创造出来的。在追求高效的特区人努力下，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也很快被刷新了。1996年3月，深圳帝王大厦用1年27天的时间，以2天半一层楼的速度，成就了当时亚洲第一高楼，创造了90年代新的深圳速度。第三，特区精神的埋头苦干还体现在开放中，实干兴邦。换句话说，特区的实干啊，它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实干，而是在开放中实干。小平同志就多次强调，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啊，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30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开放是特区的生命，没有开放就没有特区的今天。特区的开放一方面是向全世界开放，把全世界的人才、资金、技术、装备和经验引进来；另一方面是向全国人民开放。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高度展现了深圳的开放。第四，特区精神的埋头苦干最后还体现在包容中，实干兴邦。尤其是对于干事者出错的时候和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那种包容。列宁曾经说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小平同志也多次指出，做事情一开始就认为100%正确没那回事，不要怕犯错误，

0: 发现错误赶快改正就是了。面对着特区市场经济一系列新生事物，没有哪个人能够保证100%正确，在实践中有不同意见，犯些错误那是在所难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改革创新中的错误和不同意见。而特区人的态度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2016年，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华为公司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就指出来，华为不以成败论英雄，从失败中提取成功的因子，总结、肯定、表扬，使探索持续不断。对于未来的探索，本来就没有失败这个名词，不完美的英雄也是英雄。鼓舞人们不断地献身科学，不断地探索，使失败的人才经验继续留在我们的队伍里，我们会更成熟。我们要理解歪瓜裂枣，允许黑天鹅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起来。创新本来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我们要敢于拥抱颠覆。40年来，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和经济特区的创立发展，孕育和催生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特区精神的形成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特区的壮大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区精神的产生，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谱系，而且在事实上成为我们党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仅需要特区精神，而且急需将特区精神发扬光大。那么，走进新时代，我们该如何继承和发扬特区精神呢？当我们遇到新的发展问题时，又该如何应对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精神》第8集《特区精神》。
0: 关于新时代继承和发扬特区精神，我认为关键要努力做到以下3点。第一，不忘初心，一是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二是不忘特区的初心。一切共产党人的初心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关键就是要实现国强民富，特别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富裕？40年前，党中央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呢，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继承和发扬特区精神，首先就是要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说过去40年，我们更多的是将效率放在优先位置的话，那么新时代，我们要更关注公平，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共同富裕。8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一个先行，一个示范，指明了特区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不忘初心，其次就是不忘特区的初心啊，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让特区成为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和试验平台，为全国的改革发展贡献可复制、可

0: 推广的经验和方案。第二，继续发扬特区埋头苦干的精神。特区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不上空谈，埋头苦干。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今天的中国再也不是一个落后社会生产的国家了，大多数人民再也不用为吃饱穿暖而发愁。70年的历史让中国人彻底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是发展起来以后就没有问题了吗？就不需要担当了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作为青年人，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答案就一句话，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新时代继承和发扬特区精神，关键在落实，在干。不仅要埋头苦干，而且要在高效、开放、包容中实干。第三，新时代发扬特区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要不忘初心，要干，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本领，有能耐。那么今天，面对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我们的同志，我们一些青年人也完全有可能出现本领恐慌。机会不仅光顾有准备的人，更光顾有实力的人。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实力的人？我认为除了要掌握知识本身之外，关键还要有应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如何确保自己源源不断地获得掌握、运用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呢？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实力的人呢？防止出现本领恐慌。我觉得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学习。当年毛主席发现我们党一些同志出现本领恐慌的时候，号召在全党开展学习运动。那么今天克服本领恐慌的唯一途径依然是学习，不断学习，学会学习，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把自己的本领锻炼得高强了，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谢谢大家。
1: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建党以来，红船精神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是中华儿女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和焦裕禄精神等，激励无数中华儿女为中华崛起而奋斗。改革开放以来，特区精神不仅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谱写了一首首叫做中国奇迹的壮阔史诗，鼓舞无数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精神生生不息，成为照耀我们民族奋勇前进的不灭灯塔。展望未来，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我们将继续弘扬不同的中国精神，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继续谱写伟大复兴的精彩乐章。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2: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1: 护林防火，警钟长鸣，严厉打击森林火灾肇事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

0: 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求真务实，确保取得实效。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市举办2026夏季广场文化惠民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求真务实，确保取得实效。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次学习教育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要坚持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认真组织实施，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确保取得扎实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压实工作责任。要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委党组对学习教育负总责，既带头搞好自身学习教育，又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党组党委要充分发挥对本行业本系统学习教育的指导作用，推动责任落实到位，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坚持分类指导，强化监督指导，要抓住重点，因地制宜，聚焦现实问题，精准发力，突出抓好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这个重点，严格落实各项要求，真正使大家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有一个大提升。要避免上下一般粗，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重点放在提高思想认识、立足岗位做贡献、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具体表现不尽相同，要找准侧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开展好学习教育，不搞一刀切。要加强指导督促，有效传导压力，突出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有力推动整改。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

0: 让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童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张雨星：
1: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0: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2: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0: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3: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民间花卉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打造平泉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为推动平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菌菇飘香，农民采摘忙。日前，在平泉市柳溪镇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3万元，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4: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
5: 互助。

0: 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1: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2: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切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2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 草原活险区为全国草原活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携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0: 一树长成。

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新生树木会继续成长，产生更大的价值。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为我们产生众多财富的森林，仅仅很短的时间内便彻底的消失。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野外用火切记防范。勿念丛林凡似海，一星燃尽至尘埃。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蒋平就按照老家人柳安说的，一直往东走下来了，功夫不大，呜，刮着这么一阵大风啊，这个风这个大呀，蒋平赶快把头这么一低，眼睛这么一闭，往前走吧。怎么迷眼呢？抬不起头来呀，一直往前走。他呀都走出快七里地了，心里想，我怎么没看见那个龙爪槐呀？嘿，这柳安是不是蒙我呢？怎么这个龙爪槐在什么，不是说一里多地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就在他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喝喊：秃驴休得猖狂！叮当叮当，这打起来了。嘿，江平仔细这么一看，这感觉有个小庙。一看什么庙啊？普陀寺啊，我进去看看去吧。他呀一看这身门半掩着呢，一矮身他进来了。进了这个小庙以后，就听见东屋那儿怎么有人啼哭啊，这怎么回事，还亮着灯呢，而且是个女子的哭声。蒋平蹑足千宗的就来到这个东厢房这儿，他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看见有这么一个女子啊，拿一布袋子就在这个窗户楼上边系了这么一套，准备要上吊自杀。蒋平赶快进来了，哎呦，这位大嫂，你为什么要轻生啊？啊，把这个女子吓一哆嗦，啊，你是什么人呢？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这位大嫂，千万千万不要害怕，我是来救你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女子啊，向他述说了缘由。这个女子呢，她的婆家离这儿不远，就在这个深石岗那儿住。她的丈夫呢，姓姚，名叫姚猛，在此地还挺有名，有个外号叫做铁锤匠，还有个外号叫做飞赞大将军。什么叫飞赞大将军？这赞子啊，那就是凿东西用那个赞子，他上山砍柴不用别的，就用这个赞子，什么树枝啊树杈啊，只要他用这赞子一抡起，啪，肯定的树枝树杈得下来，所以大伙给他起这么一外号叫做飞赞大将军。好练武，专门好练这个锤，又叫做铁锤匠。他娘家呢在那边王家坨，前些日子听说呀他母亲病了，所以到娘家去看望母亲。母亲病好了要往家走，娘家那边还不放心，特意的让他弟弟名字叫王寇忠送他。也是今儿俩呀走到这个庙头，刮起了大风了，一想

在这儿避避风吧。就在这个庙头喽，这儿这么一站，不敢进庙。为什么？听人说过，说这个庙里边的和尚土陀，他可不是个好和尚。哎，反正说这庙里边不怎么干净。

间东厢房，也就是配殿呢，这是客堂。万也没有想到，过了一会儿来了四个和尚，那就是那个大和尚的四个徒弟，都叫什么呢？越接越长，越接越短。这四个小和尚不容分说呀，就把这个王口中给拉出去，拿绳子捆起来了，拉走了。接着那个大秃头和尚进来，就要调戏这个年轻的女子。就在这功夫啊，听见殿外边有人高声喝喊：秃驴，休得猖狂。这和尚这么一看，哪儿来这么一个大汉呢？少管我的闲事儿，出来领死。这和尚窜出去跟他打起来了，眼瞅着和尚往后边跑下去了，这个大汉手持钢刀追到后边去了。你看，我心想啊，这个大汉要是吃了亏，待会儿这个和尚回来哪有我的好处啊，人家贞洁要紧呢，我与其让他糟蹋喽，还不如我在这儿悬梁自尽。哎，蒋平听到这儿把头点了点，行了，这位大嫂，千万千万你不可轻生啊，放心吧，这件事情我帮着你们办。来来来，我先领你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这个夫人呢跟着蒋平从那个东陪殿出来，就奔了大殿了。来到大殿里边，就听见啊，那儿有这么一个人，好像是让人堵着嘴呢。蒋平令这个妇人走到近前，这么一看，哎呦，这就是我的兄弟呀。蒋平一伸手把这个人嘴里边的东西给拽出来了。哎呦，姐姐您看，这是咱们的救命恩人，人家说了人家帮助咱们。行了，我先把绑绳给你解开，你们姐俩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大殿里边等着啊，后边怎么回事我瞧瞧去，放心啊，绝饶不了这个和尚。说完话，蒋平从大殿出来了，从这个角门呢就来到了后殿，就听见里边听汤听汤，打的怎么这么热闹啊，而且有人嚷嚷：秃驴，休得猖狂，今天你往哪儿跑。蒋平一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他呀就来到后殿的跟前，这么一定是蹭上房了。来到殿房的上边，借月光的仔细观看，拿刀那大汉是谁呀？这不是仁和县的捕快龙涛吗？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当时也不能问呢，这正打着呢。再一看呢，那位大秃头和尚手持这么一条冰铁大棍，旁边还有他四个徒弟各持钢刀啊，四个人就怕这个龙涛围在中间，大和尚拿着冰铁大棍在圈外边，哼，今天你还往哪儿跑，哼，今天要你的性命，让你多管闲事儿。蒋平在房上看得特别真切，眼瞅着龙涛就要吃亏呀，怎么一伸手唰啦，在房上啊接下怎么几块瓦来，对准了这秃和尚的脑袋。您想啊，锃光瓦亮，月光这么一照，这目标特别明显呐。蒋平在上边这么一抖手，唰，噗，这一下啊，整打在这个秃和尚的脑袋上。哎呀，扑通，他往地下这么一栽，龙头蹭一步上前，噗，这一刀啊，就照他腿上砍上了，疼的这秃和尚一撒手，冰铁大棍也扔在旁边了。说时迟那时快，蒋平这么一飘身下来，就把这和尚冰铁大棍抄起来了。龙涛使刀，蒋平一抡这冰铁大棍，您想这四个小和尚眨眼之间呢，打死俩打伤俩，那俩跪在地下一再的求饶。龙涛这时候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四老爷，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行了，你呀，赶快的先找绳子去吧，先把他们给捆上。哎，龙头急急忙忙的找着绳子，

这三个活着的都给捆绑好喽。说说吧，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龙涛这才告诉蒋平，就是过去啊，这个龙涛帮助他们抓过花蝴蝶。自打那个案子办完之后，龙涛啊，对什么韩章啊、蒋平啊、徐庆啊，就他们这些人，那简直崇拜的不得了，一天到晚的总还想这几个人。尤其是分手的时候，他非得要啊拜这个韩章为师，韩章微微一笑说，这事以后再说吧，啊，什么师徒不师徒的，反正咱们交情在这儿呢。这龙涛回到和顺县以后，一天到晚老想这档子事儿啊。后来又听说呀，这几位全都奔了襄阳了，跟着大人去破襄阳去了，大人手底下正是缺人之际，龙涛特意的就在仁和县这辞职不干了，非得要奔往襄阳去找这几位爷太去。走到这儿一想呢，龙涛啊，他有个表哥，就是这个姚猛，心想我表哥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呀，不如叫着我表哥一块儿上这个襄阳，在大人手底下磨个差事，比在家待着强啊。所以他就奔这儿来了。万也没有想到，也是走到小庙这儿，他也想啊进庙呢背背风。刚一进这个庙，就听见东配殿这儿有妇人叫喊，再一看这个秃头和尚动手动脚的要做非礼之事，所以龙涛拔出刀来大喊了一声，秃驴赶快出来，俩人打起来了。说到这儿了，龙涛就告诉蒋平，姐，如果说要不是您老人家到的话，您想想他们五个人打我一个呀，今天您又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嗨，龙涛就别说这些了啊，你知道你刚才救的那个妇道人家是谁吗？我没看清，我不知道啊。那行，你跟我看看来吧。蒋平啊领着龙涛就奔了大殿了。进了大殿以后，把这蜡烛一点着喽，龙头龙眼神这么一看，哎呦，是表嫂您呐。啊，龙涛，感觉是你呀，你看看见面了不是。哎呦，四老爷，您说我们这事应该怎么办？这还不好办吗？一会儿啊等天一亮，你就赶快的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这不是打死俩捆着仨吗？哎，把地方找来，把这公事交代清楚喽。本县的太爷该怎么断怎么断，我在这儿等着他们啊。完了事儿以后呢，你就陪着你的表嫂赶快回家去找你的表哥去。我告诉你啊，先不要奔襄阳了，我们这些人都在君山底下陈启旺那儿呢。你的表哥真想跟你一块儿去呢，你们两个人呢就赶快的奔往陈启庙，记住喽，找一个叫陆斌的，到那儿去就有人认识你，知道不知道啊？行行行，我记着了，我记着了，我就赶快去找地方去。龙涛出去了功夫不大，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了。蒋平把自己的龙票拿出来让地方看了看，把这地方吓得，我的妈呀，感觉这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扑通跪地下了。老爷老爷，你有什么吩咐？我告诉你说，这个庙啊不是个好庙，和尚不是好和尚啊。这边吗，我们打死两个还捆着仨呢，你呀、啊、带着这仨就上县衙门，由县太爷发落，听见没有？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然后把这庙给封了吧。是是是是是是，把这些事情都办完了，让龙涛啊抱着他的表嫂一块儿赶得快的回往申师岗。蒋平又问了问这个地方，此地有个玉皇阁，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您从哪儿来呀、啊、我从柳家沟。嗨，您这可是多走了冤枉道了，我跟您说啊，您还得往回啊再走这么六里地，那儿有个龙爪槐，然后奔这个东北那儿不远，你就看见那小庙了，就是玉皇。

行了，我知道了。蒋平这么一想，感觉柳安没蒙我，风大我没看见这龙爪槐，往回走吧。果不其然，看见龙爪槐了，奔东北。这走没几步，这么一看，有个小庙，玉皇阁，就这儿。来到庙头了，这么一听啊，里边叮当叮当，还敲着法器，还念着经呢。啪啪啪一敲门，出了一个小和尚：“您是？我找那柳青柳员外在吗？”“啊，柳员外这个刚回家，他走了，这会儿没在这儿。”“啊，那行了，我上他家去找他去吧。”蒋平呢，又从玉皇阁这儿急急忙忙的奔往柳家沟，到了柳青家门前，啪啪啪一敲门：“老柳安，把门开开。”“哎呦，四老爷，您找着我家主人了？”“说你家主人回来了。”“您看，太不凑巧了，我们员外爷回家呀，吃点东西，喝口茶，他又走了，又上了玉皇阁了。”“啊，我怎么没碰见呢？”“又走岔道了，我再回去，我再找他去。”蒋平转身又奔往这玉皇阁，到玉皇阁这儿啪啪一敲门，小和尚出来说：“柳员外刚走，又回家了。”蒋平到了柳青他们家一问，说又走了，又奔了玉皇阁了。就这么着啊，来回足足的有五六趟。蒋平一想，我别找了，我算是明白了，这柳青根本就不打算见我呀。嘿嘿，哦，撂傻小子呢，让我来回的跑粗腿。好你个柳青，哎，嗯，今天呢我上你们家去，我看你还能躲哪儿去。这蒋平呢来到门前，啪啪一叫门，这柳安把门开开，张嘴刚要说话，蒋平一抬脚就进去了：“别给我来这套了啊。”蒋平就站在院子里边，他可就骂开了：“柳青啊，柳青，你算是什么玩意儿啊？啊，你高朋友吗？想当初你找我们哥几个到这叶子津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呀？到现在了，五弟死了，让你出来帮个忙，哥几个一块给五弟报仇，怎么着？缩头乌龟，你不出来了，是不是？你像话吗？出来不出来倒没什么关系，你不应该来回怎么撂我呀？你算是什么玩意儿？我跟你没完。”反正什么难听吧，他骂什么，骂的功夫也不小了，家里边家人谁也不敢拦他呀，谁也不敢惹他呀，唯独那老家人柳安过来了：“四老爷，四老爷，您累了吧？您是不是进屋歇会儿啊？您是不是也渴了也饿了啊？”“哎，对，我不能光这么骂，给我准备酒，给我准备饭，吃饱了我接茬骂。”赶快让到客厅，一会儿功夫把这个酒菜呀都给他准备齐了。蒋平坐在这儿又喝酒又吃菜，一边喝着一边吃着，这嘴里边还一直的骂：“柳青，哎，那个太不是玩意儿了啊！咱们一块在这个盘龙岭五街松那儿是怎么打赌机长，咱们是怎么说的？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呀？我老远的到这儿来找你来了，你怎么这么不够交情啊？将来在江湖上你还混不混呢？”又骂了半天了，眼瞅着天呢也就刚这么一擦黑。嗨，我说柳安妹，不能让我摸着黑吃，是不是？赶快把这灯给我点着了啊。”“是是是。”柳安急急忙忙的从外边给他端过这么一个蜡台来，点着了，火苗子挺高的。这蒋平啊接过这蜡台来：“哈，好那个柳青啊，你不出来我知道你想在家里边过这个安稳的日子，我让你消停得了。”说着话呀，他这么一抖手，把这蜡台往哪儿扔啊？往这窗户上扔，呼噜这一下啊，连窗户棱子在窗户这呼噜这一下全着了，把这家人给吓得呀，赶快救火，赶快救火，端脸盆指水桶，呱呱。这回柳青不出来不成了，怎么这要放火呀？柳青赶快从里边出来：“嘿嘿嘿，蒋老四，蒋老四，你到底要干什么？”“嘿，老柳威，到底把你狗的给烧出来了，是不是？你说你够不够朋友，像不像话啊？哦，当初到这个叶子津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求我们哥几个，现在五弟死得那么惨，你就袖手旁观，难道说不出来跟大伙一块给五弟报仇吗？”
你要干什么？

0: 还嚷什么呢？咱们俩打赌，机长不是说好了吗？是不是？你得倒簪子呀，这簪子不到你手里边，我凭什么给你出去？啊，等着我倒簪子呢，是吧？那好说呀，现在咱们就倒。可是这么着，从我头顶倒到你手里去，不单倒到我手里边去，我照样给你还上去，这叫特异功能，你懂不懂啊？你这是跟谁学的？骊山老母，这蒋平是张嘴就来呀。骊山老母教给你啊，还给我这搬运桶了呢。少说废话，现在咱就搬啊！瞧着，赶快把柳恩叫进来，把桌子收拾干净喽，用毡布给擦好喽，摆两把椅子。蒋平跟柳青两个人呢，面对面，就这么一坐。现在我可开始到了啊，你可留点神。说着话，蒋平两只手啊，就往桌子上这么一按。来吧，老柳，把你的手按住我的手，哎，别回头，你不放心，说我蒙你，对不对？按好了啊，哎，别回头说我要动手了，听见没？用不着动手这个。柳青一想，还不用手，好，我按着你手，坐正了，哎，告诉你啊，好好坐着。一会儿我搬运桶就过去，我这搬运桶可不高，也就是三寸来高。哎，你要这么摇头晃脑的，我告诉你说，还甭说把我这搬运桶给摔着，就是闪了腰，我跟你也没完，听见没有？柳青心想，就凭着你能把我脑袋上簪子给倒过去？摁着，行，你开始倒吧。把眼睛闭上啊，天灵灵，地灵灵，赶快请来搬运桶，稀哩哩，哗啦啦。顺着脚面往上爬，哎，童儿上去，对，蹬脚面上去，上的磕膝盖啊，对对对，往上爬，往上爬，对对对对对，往上爬，对，脑袋那儿把簪子拿下来，簪子拿下来，慢慢的下来，下来，别摔着，别摔着，对，下来，从脚面这儿下来，哎，行了，老柳睁眼瞅着吧，把手抬起来。柳青把这两只手这么一抬，眼瞅着蒋平把右手这么一翻，柳青傻了，自己脑袋上簪子怎么到了他的手中？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柳青的手啊，按着蒋平的手，俩人面对面坐着呢，心想我按着他手呢，就听见蒋平嘴里叨了，天灵灵，地灵灵，赶快请来搬运桶，稀哩哩，哗啦啦，顺着脚面往上爬。他这么叨念着，你想屋子里边又没别人，就他们俩人，这柳青觉得怎么瘆得慌啊？那还不瘆得慌啊，他愣说有搬运桶，蹬着膝盖上去，上去，哎，对对对，留点神啊，蹬他肩膀，对对，拽他耳朵，对，上去上去上去，哎，慢慢的把他那簪子拔下来，对，从他后脊梁沟那儿下来，下来，往后走，往后走，对对对，留点神，别摔着，哎，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老柳哎，睁眼吧，把手抬开，你看看。柳青啊，把这手这么一抬，眼瞅着蒋平这么一翻手，柳青傻了，自己头上的簪子怎么的一会儿功夫真的到他右手里边了，这怎么回事？你看这还不算啊，马上再给你送回去，怎么样？蒋平这么一分手，摁着这簪子，你的手摁着我手，摁好了啊，哎，把眼闭上，童儿快着把这簪子给他送回去啊，哎，还是走原来的道，对，慢慢上去，慢慢上去，慢慢上去，老柳睁眼吧，抬手摸摸你脑袋上是不是有簪子。柳青伸手这么一摸，嘿，真的又回来了，怎么样，算不算数？不行，你再来一遍。好，再来一遍。就这么着啊，来回的有三遍。这柳青就觉得奇怪啊，我就是蒋平这翻江鼠，没听说他还有这本事啊，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个？柳青规规矩矩的来到蒋平的面前，深施一礼。

四哥，我服了您了。这么着，您能不能把这手也交给兄弟我呀？上哪儿请来的搬运童？怎么这么灵啊？不知不觉的就把我脑袋上簪子给倒下来，哎，就到您的手中，不单能倒下来，还能还到我头顶上去。你看，你服不服啊？啊，没有金刚钻拦这个瓷器活干什么呀？是不是？跟你这么说吧，我就有这个本事。不是，那你教给我，非得要学，我得学呀。行，给你来一块的啊。嗯，倒下来了，你看我手里呢。蒋平这么一攥手，上去了，你摸，在你脑袋上的。倒下来了，在我手里呢，你摸，在你脑袋上的。柳青伸手把脑袋上的簪子给拔下来了，你张手，哦，两个呀，嘿嘿，你来回蒙我是怎么着？你好好看看啊，戏法是假的，功夫是真的，你瞅这俩簪子一样不一样？把这两个簪子摆在一块这么一看，都是水磨竹子的，弯的，这边燕蝙蝠，那边圆的寿字，怎么会一模一样？你看看，我告诉你吧，自打在盘松岭五街松那儿咱们俩打赌记账以后，我不是让你把簪子拿下来让我看一看吗？我就记住了。就为你这簪子，我告诉你说，我找了多少个地儿啊，好容易找到这么一个跟你那簪子一模一样的，你说这是不是本事？哦，就是蒙人的本事啊。嘿，这我可不服你。这么说吧，你到底出山不出山吧？我呀不出山。行了，老柳，你当着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吗？因为什么不出山？不是当初我大哥得罪过你吗？你记仇了，没别的，今天为了我五弟，我替我大哥给你赔不是了。说着话呀，蒋平当时就要跪在地下给他磕头。柳青赶快用手相搀，哎呦，四哥，四哥，你起来，你起来，四哥，别介，别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服您，够朋友，够义气，没别的，我柳青跟着您走还不行吗？哎，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柳安，来，把酒重新摆上，我们俩重新得喝回子。哎，这回再喝酒，咱们俩就喝踏实的了，我也不倒三的了，咱别提这茬了啊。俩人啊又喝着酒聊着天儿，等到第二天天亮了，柳青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行了，四哥，我跟您走吧。哎，那什么东西都带齐了，带齐了，那个熏香盒子，我就知道您为这来的，我早带好了。那行，咱们走。蒋平啊就带着柳青离开了柳家沟，急急忙忙的又奔往君山底下陈启望而来。到了陆斌的家门前了，一叫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嚯，这儿又多了几位呀。丁兆慧赶快把什么孟凯呀、焦赤啊、史云呐、给他们引荐引荐。蒋平呢，李克也把柳青给他们引荐引荐。也知道了，智化已经把沙龙救到君山上边了，这下可以放心了。说这个时候智化怎么还不来呀？一问丁兆慧，丁兆慧说，您别说，还真的有这么两三天智也没来了。这会儿就听见外边啊砰砰砰有人叫门，鲁英赶快开门去了，都以为智化来了呢。等开开门一看呢，嚯哟嚯，站着两个大高个，就跟半截黑铁塔一样。一问，说是蒋平让他们来的，一个叫姚猛，一个叫龙涛。对对对，蒋平在里边听着呢，让他们哥俩赶快进来吧。这哥俩急急忙忙进来了，蒋平又把他们的事情跟大家讲了讲，也给大伙儿啊引荐引荐。就在这功夫，眼瞅着智化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进来了，哎呦，你可来了，大家伙就盼着你呢。四爷，我跟你说啊，山上边现在情况啊都挺好的，而且呢现在呢沙龙沙老员外也上了山。是啊，可是现在觉得人手还不够，咱们还得想办法往这山上。

0: 调人。
1: 行，听你的。这不是柳贤弟爷来了吗？啊，
0: 对，我来了。哎，既然来了，我跟您说啊，一切一切都听您的安排。
1: 得嘞，
0: 都是自家兄弟啊。明天呢，柳贤弟跟丁二弟第一波，你们就先上去，
1: 我们上去头山呢。
0: 柳贤弟，我告诉你啊，你跟丁二弟呢就假装成是表兄弟，你呢是送你表弟上山，他入伙你可不投山，你转身告辞就走，我带着大伙儿苦苦地劝你留你，你再点头留下，明白吗？
1: 那是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一下上人太多，我怕那忠雄生疑。
1: 哦，
0: 丁二弟，怎么着？我告诉你啊，这回得给你改个名字。
1: 丁昭辉一听说，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为什么要给我改名字？
0: 你想想啊，山上面现在有了北侠南侠，你再上去多一个双侠，人家还不明白啊，
1: 不能露出你的真名实姓。
0: 那你给我改名叫什么呀？
1: 你啊叫赵兰弟。
0: 哎，这可不行。
1: 怎么？
0: 你给我改名都够可以的了，为什么把我姓也给改了？
1: 没给你改姓啊？
0: 还没改姓呢，姓丁的改成姓赵的了，还没改姓。
1: 我问问你，丁兆兰是你什么人呢？
0: 是我哥哥呀。
1: 你是丁兆兰的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弟弟，所以你叫赵兰弟。
1: 我给你改姓了吗？
0: 大伙一听这个乐呀，嘿，真不愧是黑妖狐啊！啊，这名字改得好。
1: 就这么着，你们第一波新上去，然后呢，
0: 四爷您过来吧，这事我跟您交代交代。
1: 大伙眼瞅着这智化呀，就趴在蒋平的耳朵旁边嘀咕了一下，蒋平的是连连点头。
0: 行嘞，你放心吧，智贤弟，这事儿我会办好啊，你放心吧。
1: 你看时刻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回去晚喽恐怕引起人家生疑啊，我先走了，咱们就这么办。
0: 智化急急忙忙地离开陈启旺，回往君山，仍然是从飞云关这儿过去，走汉八寨，又来到了承运殿。来到承运殿，这么一看，就是忠雄一人在那儿喝茶呢，旁边有个家人伺候着他。智化走进殿中一看，这家人，这家人呢也瞅了瞅智化，
1: 大哥，您一人喝茶呢？啊，这个
0: 忠雄一看，智化这是有话要说呀，冲家人把手一摆，让你家人出去了。
1: 哎呦，哥哥，这家人他叫什么名字
0: 啊？他呀叫五国北。
1: 五国北不用问，跟那个五国南他们是亲兄弟。
0: 哎，兄弟不假，但是他们不是一奶同胞的亲哥们儿。
1: 这话怎么讲呢？
0: 你坐下，我跟你说啊，原来我们家呀有这么一个老家人叫武成。哎呦，那可以说是我一老哥哥了，在我们家待的年头啊可也够多的了。
1: 哎，这不是吗？他有一个孩子叫做武国南，跟我呀从小一块长。
2: 新东方点 com 人力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新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这雷达我们俩经常的哥们弟兄这么论着。后来啊，这武成有一次出去办事儿去，半路途中呢又捡回这么一个孩子来，就是这武国北。刚一捡他的时候啊，他的胎毛还没退呢，找个奶娘把他给喂大了，怎么带着他都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谁成想啊，那个武成误去了，剩下他们哥俩也没让他们走。哎，就在家里边啊就这么着当上仆人了。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哥哥，要说家务事呢，兄弟，哎，你是我兄弟，什么事不能说呀，有话你就直截了当讲。
1: 嗯，
0: 那武国南我见过，倒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这武国北可不成。您看他长这个模样，

兔头蛇眼鼠耳鹰腮的，这不是好人呢。尤其他那两只眼睛，有道是眼是心中之苗，您看他看人始终不敢正视，老是贼不鼠眼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留在山上啊？各位您听我的，赶快的把他给打发走，把他轰下山去。钟雄听完了点了点头，其实啊我也看着他别扭，不过呢也没什么，有我在他能折腾什么呀，谅他也不敢，你放心吧。哎，岂不闻大夫不在必生祸乱呢，反正咱们在他身上得多加小心，这就是了。还有一件事儿，趁着别人不在我得问问您呢，还有什么事情啊？那展昭到底他降了没有？嗨，别提这档子事儿了，他没降，他不降您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这不是那天吗，二弟非得拉着我上那个隐烈长虹那儿去看看展昭，一进门展昭就给我施礼，说他是万死之身，蒙我呢没有杀他，特别的感谢。你说说到这份上了还怎么关着他呀，我就把他给放出来了。可是直到现在降与不降，他没给我一句准话。哦，这么回事，那倒好办，这个到时候我再慢慢劝劝他，肯定得把他劝降了。对，兄弟，这事儿你还真得上点心。他们几位都干嘛去了？嗨，这不是沙老英雄啊，自打上山以后这心里边老是不大痛快，这几个人呢陪着他到处的走一走散散心，估摸着一会儿也就该回来了。正说着呢，沙龙、欧阳春、展昭他们就从外边进来了，也到了吃饭的时候了。钟雄吩咐赶快摆下酒宴。到了第二天了，他们在一块正在喝着茶呢，猛然间楼了兵向他们禀告，禀告寨主爷下边来了两个投山的。哦，钟雄这么一听，又来投山的了。哎，三弟，哥哥，你下去看看去啊，看看是不是真投山的，如果真是那个投山的，你再把他们往上领，如果说看出有破绽，其中有诈，就在山底下把他们给处置了就完了啊。是大哥，您等着，我下去看看去。纸话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啊，就从外边带进两个人来。谁呀？就是柳青跟丁兆辉。钟雄一看他把人给领进来了，就知道这是投山的，赶快站起身来，定睛一看，这两个人，呵，好相貌啊！一个是银灰色的武圣公子金，身上边穿着银红色的箭袖袍子，葛黄丝带，薄底快靴，天青色的跨马服，腰悬宝剑，翠蓝的挽手飘垂，面色浮粉的，细眉朗目，鼻如悬胆，唇若涂朱，牙排似玉，大耳相衬。呵，好一派英雄的气概啊。再一看旁边那位，呵，头上戴蓝缎的六棱状帽，蓝缎的箭袖袍子，杏黄的丝纹大带，皂缎靴，肋下佩刀，面似银盆，粗眉大眼，鼻子口阔，大耳相衬，好威风啊。这两个人见着钟雄了，赶快就要大礼参拜，钟雄赶快用手相搀，二位英雄不必多礼，请问二位尊姓大名啊？柳青往前上了一步，回寨主爷，我是凤阳府柳家沟的人士，姓柳名青，有个外号叫白面判官。然后一指旁边站着的丁兆辉，这是我的表弟，名叫赵兰弟。就因为他父母双亡，他呢又有点本事，性情傲慢，老怕他在外边惹事儿。听说寨主爷您这儿招贤纳士，特意的我把我这个表弟呢

0: 给您送这儿来了，让他跟着您呢鞍前马后的，跟债主爷您这儿也学点本事，总算呢他也有了出息了，我也对得起我那姑父姑母。哦，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接纳他呀？钟兄赶快点头啊。啊，我有招贤榜在外，凡是能人志士，我焉有不招之理呢？啊，凡是有一技一能者，在我这儿必有大用，你放心吧，我肯定收留。既然这样的话，在下我就告辞了。说着话，柳青转身就要走，钟兄赶快过来用手相拦。哎，这位英雄，柳英雄，你为什么要走？您看，我跟他不一样，我家里边有房子有地有买卖，我那都得照应点，没我不成啊。我就是把我表弟送上山来，我还得回家照顾我那点买卖去呢。啊，我就此告辞，我不投身，我也不入伙，我走了，我走了。转身他就要走啊，智花也过来了。哎，这位柳英雄，既然来到山上了，一块投身入伙，这多好啊，何必你要走呢？智花冲着旁边这几位一使眼色，这几位呼啦全过来了，苦苦的相留。柳青一看智化，智化冲着微微一点头，那意思别绷着了啊，就这么着了。柳青这才答应留在君山。呵，钟雄这个高兴啊，马上吩咐摆下酒宴，由智化给这几位啊安排座位。智化特意的让那个丁兆慧啊挨着展昭这么一坐。展昭一看自己这二舅哥腰悬宝剑，触景生情啊。怎么展昭的宝剑自打被捉上山以后一直在钟雄那儿呢，这么多日子了，你想作为南侠没有宝剑，心里边别提多难受了。今天一看自己这二舅哥这挎着宝剑呢，抬头就看了眼智化，那意思我那宝剑什么时候给我呀？智化冲他微微的把头一点。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智化来到丁兆慧的跟前。哎呀，这位赵英雄，您看咱们喝着酒呢，是不是您给五趟剑，让我们也开开眼，助助酒兴啊？丁兆慧一想，你这什么意思啊？喝着酒干嘛让我舞剑呢？智化呢冲着柳青一使眼色，柳青赶快答言，表弟你看债主既然这么说了，你就不舞剑啊，也露露你的本事。丁兆慧没办法，插楞宝剑出匣呀，就在席前舞了这么一趟剑。您想想这个剑舞的呀，这个好看就甭提了，蹿蹦跳跃唰唰唰，大家伙一看齐声喝彩。谁也没有想到智化这时候要来到展昭的面前，伸手一拍展昭的肩膀，展爷您看债主爷最爱看这个双舞剑啊，您是不是跟这位赵英雄一块儿，你们来个双舞剑，让我们大伙儿开开眼呢？展昭眼珠这么一转，啊，舞剑可以呀，现在我手中无剑，你让我怎么个舞法呢？啊，这不难呢，来人呢，上五元轩把咱们债主爷新得的那宝剑赶快取过来。钟雄这么一听，啊，你怎么让取那口宝剑呢？当着众人呢他也不好阻拦，喽啰兵去了功夫不大，真的就把这口宝剑给拿来了，交给了智化。智化这么一转身就递给了展昭，来吧展爷，这回有了剑了，您不能够再推辞了吧？展昭把头一点呐，接过剑来，伸手攥宝剑瓣，推门往插楞就拔出来了这口巨缺宝剑。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觉风尚，听东方点 com。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

0: 住品质，以服务营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1: 飞车太保钟雄一看这智化呀，让这喽啰兵上五云轩就把那口巨缺宝剑给拿来了，而且还说呢，大寨主最喜欢看这双舞剑，就把这宝剑呢交给了展昭。钟雄心想啊，智贤弟智贤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直到现在这姓展的没一句痛快话呀，他没说他

要归顺咱们君山，我一直靠着的这口宝剑呢，你怎么借这个机会把宝剑拿来还还给他了呢？只见展昭啊，接过宝剑来，伸手攥宝剑瓣，推崩黄插楞就拔出了这口巨缺宝剑，跟丁兆慧两个人双手这么一抱拳。这丁兆慧啊，平常就爱开玩笑，借这个机会想跟自己的妹夫呢开个玩笑。寨主爷请。展昭一听，什么？嘿嘿，二舅哥呀，二舅哥，你怎么拿我开玩笑啊？哦，我成了贼人的寨主爷了。好，赵英雄请。丁兆慧一听，哟呵，嘿嘿，别人给我改姓怎么着，你也给我改姓啊？俩人说完这个请字之后，您看吧，哎呦，这就舞开剑了。您想想啊，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男侠，一个双侠，再看这两口宝剑，一个是战炉，一个是巨缺，这两个人的功夫在这儿这么一舞间，战炉巨缺宝剑上下飞舞，那真是银光闪闪呐。再看这两个人窜蹦跳跃，斩闪腾挪，呵，那真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成云殿呐。这些人看着不住的喝彩叫好啊，就听见刷刷刷刷刷，嗖嗖嗖嗖嗖，不是宝剑的声音，就是这个衣服啊，哎，来回摆动，刷刷刷的声音。眼瞅这俩人谁也不让谁呀，这儿来一个猫窜，那儿来一狗闪，那儿来一兔滚，那儿来一鹰拿，刷又来一燕飞，呵，那可以说是精湛绝伦，上哪儿去看去啊？只话到这个时候，用这个余光再一打量那个钟雄，钟雄啊，他也不鼓掌，也不喝彩，张着大嘴，瞪着眼睛啊，他看呆了。刚一开始的时候，心里边确实不痛快，埋怨智化怎么能够把宝剑就这么着交给展昭了呢？可是一看这二人一舞上剑，钟雄傻了，上哪儿瞧去啊？太好看了。丁兆辉、展昭两个人也就走了这么80个回合吧，两个人唰这么一收势，承让了，承让了。眼瞅着展昭唰这么一转身，插楞，宝剑归鞘，往自己腰间这么一挂。钟雄这么一看，哟，合着这宝剑就这么着拿回去了。他站起身来，狠狠的瞪了智化一眼，然后冲着智化一打手势，让智化出来。智化冲着在座的一抱拳，列位您看，寨主找我有事儿啊，我们出去说两句话，我们告个便，大家说咱随便吧，请便。智化出来了，来到承运殿外边，再一看钟雄这脸色，哎呦，这个难看呐，是脸色下沉的。哥，您找我啊？你今天是糊涂了，还是缺心眼儿，还是在那儿抖机灵呢？我怎么了？怎么了？姓展的直到现在没说归降咱们，我一直扣着他宝剑呢，你凭什么这个时候把宝剑拿出来呀？谁说的我非得要看这个双舞剑呢？你抖什么机灵你？嗨，说了半天，您是为这件事情啊？这事儿还小吗？嗨，我今天呢是诚心诚意的，特意的把这宝剑给拿过来还给展昭。啊，您别着急呀，您听我跟您说，这宝剑在您手里边扣这么多日子了，还不交给人家啊？那展昭他可没说降的，怎么降啊？非得跪在您地下，寨主爷我投降，然后您把宝剑给人家，显得咱们小气不小气呀？虽然说他没说痛快话呢，您知道他是南侠，
宝剑就跟他的性命一样，他每天都想着这宝剑呢。您要是把这宝剑给了他，现在咱们大度大量啊，他能够不感恩吗？光感恩管什么用，他得降咱们军山。您瞧您老着急，一会儿啊咱们哥俩进去，我就跟大家说，列位，前些日子呢跟那个欧阳春我们三个人呢已经拜了一盟把兄弟了，今天又来了这么多位，我家寨主呢想跟大家伙连个盟，咱们大家再拜把兄弟，看看大家愿意不愿意。如果说姓展的人家点头答应了，说明什么呀？人家想咱们君山了，这何乐而不为呢？哦，那他要是不想呢？不想，咱们这不是喝酒呢吗？用酒把他灌醉之后，咱们这么多人呢，刀我剑的把他就给收拾了。哦，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嗨，你看，你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这没别的，兄弟，哥哥错怪你了啊，误会了。嗨，这不是事情紧迫呀、啊，我也没工夫跟您说。您看，那咱们进去，进去吧。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兄弟别过夜啊，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两个人呢就又进了承运殿，纸花冲大家双手一抱拳，列位列位，您看啊，前几天呢大寨主跟我还有欧阳哥哥我们一块儿带了这么一盟把兄弟，现在来了这么多人了，寨主呢想跟大家再连上这么一盟，咱们再拜把兄弟结为异姓兄弟，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呀？大家听完了以后都连连点头，全都表示愿意，唯独这展昭坐在那儿是低头不语啊。纸花过来了，哎呦，展爷，您是，哎，你应该知道啊，我是被捉的人，应该万死，蒙大寨主不弃，这样的错案我怎么能够不愿意呢？只是有一劫呀，我的妻儿都在京城的，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一道旨意就要抄家呀，我为此为难呢。嗨，说了半天不就这点事儿吗？好办，过两天之后啊，咱们就可以派人把您的家眷接上山来，这不全有了吗？何必为这点事儿着急呢？要是那样的话，我求之不得呀。大家伙哈哈一笑，于是呢马上续一续年齿吧。当然了，沙龙年岁最大，为大哥，二哥呢就是钟雄，老三欧阳春，老四展昭，智化行武，柳青行六，丁兆会办的这个赵兰弟是老七。钟雄让喽啰兵领着他们马上的去沐浴回来呀，这个香案全都摆好了，于是又拜了这么一盟把兄弟。钟雄立刻吩咐摆酒，水旱二十四寨的寨主全来了，在这儿又痛饮了一番，庆贺了一番。三天过后，虎头崖那儿的喽啰兵上来禀告说，下边啊又来了两个头山的。哦，钟雄这么一听，之前的大哥，没别的，一事不妨二主，还是你下去一趟看看去，看这俩人是不是真心投山。如果说真心投山，赶快的往上请；如果说他们有假意的话，在虎头崖那儿带领着喽啰兵把他们立刻给我除掉。是，遵命。智化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啊，智化回来了，寨主哥哥，那两个人我带上来了。哦，那就赶快的把他们给请上来吧。
哎，这都归归，跟这俩人说话可不能说请，那得说什么呀？就是叫，把他们叫进来就成了。哎呦，那不显得太不恭敬了吗？嗨，一见面啊，您就明白了。既然这样，把他们两个人叫进来。哎，那俩人进来啊。谁的就听见腾腾腾腾腾脚步声音，外边走进两个人来，就在成云殿里边这么一站，中雄一看，哟呵，整个俩铁塔，这俩人这个儿好嘛，全都是穿青挂皂，一身青啊，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这白脸的前胸宽，膀臂厚，虎的熊腰，这黑脸的呀，高人一头，炸人一背，肚大腰圆。白脸的呢，肋下挎刀，黑脸的手里边提着那么一个压圆的大铁锤，腰这儿鼓鼓囊囊的一个大皮兜子，也不装的是什么，往这儿这么一站，说出话来瓮声瓮气的，谁是寨主啊？哪位是寨主？众兄赶快上前，二位你们先乡何处，尊姓高名，台谱怎么称呼啊？什么？这说什么呢？说这话我们怎么听不懂啊？智化微微一笑，行了，寨主哥哥，您往后站着啊。这就是大寨主，问你们呢，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哦，问这个呀，这好说。白脸的上前一步，我呢，这个是大汉龙涛，家住在深石岗。一指那黑脸的，这是我表弟，他叫做姚猛，哎，这个外号呢叫做铁锤匠，而且还叫做飞赞大将军。没别的，就因为在家里边啊，我们打伤人命了，哎，我们界饼呢有这么一个冯二大爷，冯二大爷跟我们说呀，我们俩就在家里边可不能待了，得赶快跑。问这二大爷说，奔哪儿跑啊？二大爷说了，只有跑到君山，说君山这位寨主爷呀，特别的仁义，到那儿还能吃饱饭。这么着，我们哥俩就奔这儿来了。干脆这么说吧，您这儿管饭不管的啊？得吃饱了啊。跟您这么说啊，我这饭量可大，您像那个一斤一张的大饼吧，我这一顿呢得吃这么五六张。哎，黑脸的说了，他吃五六张够了，我可不够啊，我得吃这么七八张。您要像拳头大这个馒头啊，我一口气我得吃十个，那不成，我得吃十五个。这话摆了摆手，行了行了，二位啊，看出来了，二位这是靠着食呢啊，光吃不干活。谁说不干活啊？只要吃饱了干，您说给什么活我们都能干，牵马坠凳搬石头啊，哎，尤其打仗，我跟您说吧，就我这表弟，他那个铁锤一安上这锁链子，嘿，这么一抡，几十个进不了他身边，只要是吃饱了把命交给你们，我们都心甘情愿。听到这儿了，这话呀一拽这中雄，哥哥，您看这俩人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投山，他们能有诈吗？钟雄乐了，上哪儿找这么实在的人去啊？这样实在的人实在难找，他们怎么会诈降呢？绝对不会。把他们俩留下，留下呀、啊、

0: 大寨主睡觉的时候保护着寨主的安全，这点事能办到吗？
1: 那您放心吧，这点事交给我们没错。哎，上哪吃饭？
0: 行行，跟我走吧。智化领他们俩啊上大饭堂吃饭去了。饭吃饱喽，然后就把他们俩呢又领到这个十个健将的跟前。过来过来过来，告诉你们啊，这就是新来的管你们的两个头目，这位姓龙啊，那位姓姚，他们归你们管。
1: 啊，那行，你们十个听着啊，我们俩也好说话，也没多大脾气，反正干活呢谁也不准偷懒呢耍滑，谁要是偷懒耍滑，跟你们说啊，我们两个人呢也不打他也不骂他，就让他背着我们俩呀围着山跑两圈。这十个一听，我的妈耶，甭跑两圈，半圈我们就累死了，我们肯定听从您的调遣。
2: 那就行了，就这么办。
0: 总算把这俩人啊也给安排好了。这天呢，智化又特意的找到了钟雄。哥哥，我问你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那位雅都鬼文华当这个巡山大都督，他当了有多少年了？
3: 钟雄一听啊立刻就乐了。要说这文华呀跟着我可不是一年两年了，对我特别的忠诚，从一来到这君山他就是巡山的大都督。
0: 哎呦，要是这样的话别把人家累坏了啊。
3: 你想想啊，这么多年一直领着喽啰兵巡山，这么大巡山谁不知道君山八百里呀？啊，水旱24寨多辛苦啊。
0: 哥哥，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啊？
3: 我能不能够替换替换他呀？
0: 啊，你要替换他
3: 啊？你应该想一想啊，如果说真把他累坏的话，明年咱们就要举兵起事，到时候怎么办呢？
0: 我替他呀也就替他们3-4个月，他呢歇一歇，他缓过劲儿来呢他再替我，等到明年咱们一起兵一举事的时候精神抖擞啊。您看这主意好不好啊？
3: 好倒是好，可就这一样啊。
0: 兄弟，你可太辛苦了。
3: 那没关系，为了哥哥的大事再辛苦点我心甘情愿。
0: 那好吧，这钟雄啊马上就让喽啰兵上这飞云关巡捕寨，就把这个雅都鬼文华给找来了。
3: 文华还不知怎么回事呢，见着钟雄，
1: 大寨主您有什么吩咐
0: 啊？坐下。没别的，文华呀，你看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带着喽啰兵巡山，你实在是太辛苦了。
3: 嘿，您怎么跟我这么客气，说这话干嘛呀？
0: 不不不，我看呐不能老让你一个人巡山，现在智寨主说出来了，他要替你巡山。
3: 啊，他要替我巡山，这件事儿您可得好好想想。
0: 我想了，没什么，你啊歇息这么3-4个月，然后呢你再替换他，这么替换着谁也累不着谁也苦不着，你看成不成啊？
3: 啊，这个
0: 文华不好说呀，
3: 说不成好像自己攥这个巡山的大权不想放似的，说成一想啊，这巡山是多大的责任，山里山外还管着24寨，这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交给别人呢？
0: 他这么一迟疑的功夫，钟雄下了山令了，那就上小飞云崖啊，到那儿你去歇息歇息吧。
3: 得，军令如山倒啊，文华没有法子。
1: 哎，让喽啰兵上这个巡捕寨拿自己的行李搬家，往这个小飞云崖往那儿搬，越想心里越别扭，赶快的让喽啰兵就把这几个人全找来了，
0: 什么黄寿啊杨泰啊于毅啊贺坤啊谢宽啊，他们也都听说了。

0: 温华就告诉他们，没有咱们债主爷怎么办事儿的，我巡山这么多年了，哎，说句不客气话吧，就说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啊，就这么着把我给撤了，让我到这儿好好休养休养，这从何说起呀、啊、谢宽他们几人听完了把手一摆，不对，不光是你的事儿，现在让那个智化负责巡山，恐怕呀这里有鬼。是啊，干脆咱们找债主去把这事情说，哎，现在说什么也不管用，有道是令出山摇动，法言鬼神经啊，债主爷那脾气不知道吗？那怎么办呢？咱们加点小心，好好的访查访查，看一看这姓智的他要干什么，查出一点破绽来，咱们手下无情。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文华就跟黄寿啊、杨太、于玉、贺坤、谢宽他们这几个人呢，在这个小飞云侠这儿商量开了，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呢？现在看得出来，咱们这个债主啊是让那个黑妖狐智化给迷住了，现在对他是言听计从啊，咱们可想个什么办法呢？找债主去提醒债主一下不行，债主那脾气还不知道吗？军令如山倒啊，那咱们可怎么办？怎么办呢？只能够咱们多加点小心，好好的看一看这智化他们这几个人到底要干什么，没有露不出破绽的，什么时候抓住他们的真凭实据了，到那个时候再找债主去说去，债主才能听呢。几个人一听也对，文华一想，不让我歇几个月吗？我现在这歇着，我看一看这姓智的他是怎么样的巡山。这个巡山大都督这个差事，这个权力可太大了，整个的军山呢、啊、都归他管，山里山外当然要防奸细啊，尤其山里边24寨呢，如果说看见哪寨的喽啰兵不遵守山规，不遵守这营规了，立刻就可以处罚，还甭说喽啰兵啊，哪个寨主如果要犯了错了，这个巡山大都督全都可以立刻向债主汇报，马上就要处置，就有这么大的权力。现在智化是大权在手了，要说也真够辛苦的，每天带着100名喽啰兵，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凡是军山所有的地方全都转了这么一溜够啊，到处的巡查一番，到了哪个寨子了，真要是看见喽啰兵，比方说吧，在那儿剧毒打牌呢，智化立刻把他们叫过来，严加申斥一番，跟他们讲一讲山规，讲一讲营规。当然了，文华他们也发下不少人去跟着智化，得看一看智化到底是不是真心巡山，看了好几天了，还就真的一点破绽都看不出来。有了这个权利了，这智化呀出入军山可就方便多了。怎么？他是巡山大都督，只有他查别人，别人无权查他呀。这天急急忙忙的，他就来到了陈启洼，来到陆斌的家中。这些人一看，嚯，这您来了啊，现在怎么样？现在啊，我是巡山大都督，呵呵，把蒋平给乐的呀！哎呦，我这兄弟，要说你可真有两下子。别净巡山，咱们的大事儿怎么样了？哦，现在日子已经定好了，啊，都定好日子了。对，冬至月15，这一天呢，是忠雄的生日。哦。就借着他过生日这天咱们下手，我这不是巡山吗，我也看见了 他后山存着有3000坛好酒啊，这个酒全都是准备的呀，要在起事的时候让大伙儿喝的，不如就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我想个法子，哎，把这3000坛美酒往下这么一放，让这些喽啰兵全都喝酒，到那个时节就把这忠雄啊用那熏香这么一熏，然后把它给倒出来。哦，那么倒出来你打算走哪儿呢？我想了想，不能够走这个汉八寨，那陆斌赶快过来了，哎呦，不走汉八寨，那水八寨那个也不能走啊。怎么？你想啊，那个水寨多严呢，而且那有竹子城，而且又有大关，根本过不来呀、啊、会水的人妖不多，怎么能够走水寨？水寨可也不能走。对，我也想了，不走汉寨，我也不走水寨。蒋平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怎么着？你们背着忠雄飞出来呀、啊？啊，没那本事。那汉寨不走，水寨不走，你走哪儿啊？我已经选了好了一条道路，就是小飞云崖口那儿，那儿过了这个崖口就是鼻子坡，然后就是龙背驼，前引山，前引洞，从前引洞那儿我们出来。陆斌一听，把大腿一拍，嘿，您不愧是巡山大都督，要说从那条道出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啊。我跟你说，前引洞那个洞口只要一出来，那就是连云峰的下坎儿。我们可以把船只呢就预备在这个洞口的下边，到时候一上船不齐了吗？对对对对对，就这么办，就走这条路线。哎呀，可是有一件事我琢磨着不好办。怎么不好办呢？只要咱们一捉着忠雄，山上边肯定要乱呐，而且山里边我也知道也有一些高来高去的能人，怕只怕呀，他们会不会到襄阳上院衙那个地方去伤害大人呢？要这么一来的话，咱们可怎么办呢？蒋平想了想，我看不如这样，反正我们这儿的人手也不够，我呀回趟上院衙，就请大人呢暂时的到武昌去，到那儿去避一避，让我二哥保着大人足可以了，随着呢把我大哥三哥也给调上来，这么样一来您看怎么样啊？你们里边8个人，我们外边8个人，就凭咱们16个人就能把这事儿咱们给办齐喽。嗯，好办。另外呢，你还得给我准备3枚信火。哦，起花炮，那行，到时候咱们好传递消息啊。我们到了忠雄以后，只要一出这个承运殿，马上我们就点燃了第一支信火给你们报信儿。只要一出他大寨的寨门，我们马上点第二支信火。我们一到这个小飞云崖那儿，我们马上点第3道信火。行嘞，看见信火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对，另外呢，这么着就把这陈启旺这些父老乡亲们我们呢都叫一叫，找一找，让大家伙帮忙吧，就在山外边，到时候一看见你的信火一起，我们就齐声呐喊，就说是天兵天将来了，到这儿破军山来了，哎，助助威吧。这么一来他不就胆战心寒了吗？嗯，行，我看这方法不错。行了，事情咱们就这么定了，时刻不早，我也该回去了。智化呀转身刚要走，蒋平一伸手把他拦着了。哎，慢着，那个龙套上去以后把那玩意儿交给您没有啊？智化当时一愣啊，什么玩意儿啊？嗨，就是那个迷魂药饼。迷魂药饼，嘿呦，这东西可特别的管事儿。我跟您说吧， 只要往脑门子上面这么一搁，拿袋子一系，立刻

0: 刻闭住了七窍，他就人事不知。什么时候把这药饼往下这么一摘，冲他后背啪啪啪连击三掌，凉风再这么一吹，他呀立刻就能苏醒过来。你们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呀？你瞧，这还是当初我捉拿花蝴蝶的时候，我二哥韩章抓住这么一个拍花子的婆子，专门啊找那个小女孩啊小男孩往人身上这么一拍，把药饼呢往脑袋上这么一放，就把人小孩给带走了。我二哥呢把这婆子给抓住了，把这药饼要过来了。我们不是抓住花蝴蝶了吗？你想要把花蝴蝶从那么远的道截往京城多费事啊，就把这药饼啊往那脑袋上这么一放，嘿，使袋这么一系，这小子人事不知，别提多听话了，就被我们押进了京城。到了大堂上边，才把这药饼这么一起往他后背拍了三下，凉风这么一吹，他又醒过来了。
1: 哦，
0: 那这东西怎么会在龙涛手里呢？嗨，他不是跟我们一块抓住的花蝴蝶吗？事情办完了，他找我二哥，苦苦地哀求我二哥让把这个东西先借给他，他那破案时候好用。我二哥顾着情面不好意思的，就把这药饼啊先交到他手中了。哦，他没跟您说呀？没有呢，可能还没来得及呢。哎，上去用的时候那个想着跟他要。对对对，有这东西太好了，我走了。于是这智花呀急急忙忙的这又转回了君山。回到君山以后，他这么一想，这事情还真得周密的安排一番呐。过了几天了，到了冬至月的初三了，这天呢钟雄跟着大伙儿又在承运殿这儿喝酒呢。智花走过来，寨主哥哥，我问问您吧，再过几天呢就到了十五了，那可是您的寿诞之日。哎，这山上面每年给您过寿都是怎么过的？钟雄一笑，嗨，这有什么呀？啊，也就是这个24寨寨主到这儿来，大家喝酒啊，到晚上呢每人再赐给他们一席酒宴。当然了，山上所有的喽啰兵也都有犒赏啊，让他们喝酒吃肉，也就是这么过这个生日吧。哎呦，那么今年这个生日您可不能够这么过了啊。今年这生日我应该怎么过呀？咱们得好好的热闹热闹。您看呢，咱们哥几个这么多人呢，是不是？而且这个生日啊，我看了后山这儿有3000坛美酒，不如把这酒啊往各个寨里边这么一发，这么一放。这天呢咱们干脆吧，也甭有什么军令了，咱们全山放假，您看怎么样呢？哎呦，钟雄听完了连连的摆手，这可不行，哪能放假呀，山中不可一日无令啊，好几千号人的这么一放假，那还不就乱了营啊，这万万不可。嘿，哥哥，您这是怎么了啊？我跟您说吧，您这一辈子呀也就过这么一回生日了。钟雄一听这不像话呀，哦，过完生日我就死了是怎么着啊？什么叫我就这一次生日了？哥哥，您想想啊，过了这个生日以后，明年咱们就要举兵起事了，这么一举兵起事行军打仗，您想想啊，咱们过的什么日子呀？渴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啊，不是宿营啊，就是骑着马这打仗呢，还有功夫过生日吗？这一好几年过去了，是不是？但以后呢，即便是以后咱们得了宋氏江山了，哥哥您坐着金銮宝殿了，您面南背北了，您也不能过生日了。那我怎么就不能过生日了呢？到那时候不叫生日，就叫万寿了。所以说您这一辈子就过这么一回生日了，对不对？

在座的那几位一听啊，这黑妖狐是真能说呀。对对对对对，之前你说的对，可不吗？你就过这么一回生日了，哎，所以这回生日呢，咱们得大大的热闹一场。所有山上的人放假喝酒，哎，想玩牌的玩牌，想跳的跳，想唱的唱，好好热闹热闹吗？然后咱们攒足了精神，明年咱们一起兵举事，肯定是马到成功啊。哦，就这一套话呀，真把钟雄给说活动心眼了。钟雄这么一想，既然这样，听你的，咱们热闹一番，大伙也说热闹一番。来人呐，写告示。这得写告示啊，这告示写完了以后，水旱二十四寨啪啪啪这么一贴，各寨全都贴上放假的告示了。各寨寨主搂着兵这么一看啊，十五寨主爷生日，全山放假，有高兴的也有发愁的。怎么明白人都知道，这么大一军山，好几千号人，要这么一放假，哎呦，这山里还不就乱了啊？这谁出的主意呀？甭问，要是那黑妖胡氏话，嘿嘿，寨主爷啊，现在总算让这黑妖胡啊，嘿，这狐狸精给迷得够呛了。你看，说什么他听什么，居然的贴了告示，告示就是军令啊，还真得服从啊。有的个寨主这么一琢磨呀，不能全听他的，自己呀、得有这么一套。有道是县官不如县管呐，哎，对对对，到时候不如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有的寨主呢就听这告示的，有的呢自己就打开自己的小算盘了。又过了几天，到了冬至月十三这一天了，嚯，您瞧这山上吧，这就准备开了，三千坛酒往下这么一放，哎呦，还有不少人给送上鱼来了。这个时候呢，也就是陆斌、鲁英两人假装上山打柴呀、指画，哎，带人巡山的功夫碰见了，就把这三枚信火起花炮交给智化了，智化也带回来了。智化到了晚上了，把这哥几个全都给找到一块儿，告诉他们，咱们马上可就要下手了，到现在咱们得好好的分分工。大伙儿一听，听你的，你说吧，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那行了，刘贤弟啊，智大哥，到了晚上，只要是把钟雄一灌醉了，你我就用这熏香把他给熏过去。龙涛，哎，你可负责背人啊，把什么超包啊、绳子袋子全都准备好。那您放心吧，这归我了。姚莽啊，你啊就保护着龙涛，背着寨主，千万千万不要有差错。说这事儿交给我了。欧阳哥哥啊，您呢就在成云殿的外边这等着，一看着我们把钟雄给倒出来了，到那个时候您就把第一支信火起花炮给点起来，给外边送信。哎，行，我知道了。展贤弟，怎么着，你就在这个大寨的寨门外边这等着，什么时候我们一出这大寨的寨门了，你马上点第二支信火。行。丁贤弟啊，你上小云崖那儿，什么时候我们背着钟雄一到了小飞云崖了，到那个时节你赶快的点第三支信火。沙龙听了半天，兄弟，我呢，您呢就在后宅那门口等着，只要信火一起来，后宅那些人一定会乱，他们如果往外跑的话，您在这儿挡住他们，你可千万记住喽，就挡。

0: 等这么一会儿就得，只要是我们往外边一跑，您赶快去追我们去，咱们大家呀赶快的就保着忠雄，咱们立刻就奔往那个小飞云崖。什么叫笛子坡呀，什么叫钱引山钱引洞，咱们就保着忠雄，咱们立刻就从钱引洞这儿咱们就出去了。行，事关机密啊，大家伙多加小心。行，放心吧，咱们就这么办。都分好工啊，等到了十五这一天了，哎呀，这个君山上边那真是张灯结彩呀，透着那么喜庆啊。这承运殿这儿嚯、特意的摆上那南极老寿星的神像，哎呦，又有蜡烛啊，又有香炉啊，香烟缭绕啊。忠雄这天呢老早的就起来了，头上戴着万福万寿的头巾，身上穿着万福万寿的花袍，足蹬福的履。呵，老绍兴们，今天是他的寿诞之日啊，他刚一来到承运殿，您看吧，后宅那婆子就把他那一双儿女，女儿亚楠，儿子钟林全给领来了，让两个孩子给老爹爹磕头，祝老爹爹万寿无疆。呵呵，把忠雄给乐的呀，起来起来啊，一会儿回去吧。紧跟着婆子们过来又给他磕头，祝他圣寿无疆。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带着公子小姐到后宅啊，另有家常，另有家常。婆子们又谢了一番，赶快的领着孩子就奔了后宅了。接着沙龙他们这些人立刻就来了，得给寨主祝寿啊。老沙龙过来刚要下拜，忠雄立刻上前一伸手把沙龙就给抱住了。哎呦，大哥，您这么大年纪您要给我拜寿的话，那我可是吃对不起啊，万万不行，万万的不行。于是两个人呢就对拜了拜，接着呢别人呼呼啦啦跪倒又给他拜寿，随着二十四寨的寨主进来又给他拜寿，外边啊还有大小头目也给他拜寿，大寨的门外边呼呼啦啦的站了一片人的，黑压压的满山的喽啰兵给他拜寿。哎呀，把忠雄给乐的呀，简直是喜笑颜开，万也没有想到他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2: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9: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0: 上回书说到贵贱出世戏斗四魔，说到这儿啊，您听出来了，这个贵贱他就是在白无双赴英雄会的途中发现的那具死尸。白无双心眼挺好使，一看这人死了就准备挖个坑啊把他埋了，可是坑也挖好了，回头一看这死尸没了。当时白无双那可吓坏了， 心里还琢磨着是不是有什么鬼神啊。哎，这事儿他和佟林等人都没说。那么说这是死尸吗？哪儿是死尸啊，这就是降遇海内外的老隐士大剑客江活。他的原名叫王海峰，他年轻时候啊就这么病病殃殃的，别人一看他老像要死似的，就跟他开玩笑，这将就着活吧。哎，后来啊他给自己就起了个化名叫江活。可是你别看这位将就着活，把那身子板不错的都靠死了。哎，现在他呀活得还挺硬了呢，一直将就活到现在。要提起这位老剑客，那可了不得，他最绝的一手绝技叫辟血毒剑，就是用那个烈毒，什么羊鱼尾上针毒啊，还有仙猴头上那个血兑成那毒汁儿，里边再搁上红色素。他呢平常老吃解药，所以说他喝到嘴里边啊不中毒死不了。哎，喝进去以后用气功在这个胃里边拖着，真要和谁动手，出其不意猛然间啪的一打出来，那个劲儿非常大，而且这个毒汁儿只要给对方的眼角啊或者嘴里边哪个地方沾上，立刻是毒气攻心，绝气身亡。

0: 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里，只要谁谈起了江湖的辟邪毒剑，那简直是谈艺色变，没有不害怕的。可是大多数人都知道，这老爷子是血心热胆正人君子，那是一位大侠，不为自己事，单为他人忙，一生都这样。所以说好人甭怕他，你坏人可别得罪他，赶快溜边儿，你要惹他呀可够呛。就在这江湖，也就是王海峰刚刚20岁的时候呢，他娶了个媳妇儿。要说起那个事儿，那话就长了。他媳妇儿啊，这有点毛病，就是六指儿，这手啊多个手指头。小两口没事儿呢，他闲打牙，你说几句我说几句，当时江湖就说了，你看你多个手指头，我要不娶你呀、啊、你呀就得臭家里头。这你说人别揭短的，这一说媳妇儿难过了，老哭，怎么哄也哄不好。反正江湖呀也是年轻，当时一生气，好吧你哭，那我走了。他离家走了，他那个意思是走个10天8个月然后还回来。可是媳妇儿就真以为他走了，等了他5-6天他也不回来，媳妇儿就哭啊，然后出去就找他。在出去找他这段时间，江湖回家了，一看媳妇儿没了，打听邻居，邻居说不知道哪儿去了，他赶紧出来又找媳妇儿，媳妇儿出去没找着，他也回来了，最后就以为啊丈夫不要自己了呢，啊，他这才收拾收拾到五台山望月庵出家当了尼姑。说后来在绿林道上有一位多手神尼，哎，就这位老尼姑，早在康熙50几年的时候，老尼姑因病而逝。哎呀，江湖心里非常难过。虽然后来这两口子没到一起，可是毕竟有过去的老感情啊。他又把老尼姑那个遗骨啊送回自己家了，在祖坟里边啊安葬。在那以后，江湖就不出事了，而且他也不用辟邪毒剑了。年轻那阵儿都想争个旗好个胜，你有觉得我也有觉得，你有毒的我这比你更毒。可是一上年岁就琢磨，就即使辟邪毒剑不乱使，打的都是坏人，可是这玩意儿也太毒了。就有的人说他不好，咱不可以劝劝吗？让他改恶向善，留他一条性命。哎，所以说这江湖现在再往出来辟邪毒剑就不用了。可是这老爷子他独创的一门把式是与众不同，那一般的人是到不了跟前。面对辽东四母毫无惧色，他第一次敲着白无双的时候，一看这孩子挺善良啊，以为我是死人要把我埋了。哎，他就想这孩子呀和我有缘，我看得顺眼，不过我对他不太了解，以后爷们儿熟了，我能不能把我自己这点东西传给他呢？你看江湖还想收白无双为徒弟呢。有一些后话咱们现在不提，单说四魔一看江湖勃然大怒，法红喇嘛用铲一指，你到底什么人？
1: 我姓江啊，单字明火
0: 啊，你是江湖？
1: 哎，我就是江湖，听我相劝，你们马上回辽东，不然我就要你们命。
0: 这一句狂话把法红几个哥们说乐了，他不用打你，你自己就要咽气儿，你还要我们哥们命？法红就没吸得过去跟这江湖动手，回头那么一看，后边真有不知生理的。一个侍卫手中提着宝剑，抖身形到跟前，捧剑便刺。你个老不死的，你拿命来吧你！一剑刺向江湖的梗嗓，眼瞧那剑尖给老爷子梗嗓挨上了。江湖用手一指，眼珠瞪得老大，

好像啊，这口气儿上不来了。哎，就听江湖开始倒气儿。啊，王回这一吸气儿不要紧，身子往下一倒，躺在尘埃，一蹬腿儿，啊，又死了。就这老爷这装死啊，跟抻死人一样。可是就往下这一倒，把侍卫这一剑躲出去了，把侍卫闹个咧去，心想你他妈死的也会时候啊，我这剑刺过来了，没等刺上就吓死了，不就这模样的，怎么来的皇宫来的呢？这侍卫也没给江火老爷子补剑，奔神武门那儿跑，冲出大门捉拿要犯呢。四魔也没功夫理江湖，抖身上宫墙往外便追。你看江湖就这么装神弄鬼的，这些人还不理他了。他一考虑呀，那孩子他们都跑远了，没人理我，说不定待一会儿有人抬我把我埋了吧，干脆我也走吧。噌，江湖一抖身，两三丈高的宫墙，他拔身而上，飘身形消失在黑夜之中。还真有人惦记他，这有个死尸啊，得赶快报告皇宫总管，看看查一查哪儿来的，怎么处置法，再找没了。四魔往外追白无双，他没追上，回来报告雍正皇帝。雍正一听，这皇宫里边怎么还出现个死人啊，后来找死尸又不见，他心念一闪，看来这都是江湖上的奇侠怪剑。哼，司魔，你们这些侍卫是不辨真伪，让他逃脱呀。不过现在埋怨也没用了，听说还捉住一个蒙面人，哑嗓子，对，把这蒙面人压到里边来审一审，或者能够按图索骥将他们余党一网打尽。这时候被捉住那个蒙面人五花大绑，把面罩也扯下来了，被推到武英殿雍正的龙椅前边，四魔在旁边保护着雍正，门口还有七八名大侍卫，那看样雍正没什么危险，就这主想行刺那也刺不了。可是雍正一看他，是你，大家一看呢，就帮白无双逃跑这蒙面人也就在38、39岁，最多也不超过40，挺白净的脸，现在左前骨有点发青，可能让谁打的，嘴角往外淌着血。他跪在那儿，眼皮往下一抹的，把眼闭上了。可是雍正还是一眼把他认出来了，这位不是别人，乃是皇宫大内的一个太监，他是皇太后那个宫的。那雍正经常上母后的宫里边去请安呢，多次见过他呀。这太监姓万，叫万书明，怎么他竟蒙面帮着白无双和吕宝忠，这是为什么？当时雍正就感觉到脖子后头一发凉，看来我的皇宫大内还有他们的内线，这是发现一个，还有多少人，如果不把这些人铲除了，我是外患好敌，家贼难防，性命难保啊。雍正气的一拍这扶手，啪，万书明，姑问你，你为何犯上作乱，要行刺朕当，讲。就见万书明看了看雍正，把眼睛又闭上了，不说话，大刑伺候。雍正心想，我还怕你不张嘴呀、啊，我要撬不开你的嘴巴，我就不是雍正皇帝。就在武英殿外边给万书明上了大刑，假告。

0: 给万书明怀的骨夹上了。就这夹棍乃是五行之祖，真要被上过这个刑的，就即使死不了，最后也得是残废，因为他夹怀的骨真要实成劲儿，两个木头就挨到一起了，那就把怀的骨这个地方夹酥了，夹扁了，甚至夹没了，那不就断了吗？可是刚使到六个劲儿的时候，万书明就昏过去了，雍正下旨拨行了再夹。本来雍正以为你人不是铁打的，大刑一伺候你受不了，不就得招供吗？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万书明是始终一语不发，醒过来昏过去，昏过去醒过来，折腾了三四次，再一看昏死不醒过来了，一搭鼻子呼哒呼哒还有点气儿。此时隆科多在外边撩袍进来了，啊，万岁，我听说皇宫闹了刺客，我这在我的府上赶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雍正拿眼睛白了白了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刺客跑了，这是同伙，还审不明白呢。隆科多一看，啊，原来是宫里的太监。他眼珠一转，万岁，既然这万书明是皇太后那个宫里边的太监，不妨把他那个宫里边跟他一起做事的太监都叫来，说不定能问出什么。
1: 嗯，好吧。
0: 雍正一听也有点道理，连夜把皇太后手下几个太监呢都召回来了。这时候皇太后也被惊醒了，一听说皇上险先遇刺，他一阵后怕呀。雍正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有两个老太监，有两个年轻的。书中交代，两个年轻的，一个叫葛林，一个叫葛佩，岁数大那两位是苏哈氏和月心太监。他们赶紧给雍正磕头，雍正用手一指，万书明伙同刺客谋害朕堂，刺客逃走，万书明已经被祸遭擒，如果你们是他的同伙，立刻招认，故饶而不死。可是如果不招，我就让你们粉身碎骨。说这话时候，那雍正两眼都绿了，逼视这四位，这四位都哆嗦上了。万岁，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只是知道万书明在皇宫做太监十几年了，老太后还挺喜欢他的，他平常啊好练个武术，跟我们处的是不错，可是我们不是他同伙，您就再给我们俩脑袋，我们也不敢和他是一伙造大清国朝的反呢。万岁，请您明察秋毫。雍正一听，回过头瞧了瞧隆科多，隆科多丢了个眼色，万岁，我看不妨你把他们四位交给我。好吧，就这样。雍正拂袖从武雍殿里边出去了。这隆科多就开始审这四位，要说隆科多也堪称足智多谋，对于审案那是有一套的，可是一直审的天光快亮了，这四位是痛哭流涕，什么也没审出来，怎么说和这万书明也没关系。此时有人报万书明醒过来了，隆科多一瞧，审万书明是没用的，再要打他他也得死了，干脆还是以万书明这个人做香饵在英雄会，诓白无双、吕宝忠或佟麟等人上钩，好将他们一网打尽吧。告诉这四位太监先回去，隆科多来见雍正，啊，万岁，我现在有个主意，您看行不？讲。万岁，一会儿英雄会就要召开了，

我看不妨把这太监万书明捆绑在那观看台下，他的同伙都是江湖剑侠，讲个义字，见他被捆绑能不冒死相救吗？如果一救，我们正好挖下陷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您看，雍正微微一笑，这个主意还行。好吧，我也忙了一夜了，感觉有点乏了，我现在打个盹儿，一会儿赴英雄会。哎，万岁，按说您到英雄会去开开心，看看这些练武术的怎么这争着要保您啊，那得也很好。可是我想，既然有白无双和吕宝忠进宫行刺，或许就有佟林等剑侠潜伏在英雄会之内。万岁，你乃万金之体，到英雄会去冒这个险。雍正把脸往下一沉，中国是我的，北京是我的，我乃堂堂的大清皇帝，还让我躲着佟林不成吗？罢了，我就要赴着英雄会，我就要坐在那看台之上，我看佟林等人能奈我何。雍正一下这决定，龙可多毛了，那皇上要去，我得安排呀，得怎么保护皇上，真有人行刺怎么个护卫方法。哎，他出去找四魔，找宫廷侍卫商议这些事情，咱们撂下不表，回头再说。白无双救吕宝忠出了皇宫，顺着大街往前跑十来里地，好不容易听着后边没声音了，他来到一家墙边，把吕宝忠放下了。你说白无双毕竟十五六岁，是连扛赛抱，把七八尺高的吕宝忠弄到这儿来也是真不容易啊。他一喊吕宝忠，吕宝忠是悠悠醒来。吕建个一醒，眼泪淌下来，老弟，我可怎么感谢你，我可怎么报答你，才能够让我这心里边好受点。老人家您别说这些话，你和我义父那都是好朋友，我也是江湖剑侠，我救您是应该的。好，可是老弟呀，我自己知道我心脉一乱活不长久了，可能我这口气就要咽了。可惜可恨呐，我没有杀得了那雍正皇上，只能等着老弟你还有佟林等人杀雍正，为我父亲，为我，为江湖志士们报仇了。我说到这儿来满嘴吐血沫，看来吕宝忠真不行，小孩还扶着他给捶后背呢，越捶越吐血。老弟，你别折腾我，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说，现在我不能合眼，就是有一件心事。按说这件事情不小，你毕竟是个孩子，我不应该呀、托付给你，可是我眼前没有别人了，我只能托付给你。白无双一听，把小胸脯一拔，呵，小腮帮鼓起来了，一本正经的拱了拱手，老人家你要瞧得起我，你就跟我说吧，七男子大丈夫一诺千金，你说出什么事来我能办的我一定给你办。好，我父亲死了，我呀这一辈子就一个女儿，我这世上也就这么一个亲人了。我女儿叫吕四娘，她从小就送到西岳华山西峰顶上，随着独背神尼去学艺。我猜想着她也快出土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和她相见了。我要是死了，老弟，你就把我炼成骨灰，把我的这个骨灰带到华山送给我的女儿，让我和她见上一见。我这把剑乃是我吕家传家之宝，

0: 也是我太极门镇门之宝冰霜剑，望你把这剑交到我女儿吕四娘的手中。
1: 啊、哦！白无双一琢磨，西岳华山那在陕西呀、啊，离北京可挺远的。不过，这老人家临终前有这么个嘱托，那我得答应他。我答应了，我就得办到。他使劲点了点头，前辈你放心吧。这门英雄会完了，我立刻够奔西岳华山。
0: 他这话也说完了，就看吕宝忠面带微笑，绝气而亡。简短截说，天光已经大亮，英雄会开始了。这雍正皇帝就端坐在观看台之上，文武大臣在两边列座相陪，什么四魔呀，各大侍卫呀，是前后左右保护着这雍正。在四周有各大炉棚，那炉棚上都插着小旗儿，什么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浙江、福建、四川、山东，反正哪个省插那旗儿，哪个省进京比武的练家子就在那个炉棚里边去休息。书中交代，佟麟等一般百十多名剑将分散在许多省的炉棚里边，还有那怪剑江湖现在也混到英雄会场里边来了，躲在两个炉棚那夹口，他偷眼往那观看台看着，盯着那雍正皇上。距观看台不太远，广西炉棚里边有两位老者，六七十岁了，一个白脸一个黄脸，那黄脸老头大白的头像个寿星老似的，这两位也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剑客。寿星老那就是孙之孙茂昌，白脸老头叫王银王百禄，他们乃是十四皇子允提手下的死士，这一次来的北京城也要比武夺金牌，回头好杀雍正。英雄会内少说也得万人有余，和七长八短，此起彼伏，整个英雄会哗是一片喧哗。那么英雄会谁胜谁负，咱们下回接着说。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书接上回，正说到京师英雄会，现在可热闹了。就在北京城西直门里方圆五里之遥，在这么大片空场支起了会场墙，南北的门，而且在这个场子里边啊还设有观看台，那观看台坐着当今的皇上胤禛雍正皇帝，什么辽东四魔各大侍卫呀，前后左右保护着雍正，文官以隆科多为首的是列在左边，武将有的顶盔还有的便装，在右面整个观看台上都满了。那再看下面，在周围有一圈大炉棚，里边也都坐满了各个省来的，还有啊不是这个一起也就是集体来的，单独来的剑侠们散着呀，东一伙西一串的往场子中心瞧着。只见场中心有个2尺高的擂台，一般的擂台都很高，1丈甚至2丈，哎，这个台呀不太高，就真要是在台上打不了了，掉台底下去还不至于摔伤。台的面积不小，这长宽呢也得有6-7丈，反正两个人在上面要折腾的话呀，这面积够用。这时候佟林他们都已经来到了，

佟林那心现在都已经要炸开了。说佟林现在怎么这么大火啊？原来今天天刚帮亮，少年白无双就

当时佟林他们都木然了。吕保中昨日里还和大家一起要合计着大闹英雄会，最后杀永贞，可没想到他孤身独剑进皇宫，现在一命休矣。佟林他们淌着眼泪都哭不出声来。那前一阵儿97名剑下让雍正用鸩酒给药死了，接着又在浙江崇德演义村官兵把群剑下包围，又死了100多名。就这仇恨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佟林只能咬牙发誓杀雍正，反正这次英雄会上见，真要是能够独占鳌头夺得金牌，回过头就号令天下铲除这暴君。佟林听白无双说吕保中大剑客临终遗嘱，说让白无双把他呀给烧成骨灰，然后装殓好送到华山他女儿吕四娘那里去。佟林亲手啊架上柴火，先把这吕保中啊给练好了，说为什么呢，像这英雄会太乱，说不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先把这后事啊料理了得了。哎，就这样把吕保中已经练成骨灰装在一个坛子里了，然后弄到殿房里边去，白无双就放在自己的床下，然后用个被火围好，想英雄会结束后哎，再把骨灰拿走。那么现在佟林在会场之内抬头往前一瞧，雍正皇上大摇大摆和满面红光就坐在那观看台上，头戴着王帽，身穿龙袍，那恨不得一步就跨过去和他一拼。但是佟林知道这么杀雍正可杀不了，得把握机会。而且佟林还嘱咐别的人千万千万别贸然进场子比武，真让人发现了是咱们这波人那可就坏了。可突然间白无双眼睛往前一看，观看台那儿他两眼就直了，那心的蹦蹦蹦蹦蹦一阵乱跳，哎呀怎么他老人家让人给抓住了。原来白无双是看着观看台底下那柱子上绑的太监万书明了。佟林瞧了瞧他，无双是前面有个人被绑的，那是谁你认识吗？白无双哭了，眼泪刷刷淌起来，义父这个人乃是皇宫里边的太监，他叫万书明，没有他帮忙，不单说吕剑客死我也冲不出皇宫，是他给我们断后路，没成想他让人给抓住了。说着白无双受不了了，两手捂着脸呢和哭出声来了。嗯，佟林还有周围的几个剑侠都纳闷，无双这孩子怎么昨天晚上也去皇宫了，而且他还认识一个皇宫里边的太监，姓万，叫什么万书明，哎，这是怎么回事儿？书说到这儿，咱们应该交代一下白无双的来历了。白无双，那可不是一般的江湖剑侠，他的父亲乃是先皇帝康熙。他说，这佟林的意思，白无双怎么还是康熙的儿子了呢？原来白无双他母亲姓白，早在白无双还没有落生的时候，就他母亲呢还是一位民女呢，就和本村的这一个年轻人万书明定了亲了。可是皇上啊选宫女选来选去把他给选中了，那是皇家下了旨意了，选中你了敢不去吗？就这样这白氏小姐和未婚夫万书明洒泪而别。你看这二位是一个屯子里边从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长大的，可谓之青梅竹马，感情极深。

一分手心里非常难过。白石小姐就说了，晚淑明啊，据皇家的规矩，宫女被选到宫里边去，10年就可以被送出来。如果10年我要没什么意外的话，我出来了，我还找你，你能等着我吗？万淑明一听，我等你啊，这10年谁家的女儿我也不娶，我就等着你了。这两位是海誓山盟啊。可是白小姐进宫里边当宫女，前5年还很平静，可是5年过去了，就在这一天，她正在自己偏殿里边抚琴呢，正好康熙皇上在外边一过听到了。哎，康熙皇上一听这个琴声不错，很悠扬悦耳。这皇上背着个手进来了，白小姐还不知道呢，还在这儿抚琴。一曲抚完，皇上挺开心，还鼓上掌了，啪啪啪，好好。一看是皇上，他吓坏了，赶紧跪倒磕头。就在这当天晚上，这皇上康熙是招幸白小姐，所谓招幸，就让她陪寝睡觉来的。这样一来不要紧的，白小姐本打算自己在宫里边做宫女10年，然后再出去，就随那万淑明了。可是一陪皇上睡觉，那就是皇上人了，皇家就不会让他再出皇宫了。白小姐心里难过呀，给万淑明写了一封信，说你别等我了，我不会出去了，你看哪家啊小姐好，你赶快娶吧。他这封信写出去了，但是万淑明接着信了，根本就不想娶别人家的小姐，一想到自己心爱的女人竟让那皇上康熙给糟蹋了，我一定得杀康熙这老贼。你说呢？万淑明本来是一个农家子弟，他有什么能力去行刺那么大一个皇上呢？你还别说，万淑明是真有个恒心，真有个绝劲儿，他要接住康熙才能刺杀康熙。他想了个办法，净身入宫做太监。就这样他自己净了身了，辗转2-3年他来到皇宫之内，就真做了太监了。好不容易见着白小姐了，这时候白小姐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就这白无双。那说白小姐现在已经被升为贵妃了吧，母以子贵嘛，那就不能再是宫女了。嗨，康熙皇上那一宿虽然说和白小姐在一起，不过第二天他就把白小姐忘了。一，他对她印象并不深；再一个，白小姐是汉女，就是汉人，你根本就不能啊被升为什么贵妃啊或者什么皇后啊。反正汉女也有被升为贵妃的，但是清朝历史上那是极少。可是白小姐身怀陆甲这个事儿，有了小孩了，还让皇后知道了，皇后还嫉妒她，就下懿旨把她打入了冷宫。你看在皇上那面啊还没有怎么地，这面还得罪皇后了，遭了大罪了。后来有了小孩了，皇后也没往上报，康熙始终是不知道。辗转多长时间，万淑明进了宫，见着白小姐，两个人相约了一次，眼泪都淌下来了。白小姐一听，哦，她是进宫要刺杀皇上的，就劝她说，你别刺杀皇上了，一，你杀不了他，再说你杀了他你也活不了，再一个看看自己小儿子，自己那儿子不也是康熙之子吗？你说万淑明把康熙杀了，自己觉得还是对不起自己这个儿子呀。这样一来，万淑明就去掉了行刺康熙之心，他就在皇宫

伺候着这皇后。可是平常他挺喜好武术，有一个老太监对他不错，他给人家磕头啊叫干爹，还学了很多能耐。哎，他晚上了没事了，他经常来到这个冷宫见白小姐。哎，一看这小小的白无双挺好，哎，挺有出息，见面跟自己挺近乎，他就教这孩子武术。要不说白无双一出世，他那能力啊就非常杂，什么武当少林、螳螂八卦、形意无极，哪门都有。可是哪门也不精，就是因为啊他这老师啊就不太精，就很杂，才教出他这么个模样来。但是白无双很灵啊，哎，那一招他学了呀都很好使。要不说白无双怎么在皇宫内院里边两次出现，一次帮了通林，第二次帮了吕宝忠，那都是他在他母亲的冷宫之内。这不吗，回到北京城他又来看他母亲来了。本来他易容之术把脸啊都抹了，白脸抹黑脸了，一般人认不得他。可是他见他母亲呢拿水他洗去了，正跟母亲相谈呢，外边乱了，他这才出来帮着吕剑客的。可是万书明暗中一瞧，哎呀，这孩子帮着那吕剑客冲不出去了，这才蒙脸过来帮忙，没想到被祸遭擒。但是万书明琢磨呀，白小姐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说什么也不能把他供出来，无论是雍正你怎么打我，你怎么给我上刑，我一死而已呀。现在他被绑在这个英雄会里边，他心中啊就捣鼓着，无双啊无双，你赶紧远走高飞，千万别因为我被绑着，你出来要救我，真那样的话可中了这皇上的诡计了。您听听有这么多内情。因此白无双一看他被绑着当时就哭了，虽然一时间佟林他们还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可听他这一介绍知道这个万书明是帮过我们忙的人，那我们就一定想方设法得把他命保下来呀。可是怎么办呢，明目张胆过去就抢他，那么无异于就送死了。可是别的办法，这别的办法一时还想不出来。就在这时听着炮声响了，吃炮，什么炮啊，开会大炮。这一声炮响，英雄会两边的大门就关上了，说外边没入场的时间已过，那就今天入不了场子了，想比武记得明天来。这时候有那官兵挨个炉棚送帖子，什么帖子呢，上面写的是会规108条，例如上面有啊，只要上擂台比武不许俩打一个，还有什么呢，败了的人不许追，伤了的人不许斩，就是说一剑一刀被刺伤了倒地下了，你已经赢了，你就别再把他呀再杀掉，要杀掉那就违法。可是两个人在打斗的时候谁要把谁给杀死了，那没有责任啊，皇家不论。呵，整个场子里边都沸腾了。这时候雍正是神采飞扬，向四下观看，心想哪一位能第一个上得台来标明挂号然后入场比武呢。他刚想到这儿，就听下边的台阶让他噔噔噔噔噔脚步声噌窜上了一位，距离雍正有十几步远，撩一截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下不才，愿意标明挂号下场比武。雍正一看，这位好精神，30多岁，不过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哪个省他不知道。雍正点点头，壮士，你报上姓名正当也好告诉大人们，给你写上名字，你说吧，

0: 万岁。小名姓万，叫万英彪。我乃是浙江的一个练武术的，我祖籍浙江。这次听了万岁旨意下，我这赶紧来了啊，今天赶到此处正好比武。我这头一个下场，经识不到，学艺不高，如果败给哪一位，还望万岁爷不要笑话。
1: 好，
0: 来啊，给他写上名字，号条拿下去，让他下场。
1: 谢万岁。
0: 这个自报万英彪的人转身下台，来到擂台之上，一拱手向四下做罗圈揖，就等待着别人和他比武。雍正哪里知道这个万英彪是要杀他的人。千文书您听了，二老盗宝匣以后，雍正改诏书，当时有个蒙面人把窗户撞开了，然后要抢那个宝匣走。最后雍正把那个人给拿住了，那个人一看跑不了了，这才拔刀自刎。那人是谁呀？是八皇子允祀手下的武教师，叫万英林，是这个万英彪的亲哥哥。那么万英林现在死了，万英彪都不知道他哥怎么死的，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过他们知道万英林也是想盗宝匣，然后一去就没复返，或许啊就是死在皇宫了，反而死在雍正手里了。现在万英彪跟八皇子允祀合计好，说王爷啊，别看您的王爵让那皇上给削去了，而且还给您起了个羞辱的名字叫赛奇纳，现在我入场比武，真要老天爷有眼，让我独占鳌头，夺得金牌，成为武林魁首，我就可以号令天下剑侠，杀了雍正。雍正死了啊，嘿，您还可以当皇帝。万英彪就是怀着这个心思下场比武。雍正不知道，还以为他是浙江的一个练家子前来要保他呢，满心欢喜向下观看。万英彪是刚一入场，就在西南角，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入场一个人。就这个人往场子里边一走啊，呵，各个炉棚里边这些练家子呀，是窃窃私议，啊，你言无语。有认识的用手就指着，哎呦，是他，是王剑客。入场的这位，少说也得有60开外，头发胡子全都白了，那个脸啊也很白净，两眼炯炯有神，残眉倒竖，穿着一身灰串绸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的裤褂，肋下带着一把剑，背后背双钩，直接够奔观看台，要给雍正施礼，然后标明下场。佟林一眼把他认出来了，佟林就一看着他，心中一寒，说这个人是谁呢？原来这个人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王银王百禄。这个王银属于太极门的剑侠，乾坤八的名剑其中之一白太官老剑客就是他的授衣恩师。佟林一想，按说吕留良、白太官等大剑客都让雍正毒酒害群侠给要死了，那么王银王百禄啊，你就应该和我佟林同仇敌忾，共打一家，杀了雍正。没想到雍正摆英雄会，你也下场到雍正面前邀宠吗？那雍正要封你个官，你就得保他了。看来像王银这样的剑侠都要愿意保雍正的话，我们刺杀雍正真不太容易。你看佟林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王银他下场不假，可是佟林却不晓得王银在早年间就是十四皇子

允提的人。本来允提以为自己能当上皇上的，可是啊，老皇父康熙病危这阶段始终没有消息传来，一直到老皇上宴驾半年来的了，才传来消息，自己就准备啊，带着侍卫人等上北京去给父亲吊唁。嘿，没想到雍正皇上旨意来了，责怪他允提说迟缓来京，有冒圣威，把他削去了侯爵，他不西南侯吗？侯也不让他当了，抚远大将军也不让他干了，给他发配到金陵戴罪，就发配到南京去了。那么现在王寅、王柏禄和自己磕头的朋友孙知、孙茂昌大寿星老联手来到北京城，赴了英雄会，发了誓了，最后一定要夺取这面金牌，成为天下第一人。到那时说不定咱们主公十四皇子允提还有东山再起之。王寅、王柏禄先下场，他告诉哥哥孙知在暗中瞧着。王寅标明挂号的时候对着雍正就不太客气，虽然也失礼也磕头，可是雍正就感觉到他冷冰冰的。最后他一报名叫王寅，号条写下来就下场。王寅这个人呢，你看面目长得很和善，不过这人可够狠的，他下场了，用手一指万应彪：朋友，我这次来可不是对你来的，我要是为你来我不来，我王寅、王柏禄在江湖上可有一号，如果你要能听我相劝，你立刻给我下去，我和别人动手，我真要能夺得金牌，回头我请客，咱都好朋友。可是你要不下台，我丑话说前边，我王爷要出了手，恐怕您就下不去了。万英彪一听，我为我八皇子要夺金牌呢，你让我下去，接招吧，抬手就一掌。那王爷了得嘛，那大剑客身份，啪把他腕子刀住了，嘎巴胳膊拧断了，横扫一掌，啪，正击天雄，呲，鲜血喷出来了。再看万英彪是飞到擂台之下，低落尘埃，人事不醒，那嘴咕嘟嘟还往外冒血呢。八皇祖在暗中瞧着，快快快快快，派别人把这万英彪给扯出了会场，拉到屋棚里边去抢救。王寅、王柏禄在场心之内擂台之上扎杀被绑，请问哪位？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

0: 定，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泽达，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7: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8: 上回书正说到京师英雄会，这英雄会刚一开就爆出冷门来了。本来很多人还琢磨，这英雄会一开始很多高手啊，还成名的剑客不一定马上露头，那得观察观察看一看然后再上台。先上去都是小不大的或者平常剑侠，哎，他们也知道自己夺不来呀、第一的那面金牌，反上去一比划啊，说不定还能赢一阵。哎，赢了吧，哎，挺高兴，输了呢也没什么大危险，这也就过去了。可是哪里想到，这场子是刚一开开，江湖成名的大剑客十四皇子允提手下的大侍卫王银王柏禄就上台了。刚两个照面，把八皇子允四手下的那个剑侠万英彪胳膊拧断，一掌就打下了擂台。哇，全场就落了营了。可真人的名输的影啊，过去只听说过王银乃白太官的门徒弟子，现在一看就是这老爷子白太官来了啊，也未必能是这徒弟的对手。只见王银站在擂台之上，环视四周，就掩饰不住那个孤傲的劲儿。哪位上来，哪爱谁谁谁都行，谁上来都可以呀、王银胜了这一阵，上面得给记上，平常谁都胜多少阵，说最后有一位独占鳌头，谁也打不了了，哎，就他最高，那个人得金牌。不过得金牌下边那些人也应该有个名次啊，旁边都有官员记载着，谁输谁赢记得清清楚楚的。王银王柏禄力胜了万英彪，接着又上了16个剑侠。这16位里边啊，真不乏高手，可是陆陆续续都败在了王银的手下，看来王银夺金牌有望。一上午几乎过去了，这简直是王银独霸英雄会。哎呀，雍正一看不好，王银王柏禄这老头标明挂号的时候，我看

0: 看着他的面目不善，虽然与我失礼，显得有点不情愿。虽然我不知道他来路，但是观其外，知其内，他对我不太顺从。如果要让他抢去孤我这面金牌，我这属于大权旁落呀。他得了金牌，武林界都听他的，他要不听我的怎么办？想到这儿，雍正回头看了一看辽东四魔，那四魔里边那老三矬子房远图一躬身就上来了。万岁，您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哥们该下场了？不然金牌该让别人夺走了。正是，房远图回头跟他三个师兄弟打招呼，抖身形跃下观看台。你看那个不高，3尺多高，2尺多宽，像个肉筷子似的，可是两条腿是飞毛腿啊！一阵风来到擂台切近，擂台不高，他2尺多高，噌的一下子他上来，哎呀，摇晃着肉脑袋上来就乐呀。晚上王大侠功夫不错呀，刚才你标明挂号的时候还琢磨呀，你60多岁了，在家养老多好，万一死这怎么办？还没想到你这一动手把那姓万的打台底下去，现在大还没醒过来呢，接着又杀了这么多人，都败在你的手下，那么只有我们弟兄能给你接接胳膊垫垫腿了。不才辽东四魔老三3尺地形仙房远图请你过招。王寅和他磕头的哥哥孙芝来到北京以后，就拿耳朵摸了一下北京的情况，知道雍正手下有这么四魔，这四魔现在是雍正手下武术最高的人。别看这位矬，可别轻视他。王寅想到这儿，把灰串绸长衫撩起来了，在绒绳上掖好。朋友，我看你身上没有带什么兵器，请问你是要跟我动拳脚？什么都行，反正我矬子就是凭这双肉掌了，你愿拿兵刃我也擎着，不拿兵刃也可以。即使这样，老夫也就凭这双肉掌和你比划比划了。好嘞，请王大侠先动手。哎，这矬子往下又缩缩身，抬头盯着王寅。王寅自视自己的身份，也不好先动手，他往后退了一步，还请房大侠先动手。你看这二位都要玩了命了，还挺客气的。可是他话音刚落，这矬子可就不客气了，脚底板一跺地，唰啦就来到他的近前。他拿腿啪一别，反关节蹬王寅的右腿，王寅向后一退身，他一招双龙出海啊，啪啪双拳直捣王寅的小腹。王寅向旁边那么一侧身，他又一招单掌开杯，紧接着分筋错骨撞筋中双撞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喝这矬子没过10招就逼得王寅王柏禄在台上突突乱转。哎呀，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看来我王寅想胜他难矣。那辽东四魔可不是简单的，作为一国皇帝雍正重礼相聘，那能是废物吗？尤其是矬子摔杯手擒拿手的功夫当时一绝，王寅王柏禄本身能力不比他高，但是说在台上就败给他也不容易。可王寅王柏禄方才斗了20来位剑侠，就算那20来位很平常，但是王寅也消耗了一定的体力。这样一来，10招过后，王寅王柏禄汗下来了，一招不敌，让矬子横扫一掌， 给他拍在小腹之上。王银赶紧挖腹细胸，空心紧背，哎，王辉一收肚子，那给撩上了，火辣辣的滋儿一下子，王银向后一退身，他当当当，扑通，在擂台上啊掉下去了。虽说这擂台不太高，掉去也摔不坏，不过只要被对方给逼下了擂台，那就得认输。哎呀，王银直抖了手啊，顺着白胡子往下淌汗，心想，我怎么这么大意，我怎么往这面退，我掉台下来了，我还能上台了吗？没想到在这英雄会万人之前，我败给了这个矬子，我也算是一世英名付诸东流了。嗨，一转身离开英雄会场，到一个炉棚后边去了。他的哥哥孙志、孙茂昌就在后边，看他一过来把他手拉住了，兄弟不要难受，我过去到这矬子。大哥，按说你这能耐在我之上，你要上台斗他不是赢不了他，可是我想这辽东四魔老三就这么厉害，还有老大、老二和老四，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剑侠，现在看来这英雄会是藏龙卧虎啊，金牌只有一面，只是最后得胜的人才有资格拿到手。我看哥哥，咱们不妨先掩住锋芒，看他们别人打，咱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利，到适当的场合哥哥你再下场，我想这金牌会被哥哥你夺到手中的。好，那就这么办。王银一分析，孙芝这个人也很老成，点头称是，他们哥俩就没马上入场。矬子这一胜了，那是得胜狸猫换入虎啊，在擂台上走上小碎步了，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呵，这脑袋瓜摇晃的，我让各位英雄四方好汉，不才乃辽东四魔房远图师爷，哪位上台与某家接招。矬子把王银这一生一般人就自叹不如，不敢下场。你看矬子这一生，雍正心中还忧虑上了，心想我这英雄会是要选拔江湖的人物为我所用，是要挑出来一个武林大家，我把金牌赏赐给他，他好为我号令武林，最后的目的是要消灭佟林这些江湖叛逆。可是为了对付那王银，我把房远图派下去了，房远图这一胜了，别人不下场了，那别人不下场了，我怎么选拔人才，我这英雄会不白摆了吗？雍正是患得患失，抓耳挠腮，两眼往四下瞧着，心想还有谁下场。这一说佟林把僧袍往起撩，用手一捋海下花白胡须，在炉棚里边站起来说，佟林怎么还花白胡须？你看前文书咱不说了吗，佟林为了到北京啊行走方便，免得让清廷鹰犬认出来，哎，他拿王师姑老侠的药面把紫脸啊涂白了，还沾了这么胡子。再说佟林现在出家当和尚了，他灰色僧袍海下有胡须。佟林现在斗房远图，一是要会着辽东四魔要抢着金牌，再说那白无双哭成泪人一样啊，眼睁睁瞧着万书明太监被捆在那前边，怎么也得想方设法救啊，说没法没法也得想法。现在佟林还抱着这么个想法，所以说呀他着急下场。白无双眼巴巴的瞧了自己义父，老人家，你要斗那矬子，我想您胜他不难，可是你要把他打了哇， 那大喇嘛就要上台了，你可得小心了。
1: 哦，放心吧，没有问题。
0: 佟林想，就有问题，有危险，自己现在不下场，还谁下场啊？那必须得去。
1: 佟林往前一走，老侠王师古、山东侯二侠，这些剑侠们全都过来。
0: 佟林的夫人于秀娘在炉棚旁边也过来了。海川，你现在就要下去？
1: 佟林点点头。各位，我下台再见。
0: 大家一听佟林说这话倒还吉利，那要能下台再见，那肯定是没伤着，能胜了回来呀。
1: 大家什么也没说，瞧着佟林往外走。可是佟林刚到炉棚门这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有人把他给拦住了。
2: 我说啊，慢着慢着，别把我撞倒了啊。
1: 哎呦，佟林一看是撩僧袍，那头便拜。老人家在上，佟林有礼。您怎么来京师了？
2: 怎么行？你们把脸儿画成这模样来，就不许我来吗？嗯，
0: 那说挡佟林的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怪剑江湖。你看，佟林在江湖跟前还是晚辈呢。过去江湖可帮过佟林的嘛，佟林认识他。
1: 佟林都以为啊，这几年不见，这老爷子没了呢，在这地方见面了。
0: 佟林惊喜交加，赶紧跪倒磕头。白无双在后边一瞧，吓得一吐舌头。
2: 老人家，您不是死人呐？臭小子，我要是死人的话，你和那吕宝忠在皇宫内院往出跑，我还能帮着你吗？
0: 哎呦，原来您在皇宫里边还帮过我。
2: 废话，你不知道吧？你看看，还没人知我这情。
0: 白无双会来事儿，赶紧跪下了。老人家，那次我以为您死了，挖坑要埋你，回头一看您没了，我心里就琢磨呀，世上也没神没鬼啊，那么一定是世外高人。现在果然您是世外高人。你
1: 哎，白无双还说着呢，于秀娘很多人都过来，都给江湖磕头。
0: 王师古也深施一礼。
3: 哎呀，老剑客，咱们也有几年不见了，您都在哪儿啊？
2: 哎，四下溜达还行，你看我这人将就巴巴活，还活得挺硬朗。闲话少说，我说海川呐，你要下场比武吗？
3: 正是。
2: 晚上在皇宫的时候，我见着辽东四魔了，跟他们玩得挺开心。现在我看那矬子像个肉筷子似的，哎，我心里边就乐呵。怎么办？你把他让给我。我要如果上台呀、啊，收拾不了他，你再上台行不？啊！
0: 佟林一听，连连称谢。老人家，别人上台我心里没底，您老上台是稳操胜券。
2: 别吓了我啊！我死了给我收尸。
1: 大家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说这话不吉利。哎，佟林他们知道这老爷子啥话都说，一不记百不记。
0: 单说江湖，那真像一具枯骨似的。呵，在这炉棚里边往出一走，哇，四周人呢都惊叫连声。这是人吗？这是死尸啊。
1: 嘿，江湖还左右打着招呼，
2: 各位，我要下场比武，给我喊个好啊。
1: 不，大家一听都要咽气儿了，还下场比武。
0: 场中有老江湖，一看这江湖，
1: 得了得了，这次英雄会咱别下场了，
0: 金牌是非江湖莫属。江湖标明挂号，
1: 就江湖这模样，四魔他们一下把他认出来了，
0: 赶紧小声跟雍正说：“
4: 万岁，这就这个，
1: 这就是闹过皇宫院那具死尸。”闹完了再看死尸就没了，这又跑这儿来了。
0: 雍正向他们一摆手，那意思不要多说了，这位一定是奇侠怪剑。 看着江火走上来了。

0: 拉架是要给皇上磕头，可是他没跪那儿，他蹲下了，用手捂着两个磕膝盖。
1: 哎呀，你看这两天他老寒腿的病又犯了，哎，腿生疼啊！万岁爷在上，恕小老儿无礼了，我跪不下去。
0: 哈哈哈哈，老者，你这么大年岁了，故恕你无罪，平身站立。
1: 谢万岁。
0: 江湖站起来了，就他往那一站，整个看台这些人都乐了。瞧着他呀，来一阵风能刮倒了，谁要跟他动手，不用动手就一喊，他都能死了。就这模样人还上台标明挂号要比武，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那么你报上名来，姑也好给你标明。
1: 哎，原来姓什么不知道了，现在有个名儿叫江火。
0: 啊，你叫江火？
1: 是将就着火的。
0: 啊，将就着火呀。嗯，皇上一摆手，旁边有标明挂号的官员写好了江火二字，号条拿过来了。好吧，那你可以下场比武了，不过姑劝你一句，真要是有能为的话，愿意保姑家，你不必下场，我便可封官。雍正想，现在场心之内，擂台之上，是四目方远图，你这江湖真有能力的话，你别跟他比武，我立刻封官。
1: 不行不行，我不知道我多大能耐，我得比个甜酸然后才能当官，要不然呢让人瞧不起我。我哎呦，我下去了。
0: 他不是走下去的，一溜里下去，噔噔噔噔噔噔，离了歪斜的下去了。江湖来到擂台处，用右手扳着右腿，把这右腿抬到台上，左腿又落上来，这才上的台，把房远图都气坏了。呆，原来又是你这老不死的在这儿来搅混，也找死吗？
1: 别喊别喊，要喊呐、啊、我就咽气儿了。哎，我说矬子，我看你肉都糊的这么胖，吃多少粮食啊才到这样，不容易啊。我不愿意杀你，你下台让你们弟兄那大喇嘛法红给我接接招，你看行不啊？
0: 说完这几句话，江湖累得不行了，捂着胸口在这喘。矬子忍无可忍，飞起就一脚，你给我下台吧你。他想一脚就把他踹台底下去，把江湖踹死。可是江湖就瞧这一腿眼看挨着自己胸口了，他猛然间一抬手，来个大金丝小缠丸，啪，把对方脚脖抓住了，而且借劲儿打劲儿，闪身往回一落，你给我下台吧。矬子成了空中飞人了，飞出去六七丈远，二三十步，扑通摔在尘埃，脑袋嗡嗡直叫。因为刚才他一看江湖一招把他三弟扔下去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江湖这能耐，就是他二弟四弟也打不了，那必须得他亲自上台，不然的话恐怕金牌就得落到江湖手里，坏了雍正皇上大事。矬子只好回去憋气窝火，本来他想赢几阵好表表功，现在垂头丧气了。喇嘛法红一抖身来到擂台之上，把铲杖往左手一交，哈哈哈哈哈！老朋友，我们真是走了眼了，没想到你是一位武林界的高手，我辽东司马法红不才要给你接接招，请你赐教吧。法红个大，江湖得抬着脸看他，看着看着江湖那脸儿就沉

起来了。你看这老爷子要平常正常的时候，他那脸儿啊灰不秃秃不好看，他要一动了心劲儿，心血往上一来，真想过招伤人杀人了，就脸泛红色，露了杀机。我说喇嘛，我知道你们哥几个的底儿，你们的授业老师傅就是关外的万丈光芒无人敌满洲手剑多多木，据说你师傅不当武艺高，而且为人也不错，遗憾的是我们一个关里一个关外相距几千里，无缘而见呐。那么我今天不看僧面，我看佛面，冲你老师傅，我不想伤你们哥几个，规规矩矩下台，立刻回到关外，要不然的话，我江湖这次出事，我可要拿你们哥几个祭擂台。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阿面如来刚烈佛法红，没有看得起江湖，不听江湖的劝阻，在英雄会擂台上要动手。江湖一看，那只有过招了。当时他呵呵一乐，哎呀，我说法红喇嘛，我好言相劝你不听，那么我只有卖卖老了。不过有一件我告诉你啊，你要输给我了，你这人可就丢大了。可是你就即使把我赢了，我赖赖唧唧要死这么个老头，你也不光彩啊。你少说废话，没拿兵刃你是要动拳脚，那么我出家人也不用我的铲杖啊，咔哧。这法红喇嘛也真够狂的，他也不动兵刃，把九耳八环泥金铲杖就插到擂台边去了，插到板子里边去。这铲杖就直不楞登的在旁边那竖着，和全场的人唰把眼光都集中到他们两个身上。所有在场的人，包括观看台上的皇上雍正，就看着这二位动手啊，他有点不适宜不协调。您看这法红喇嘛身高九尺多，肩宽背厚，膀炸腰圆，那脑袋跟头号柳冠斗那么大，一伸手跟小簸箕似的。再看他面前的江湖，七尺左右高，那脸灰不秃的，黑了吧唧的，皮包骨啊，简直是没有皮包这把骨头，那骨头就散架子，没有这骨头撑着那皮，那皮就得塌腔。也甭说你还打他，你不打他，看样这两天得咽气。不，你说这两位动手，那谁胜谁败，这不很明显吗？不过大家也都知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个江湖呀，看来也不简单，瞧着吧。就见江湖冲法红喇嘛摆手，法红喇嘛怒气冲天，向前一跨步，是左掌一摆，然后来了一招单掌开杯。法红喇嘛内功精纯，气往上一提，冲于膀背，打于掌心，那掌还没给江湖挨上呢，就听那掌风啊，呜，啊，赶上二十级台风了。可是就见江湖那身子好像不由自主的站不稳了，往旁边一栽了，哎，这一栽是地方，

他这一长啊就躲出去了。法红跟手横着来了一招单掌百连，江火赶紧向旁边一窜身，就绕到法红的背后，把这第二招又躲出去了。可是紧跟着法红来个倒踢紫金冠，这一腿可太猛了，太狠了，踢向江活的裆口，也甭说给踢得实实在在，就给撩上一点，那江活也受不了。就听江活妈呀一声：“往死整啊！”法红喇嘛都感觉到自己这腿呀、啊，给对方划了伤了。可是就听了呼啦一响，江活穿的那个灰衣服果冻风声已经在他后面又转到他前边来了。两个人这一个照面，江活招架，法红进招，相互之间都摸了摸对方的底儿，法红不由得大吃一惊，极为意外。哎呀，这江活真是将将巴巴活着这么一个人，绕步金风，我认为几招就可以要他命，万没想到就我啪啪啪急如迅雷，可是他躲的是轻松自在，看来没有三五十合我想胜他不可能啊。江湖也就明白了，辽东四魔名不虚传，就即使自己能够胜过对方，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怎么也得三十合四十合吧。看来这二位还都很自负，说想胜对方都比较有把握，就看他们俩呀，是一个外家一个内家。法红讲的是大开大合，江火讲的是敛气轻松应对自如。这二位就在台上是你来我往，眨眼间已经杀过百合。皇上雍正在看台上瞧来情绪，呵，满面红光，两眼发亮，用手扶着前边的桌案，身子向前探着，好好啊，真看不出来这么一个老头子竟能够和法红打个扳平。就凭我雍正这点武术，我来看他们二位呀、啊，大概打来打去，我的法红还要赢不了人家呢。那么此时佟林、王师古、于秀娘等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剑侠，看着江湖打斗，开始为这老爷子担心。但是现在再一瞧，大家心呢都稳当了。只见江湖还像方才刚动手那个人，那脸儿啊一点汗都没有，不紧不慢把对方的杀手都躲出去了。可是再看法红，呵，那秃脑盖子上边那大汗珠都比黄豆粒儿大，顺着海下那白胡子刷刷直往下淌。那么一转身就见他后背那僧袍都给身子贴上了，也不像方才那么猛了，一拳一掌推出去力道小了几分了。这时候江活开始反攻，嘿，江活这招啊邪性，他越来张成越反攻，显得越有气无力。可是法红却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老不死的哪一掌推过来，他的内气功都比

0: 还是动拳脚，那力道的相当强。你要说我哪刀法不错，哪剑术挺精妙，可使使着没劲儿，那力道老跟不上，那也伤不了人呐。哎，就这江湖是每一掌下来都跟刀子似的。两个人这时候打斗就近200合了，你再看法红喇嘛喘气儿就拉风匣了，怎么累的呀？这时候全场人基本上都看出来，现在来这儿赴英雄会的哪个没有10年8年的功夫，甚至都练上30年40年老剑客，那还看不出来吗？法红让这江火给拖得不行了，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恐怕他就得败在台上丢大人呢。这时候江火逼得法红喇嘛几乎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可是法红还是强挺着，你给我一掌我也得还你一试，要不然的话我丢人。两个人大战到250回合，这回啊这法红真成了250了，认可死在台上也不能丢人，首先跳到台下去认输。可就在此时，从那观看台处飞也似一般跑过来一个人，离老远就喊声了：“万岁旨意下，二位助手立刻看台见驾。”法红一听这话是连连摆手：“啊，助手别打了，看看万岁有什么事。”江火扑哧一乐：“哎呀，我这比武还带暂停的吗？”啊，那时候就有暂停了。那是啊，这雍正一瞧，这要再打下去的话，辽东四魔法红败北，而法红是我雍正的王牌，他要败了，我这金牌就得旁落，而我把金牌给了个江湖，或者给一个我信不着的人，那我心里能有底吗？我还能够把江湖上这些剑侠们笼络到我身边吗？所以万全之策就是下旨意让他立刻停止。毕竟这是北京城英雄会，皇上说话了，江湖也得听着呀。前来通知的是御前一个侍卫，恭恭敬敬给法红和江湖施礼：“二位请随我见驾。”这法红人家本来就是御前大侍卫，随时可以见驾。他先跳下擂台，伸手扯出禅杖，跟着侍卫往前走，一边走啊心里暗叫：“哎呀，大意了，大意了！我本以为对方没兵刃，我也就凭我的拳脚我伤他，哪想到他的内气功还这么厉害，拳脚还独到。我要如果动铲仗，我这绝门兵刃，我至于让他逼得浑身是汗堪堪败北吗？哎，以后这样的吃亏事可不能再干了。”这江火背这个手歪歪扭扭的，好像走哪步都要趴地下似的，随着人家来到观看台上。可是刚一上台口，有别人把江湖和法红就拦住了。其实他们不是为了拦法红，是为了拦江湖。上面皇上坐着呢，你别再往前凑合了，距离10几步，哎，这儿答话就可以了。法红抬头一看雍正，他脸腾就糊了：“万岁，法红有礼。”他双掌合十向上施了个礼：“
1: 哎呀，万岁，草民与您有礼。”
0: 雍正一摆手：“啊，不必大礼了。”雍正想，我要让他磕头，他又该说他那关节炎犯了，说什么也不给我磕头啊。二位姑，是才见你们绝技惊天，令人叹为观止，我想你们二位就再打下去也难。

0: 难分胜败，故此下旨意让你们二位退出擂台。你们二位就算扳平，一会儿别人比武，看哪一位武功再强，你们可以分头再和他们比，最后得胜者故就赏赐金牌。法护一听，惭愧惭愧，这是皇上偏袒我。江湖一听不乐意了，
1: 谁说的？我们俩再打下去也难分胜败。我想万岁您是一国的皇帝，不一定赌得我们江湖这武学，是别人和您说的我们俩差不多吧。我想谁和您说他是饭桶，不信你再让我们下去比武，我肯定胜他，我胜他。
0: 这几口气儿啊倒不上来，蹲那儿了。雍正巍然一笑，江剑客，我知道你的武术很不错，可有一节，既然故将你们换下台来，焉有再上台之理啊。来啊，让这位江剑客到看台后面落座休息。
1: 慢着慢着，我明白万岁你的意思，辽东四魔是你的心肝儿，你怕他们丢人，这才强下这道旨意。这么办吧，我也不图一个和法红喇嘛呀是武术一般的这种名称，我只求万岁一件事，你要答应我了，我就不再下场跟法红比武，不然的话我立刻跳上去，我就满场的喊法红，他不下来就丢人，万岁你看行不行？
0: 雍正那眉头挑了两挑，那火就有点按耐不住了，心想我这么了不得的一个皇上发话了，你还跟我讲条件。好吧，你说吧，你有什么事情只要能答应你的姑，我一定答应你。
1: 哎呀，行，谢谢万岁了，谢谢谢谢。
0: 江湖连连拱手，说着他一挥身向台下柱子上绑着的万书明一指，
1: 万岁，那绑着那个满脸都是血那位，那谁呀？
0: 他是犯上作乱之人。
1: 哎呀，看挺可怜的啊。我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因比武伤人太多了，我也不怕万岁你怪罪我，过去我还杀过人呢。老了老了一琢磨呀，心中不安，你说过两天我要一咽气儿，那阎王爷找我算账怎么办？驱死鬼都找上门来怎么办？因此我就想在杨氏三间多积点德。我的意思呢，就是请万岁您看在我的面子上，把柱子上绑这人放了。 只要您把他放了，那金牌我就不要了，这场子我也不下了，你看行不？
0: 雍正就一咬牙，心里明镜似的，这太监万书明伙同那少年白无双和吕宝忠大闹皇宫院，白无双他们跑了，四魔把万书明拿住了，可是我大刑用过，他说什么也不着，甚至连一个字都没说。姑现在把他绑在这里，就是要引诱救他的人上钩，我好将他们一网打尽。可是等来等去，什么通林呐、白无双啊，没有一个敢露头的。现在江活却让我放他，莫非江活和他是一伙？雍正想来想去，眼珠一转，他一挥身，隆科多，国舅隆科多向前探身啊，万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明白。隆科多赶紧退回原位去。
2: 哈哈哈哈，江剑客，你这么大年岁了，
0: 既然话已

0: 说出口故，不能不给你的面子。你说你要救个人，积积德，我成全你。来啊，给这万书明洗吧洗吧，然后将他交给江剑客。
1: 哎呀，谢万岁，谢万岁。
0: 可是江湖哪里知道，刚才雍正吩咐隆科多是要用透骨粉给这太监万书明洗脸洗手。说那透骨粉是什么？是皇家秘不清传的一种绝门毒药，泡在水里边去无色无味，可是只要一洗就顺着汗毛孔杀到骨子里边去了，那个毒侵入骨髓，要如果发作起来，那最多也就几个时辰，说慢着一点三天，这个人肯定也受不了，毒气攻心就得身亡，那世上都没有解药。您想想，雍正这个人那么毒，他能够轻而易举的放万书明吗？反而他一见呢，以这个人做钓鱼响饵是不好使的，那干脆就给江湖，但是给他个半死不活的死他们手里。隆科多吩咐下去了，透骨粉就放在这个铜盆里。这些人啊还假装，哎，是好好给万书明洗洗的，把他从柱子上放下来，把腿呀、踝的骨都夹伤了，站不住啊，两边扶着，然后给他擦脸呢，把手给他泡到盆里边去。刚开始泡到盆里边去，那个水比较凉，哎，凉刷的，还觉挺得劲儿。万书明啊还琢磨呢，这老爷子是谁呢？我听得清楚，是他把我给救下来的，可别因为救我再给你惹来杀身之祸呀。江湖与雍正深施一礼，
1: 万岁以后再见啊。
0: 他哪是往台下跳啊，好像他没注意一歪，哎呦我的妈，眼看摔平地上了，可是那脚尖一着地，稳稳当当奔万书明去了。周围这些人一瞧，这江湖之上只奇人辈出，这位可真了不得呀。见江湖扶着万书明离开观看台，奔一个炉棚这边去了。隆科多统顾手下一个侍卫盯着，说拿药毒了万书明，还得盯着江湖，看看江湖是不是找佟林他们去，最后得一网打尽。就在此时，只听场心擂台之上有一位出家的和尚高打符号，哎呀，那一气相当的足，就这一声符号，整个场子里边啊全都听到了，甚至观看台这面都震得嗡嗡之响。俺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贫僧了空，与当今皇上有礼。现在贫僧一见辽东四魔大喇嘛法弘艺高绝顶，因此我特邀他擂台一战。雍正一听就感觉不是滋味，心想这和尚是谁呀，上台比武你标明挂号，也让我仔细的看看你，我要想问什么我问问什么，和离着这么老远打一声符号啊，叫什么了空，那这就算标明挂号了吧。这雍正侧着头看了看法弘，法弘嘿，那鼻子都气白了，心里说啊，你这和尚以为我被一个要死的老头差点给战败了，你也瞧不起我。上得台来，在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叫我的法号，你真是找死啊。法弘五火抖动，一转身来到雍正的前边，万岁， 请你让我下台一战。雍正对于法红的武术还是比较放心的，心想刚才很多人都见了法红略低于那江火，那么不妨让法红再上台，胜了台上那个和尚，把这个脸面往回找一找。想到这儿，他点头同意。法红连铲杖抖身下观看台，直接奔擂台而来。到了台上，他一看，等着他这和尚啊，得五六十岁，赫洋洋身躯七尺半往上，穿着灰色的僧袍，斜领阔袖，腰中系着罗汉鼓，肥大的中衣，胖袜僧鞋，花白胡须扇在胸前，白刷刷的一张面皮，两眼皂薄分明，暗晕光亮。他哪里知道啊，这位就是染面沾须的佟林佟海川。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这束繁星破碎的夜空。

0: 我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

0: 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2: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请听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10月5号晚上7点，从空军调来的一架专机把故障部件运到骊山公司之后，正是周末时间。上海航天局生产厂家立即查阅所有资料，从北京、上海等地火速赶来西安的专家们，成立了故障分析专家组，迅速展开工作。航天器是由上百万个零器件组成的，而平台高频电源本身也包含了许多元件，要想在短时间内确切判定故障出在哪一个具体的元件上，并且进行分解实验和机理分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家组夜以继日，经过连续12天大量的分析、置换、模拟以及对比试验和分析，终于查明了故障点。高频电源上的一只1987年生产的3极管机机发生开路，最终导致电源掉电。对这只3极管开帽进行机理分析，发现3个管脚中的其中2个已经断裂，原因是管脚已经锈蚀。对它进行化验分析，发现焊点上含有一定数量的氯离子，可能是在焊接的时候沾染了手中的汗水，汗水中含有氯化钠分子，这样时间一长就产生了锈蚀，导致故障出现。又经过分析检测之后，进一步排除了产品批次性的问题。局外人恐怕很难想象，航天产品本身具有如此大的风险性，即使上百万个元件中的某一个不慎沾染了手中几乎无法察觉的汗水，竟也能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在这个期间，东风基地2次召集各单位领导会议，向大家通报了情况。汪德元政委和鲁思成主任要求部队看到，推迟发射就是为了保证成功，保证安全。操作人员必须保证火箭和卫星在发射台上始终处于良好状态，不急不躁，并利用发射推迟这段时间进一步查找薄弱环节，熟悉预案。为了确保卫星和火箭在发射台垂直停放期间产品安全、功能正常，操作人员进行了多次加电功能检查和总检查，并对卫星和火箭进行了加温保护，使得卫星和火箭始终处于良好的待命发射状态。航天发射是需要具备各种必要条件的，由于卫星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的特殊用途，发射场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抉择。如果10月20号以后才发射，可供发射使用的发射窗口将越来越小，直至完全失去。而这一次一旦取消发射，推迟到明年再进行的话，它的综合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从上到下，大家都心急如焚。这时候，自火箭进场就来到发射场的航总司首席专家任新民向北京打电话说，这次卫星和火箭从头到尾的测试检查情况我都非常了解，我认为完全可以实施发射。如果发射失败了，

追究刑事责任，我负责。10月18号，在得到专家组从西安发来的故障分析报告之后，发射指挥部重新审定了20号15:20发射的计划。当天晚上，国防科工委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要求严密组织，确保安全。第二天下午，国防科工委主任丁恒高、政委李继耐、副主任沈荣俊、副政委葛焕彪、参谋长李元璋以及全国人大常委聂力一行乘专机来到发射场。国防科工委在京的常委几乎都一齐亲临现场，这还是第一次。在发射场听取汇报以后，丁恒高说，这次发射任务是对我们基地的一次重大考验，体现了抓质量的决心，通过这次发射也为我们将来执行更艰巨的任务打下了基础。发射虽然推迟了，但是工作还要做细，尤其是临射前发现的问题一定不能放过。李继耐也强调说，今年我们的航天形势暂时出现了低谷，这次发射意义很大，要抓质量，打一个漂亮仗。1996年10月20号下午，在发射场竖立了15天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进入了发射程序。在基地发射部队紧张而有条不紊的操作下，地下指挥控制室的显示屏上不断出现各个系统工作良好的参数和报告。进入1小时准备时，发射场有关人员开始撤离现场。到15分钟准备时，场屏上所有人员全都撤离清场。喧闹了许多天的发射场，这个时候一下子变得无声无息，异常寂静。地下指挥控制室里气氛凝重，平时谈笑风生的将军和老总们都静静地坐在大厅内，全神贯注地紧盯着巨大的发射程序显示屏幕。时间一分一秒地向前推进，发射场上空薄云遮日，使大家的心越揪越紧了。15:20，随着一声点火口令，发射操纵员彭秋树迅即有力地按下了点火按钮。顿时，在一阵震撼天地的轰鸣声中，长二丁龙吟虎啸，托举着反回射卫星，威风凛凛地直奔太空。7分钟后，在得到全国各个观测站的参数报告之后，东风基地参谋长牛洪光兴奋地走了过来，向正在发射指挥部急切等待最后情况的科工委首长报告：星舰分离，卫星准确入轨。卫星上天以后，美国的跟踪测量系统也暗暗进行了观察。没几天，美国之音广播说，中国10月20号发射的这颗返回式卫星已经偏离了正常轨道，恐怕又会像上一颗一样不能返回了。美国人的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事实上，这颗卫星在空间运行的状况非常好，在运行中地面测控系统只不过是做了一次变轨试验。这样一种在太空进行的人为控制游动，也为不久后的载人航天飞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这种情况，美国人自然是无法知道的。11月4号，卫星在完成了15天的预定任务之后，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进行实时测控回收。10:58:55，卫星接受指令，星上发动机点火变轨，向预定回收地区飘落而下。紧接着，雷达发现了目标，三架黑鹰直升机迅速飞往落区，并对落在四川蓬溪县天府镇仙明乡8村6寨一处山坡上的卫星
实施了回收。有人说，中国人的载人飞船研究其实从600多年前就开始了。还有人说，万户是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他当时实际上已经发明了很天才的运载捆绑式火箭，有着6个巨大的推注器。而中国神话中的飞天故事就更早了，不算民间口口相传，光是史籍《淮南子·览明训》所记载的嫦娥奔月，距今就已经好几千年了。其实要说中国第一次真正上天的，却是几只大白鼠，时间是1964年7月19号。科学家进行空间生物学试验是在二战之后，从1946年到1949年，美国先后发射了8次生物火箭，里边装有植物种子、细菌芽胚和果蝇等生物。1948年发射上去了一只猴子，打到62公里高的地方，结果却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而失败了。苏联从1949年到1958年，总共把42只狗发射升空进行试验，取得了许多有用数据和试验结果。这些试验都是为了日后的载人飞船探路，通过生物火箭从工程上考验生命保证系统和返回救生系统，鉴定跟踪系统和遥测系统，研究航天飞行因素对机体的影响和防护措施，同时也培训了地面医务监督人员及回收人员。陈方允说，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我们对它进行无线电多普勒频率测量，和天文台一起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这一工作成为天文台人卫站对人造卫星无线电观测的基础，也是我国发射自己的人造卫星初期所采用的跟踪测轨的主要技术。1958年正是大跃进年代，毛泽东号召像苏联那样也要搞人造卫星，聂荣臻随即让张静夫、钱学森和王正组织专家拟定规划。中国科学院为此把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命名为581任务，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钱学森是组长，赵九章和魏一清是副组长，负责筹建有关研制机构。在贝时章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了宇宙生物研究室，主要进行宇宙生物学研究，以动物实验为主，建成了动物离心机、振动、低压、温

的空间技术规划方案中，提出了在中国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十年后，发射两艘大跃进号无人试验飞船，为此还安排了近200项研究课题。最初飞船被命名为大跃进号，曙光号是后来在专委会上定下来的。这之前科学家们已经发射了多枚生物火箭，取得了一定成果。为了进一步扩大研究项目，1966年7月15号又用狗进行了飞行试验。生物舱内载有一只小狗、四只大白鼠和12只生物样品试管，还设有条件反射实验装置，用以观察在失重条件下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的反应。这枚生物火箭的箭头部分是由箭头、生物舱和回收舱组成的。生物舱内上端装有记录狗在飞行过程中的心电、血压、呼吸和体温四大生理指标的磁记录器，下端装有狗在飞行中姿态的摄影系统，生物保障系统中有自动供氧和自动调节二氧化碳浓度的装置。下端安放小狗的托盘底下有四个减压器，前部设有条件反射装置，为使它方便，狗的尾部还装有屎尿收容器。动物上天也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因为密封舱空间有限，小狗太大太小或者太重太轻都不行。另外，小狗是不是乖巧聪明也要考虑在内。最后，在30多只优秀的小狗当中，公小狗小豹和母小狗珊珊脱颖而出。接下来，小豹和珊珊开始了艰苦而复杂的训练。他们两个虽然性别不同，待遇却毫无两样。和苏联一样，小狗成了中国早期上天的生物。只不过苏联的小狗莱伊卡上天飞了4天之后，因为缺氧而窒息死亡。中国的小豹和珊珊则安全返回，一飞成名。7月15号清晨，小豹在上天之前被捆绑起来进行了外科手术。安徽、广德县以及附近各县的民兵们接到通知，处于戒备状态。一切准备就绪，生物火箭点火，在轰鸣声中直冲云际，地面的各种跟踪设备不断地接收到火箭上传回的各种信息，数据表明火箭飞行正常。在回收区上空，空军的直升飞机盘旋搜索，飞机很快就发现了目标，生物箭头乘着白色降落伞飘然而下，被摄影机拍了下来。居浪说，那时候的条件真是特别艰苦啊。比如说探空火箭的发射回收问题，由于条件的限制，当时火箭发射成功之后，究竟最后落在什么地方，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比如说落在安徽的某个山里，就赶紧去找，一个是怕老百姓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随便把它拖回去；再一个就是怕时间一长了，生物舱内的小动物有可能会给憋死。所以在火箭发射之前，就和当地提要求，发现这个东西就马上报告，还要派民兵保护。打开生物舱的舱盖，公狗小豹安然无恙，正趴在托盘上，用两只可爱的眼睛盯着人们。事实上，这两条小狗小豹和珊珊先后上天期间，在猴子的大型生物火箭和平一号也已经准备好了总体方案。和平一号可以打到400千米的高空，当时做了一只生物舱，里边可以装两条狗和一只猴子，计划在1968年发射试验。猴子的生理结构和人相似，大脑结构也和人差不多，试验当中可以得到最接近人类的参数。可惜的是，文革大火一起，再有什么好的计划也全被烧得体无完肤了。无论如何，中国生物火箭所进行的多次高空飞行试验，为高空生物学研究和生物保障工程积累了经验，为中国人挑战太空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叶森说，中国发射载狗火箭就是为载人航天做准备。1968年4月1号，载人航天又被上头提起。当时由于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为了从组织体制上予以保证，就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学院，最初的名字就叫做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研究院，并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里成立了飞船总体室，进行载人飞船总体方案研究，寻找关键技术问题，进行载人航天技术的预先研究，同时还集中力量组建了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也就是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后来又改称北京航天员训练中心，隶属由钱学森任院长的空间技术研究院。这个所负责研究在飞船内为宇航员研制一个安全，既适宜人生活和工作，又能在紧急状况下保证宇航员安全的载人舱。这之后，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经常进行一些学术交流活动，钱学森也差不多都到会来参加讨论。当时总体方案研究焦点是研制可载几名航天员的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为此飞船总体组先后完成了可载一名、两名、三名、五名宇航员的四种方案进行论证比较，寻找共性的关键技术课题。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熊熊燃烧，神州大地动荡不安。为了完成把中国人送入太空的使命，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决定转移到一个偏僻安全的地方，经过多方考察，最后迁到了十三陵附近的一处地方。1970年7月14号，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之后不到三个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批准了一项重大计划。毛泽东在这份绝密文件的首页做了批示，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宇航员。这是早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建筑于文字的最权威批示。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当时面临的任务是宇航员的选拔与训练，飞船生命保障系统的医学要求与工程设计研制，地面模拟实验设备的建立等等，时间紧迫，责任重大。起初在那样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曙光号飞船从研制到发射上头只给了3年时间，也就是在1973年发射，研究人员只有争分夺秒，全力以赴。仅仅过了一年，就有许多成果被研制出来，在当时那样一种条件下，实在是不可思议。太空微重力环境下，水汽分离技术是在太空环境下生活需要克服的关键环节。建水蒸发器实验室连场地都没有，最后他们相中了一只早已废弃的猪圈，在这里建起了实验室。科研人员承担着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设备的巨大压力，没有图纸导向，更谈不上操作经验，他们就凭着自己的双手制作出了宇航头盔、手套、靴子以及结构复杂的多层宇航服。神奇的是，这种宇航服竟然也达到了美国双子星飞船宇航服的水平。也就在他们开始研制宇航服之际，苏联的三名宇航员就因为宇航服而丧生。1971年6月，苏联为了赶超美国人设计的两座舱飞船，紧急地把原来两座舱的联盟号改为三个座舱，飞船内由原来的两名宇航员增加为三名，而为了多挤进去一个人，只好放弃笨重而占用很大空间的宇航服。尽管这个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是主设计师米申却一再夸口说，就算宇航员只穿着内裤飞行，也是100个安全。6月30号，三名宇航员乘坐的飞船就要进入大气层的一瞬间，通风安全阀突然意外松开，舱内空气

很快丧失，三名宇航员全都遇难。由此可见宇航服的重要性，所以中国能在一个短时期内研制成功宇航服，它的困难可想而知。1961年4月12号清晨，在火箭巨大的轰鸣声中，加加林向人们道别说：“我去了。”然后他一步登天，在离地球330公里的太空做高速飞行。收音机里，塔斯社的新闻反复发布着。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把世界上第一艘宇宙飞船东方号发射到地球轨道上，东方号上的宇航员是苏联公民飞行员尤里·阿里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少校。全世界都为此而震动不已。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赶超英美的热潮之中，对于载人航天自然也有一定的想法和计划。1961年曾经秘密挑选过宇航员，有20来个人，集中在11航校。当时没明讲，众人还以为真的是像领导说的那样搞歼七新机种的改装，但是领导又批评他们说他们不开窍，弄得大家摸不着头脑。搞了几个月，最后却让大家回到原单位，并且交代说要招之即来，随叫随到。有人问究竟是干什么，回答说是往上干呗，也可能要突破航空事业。那时候还不敢说航天保密，但往上是什么，飞行员都不是傻子，心里多少都有些数，只是得不到肯定罢了。上头又交代说，回去以后单位如果是问起返回的理由，就说是改装新引进的歼七飞机体检没过关。居浪说，在第一批航天员选拔和地面模拟实验的时候，我跟踪了好多时间。在那个时候我拍了一个电影叫《我国第一批航天员的选拔》，就是飞行员从四面八方坐飞机火车到北京参加选拔的整个过程。后来载人航天又停下来了，这些飞行员也只好都回到了各自的飞行基地。回去的时候告诉他们，一旦国家要进行这项任务马上召回。后来一直到杨利伟上天之前，都有好多飞行员在家等待，虽然他们大部分都已经老了，离休退休了，还在等。曾经有媒体采访过他们，他们说，我们一直在家等待，我们非常希望乘中国飞船第一个上天。1970年7月14号，毛泽东圈阅了国防科委关于在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的报告之后，中国载人航天的事情又加速运转起来。1970年11月9号到26号，七机部在北京召开了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方案论证会，审查了有关总体设计方案，协调和确定了有关技术方案及技术指标，进一步明确了研制进度和分工。11月27号，国防科委向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呈送关于研制载人飞船的请示报告草稿，提出曙光一号载人飞船由2名航天员驾驶，最长飞行时间为8天，争取1973年先发射无人飞船，成功之后于1974年再发射一艘载人飞船。与此同时，根据714批示，空军和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承担了首批宇航员的选拔任务，成立了体检组，核心成员有10多人。选拔队伍于1970年10月份出发，乘坐空军专门派出的一架专机奔赴各地。美国选拔宇航员的时候采取的是自己报名的方法，但是在中国由于事事保密，就只能是先从档案中遴选。几个月下来，通过政审、飞行技术审查和最初的体检，从大约一

1840多名飞行员当中初选了215名，然后又进行了一轮筛选，选出了88名合格者。复选在北京进行，88名飞行员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医院一个严密封闭的小楼里，不准和外界接触，禁止和家人打电话通信。在戒备森严的保密状态下，参选的飞行员只知道是体检，其他情况一概不知，也不允许打听。方国俊说，当时我在空军当飞行团长，还在指挥部队飞行呢。我们空六军的军长刘玉堤，他是战斗英雄，利用中午吃饭换班的时间找我，跟我说，你把工作简单的先交代给一个副团长，晚上就走，去北京，票已经给你订了。事情很紧急，飞行完了以后，我赶紧洗了洗，换换衣服，晚上就走了，家里人也没交代。到了北京，就把我们关到空军总院，就是现在的八里庄空军总院，专门腾出来一栋楼，还给我们换上病号服。住在医院，当然要穿病号服了，这也是保密的一项措施。当时一些不知情的人就对此感到大惑不解，这些在小楼当中进进出出的人，有穿蓝军裤的，有穿黄军裤的，说他们是正常人吧，他们每天都要照紫外线灯消毒，说他们是病号吧，每天又都看见他们打篮球生龙活虎的，让人好生奇怪。原济南军区副司令王全博说，那个时候专门腾出了一层楼给我们住，门口有人把守，出不来也进不去，不能写信，不准打电话，吃饭睡觉都是集体行动，神秘得很。过了几个月也没说个什么一二三四，就让我们又各回到自己的单位了，让我们不要生病，注意锻炼。我们都糊里糊涂的，不敢问，也没地方问去，回去以后就悄悄地等。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几十年。方国俊说，那时候确实秘密得很，你也不能乱问乱讲。我那个部队有一个飞行员，他家就是北京的，当时我那个团里好多人不知道我怎么突然就不见了，也没有个交代。那个飞行员回北京探亲，到空军总院检查身体，那天我们正出来要上车去通县搞空中试验，他一转头就看见我了，就喊我团长团长，我一回头是他。哎，他说你怎么在这儿啊，家里都不知道还找你呢。我说我在这儿体检呢，你回去就别再说什么了。30来岁的飞行团长方国俊入选了宇航员，他从1953年开始飞行，一直到1995年才停飞，在天上飞了40多年。方国俊还是一位战斗英雄，曾经参加过两次打下敌机的战斗，到现在他肚子上还有10几个红斑块，这是当时做离心机超重实验的时候留下的纪念。当时做离心机负荷试验，他做的是最大的，到了12.5个G。这位如今已经退休的将军很自信，说如果当年真的能打飞船，中国太空第一人的足迹也许就是他自己。对这些优秀飞行员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周殿敏说，我那个时候是所里的选拔工作人员，他们来的时候上头告诉我们了，说有几位战斗英雄，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那一说战斗英雄，比如说我吧，我就挺激动的，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给志愿军叔叔写信，志愿军叔叔就给我们回信啊。我们希望能看到战斗英雄，但是我们没有见过，很遗憾。没想到在70年代，在我31岁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战斗英雄，那是非常高兴的。当时我们知道这些人里面有董小海，另外还有一名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个子挺高的，也挺魁梧的，另外还有一名可能叫王海，他们都和我们普通人一样，都是非常客气的。

0: 可当我们做他们的实验和做其他锻炼员的实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做锻炼员的实验，我们心情都很平和，因为他们都比我们年轻，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但是这次来的飞行员就不一样，他们绝大部分都比我年轻，我比较紧张。实验中，我们要求他们一定如实地讲述自己的感觉情况，你或者是胀，或者是疼，或者是没有感觉，都要表述出来。但是他们在部队有一种习惯，回答问题非常简练，是或者不是，那语言不是我们实验当中用的语言。我要求语言准确，不应该模棱两可的。如果你说胀，你感觉胀得怎么样？如果你说疼，是重疼，是能不能忍受，是中等疼还是轻度的疼，你一定要说清楚。和苏联、美国一样，选拔无情而残酷，淘汰率极高，但是中国的宇航员选拔却富有自己的特色。人们即使在最具有科学精神的活动中，也总是要涂抹上另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在做选拔科目前，受试人员要先掏出红宝书，和选拔人员一起念一遍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进行检查。即使在检查过程中，毛主席语录也要贴在眼睛能看见的地方，响在能听见的耳旁。朱殿敏说，一般刚进来的时候，我们把他们接进来以后念语录，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是的，他们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都是为了这个航天，为了曙光一号这个飞船走到一起来了。针对性够强的就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最欣赏这个了。我念这个的时候是比较多的，而且也反复强调认真二字。离心机上装有各种生理物理测试仪器和通话装置，摄像头就在受试者的上方，电视屏幕可以以特写的方式显现受试者的每一个细微表情。受试者就躺在密闭舱中的座椅上，他对超重因素的耐受能力、心血管功能、前庭植物神经功能和大脑供血状况等都将受到严密检验。朱殿敏说，凡是做耳气压功能的，我们都需要这几种训练方法。第一个就是咀嚼，就像嚼泡泡糖那样，有的人就通过了，没什么感觉就下来了，自己就能调节平衡了。第二个是，如果你胀了，经过咀嚼解决不了了，耳朵还感觉胀，那你这个时候就做吞咽动作。吞咽动作就是咽一口唾沫，你咽了，耳朵就觉得嘎巴一下响了，响了就说明耳气压和外界通了，平衡了。一平衡，听舱里的声音也大了，另外你也不感觉胀了。如果吞咽动作仍然解决不了，有时候胀甚至痛，那时候就要求他用这种方法，就是捏鼻子鼓气，捏鼻子憋一口气，然后使劲的鼓。做这样的试验，不管是所里也好，市里也好，都反复给我们讲，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一定很好的完成任务。我们脑袋的弦都绷得很紧，在我们这5000米，你疼得非常厉害，你处理不好，鼓膜就穿了。我们怕他忘，怕他做得不好不对，就反复的强调，主要是怕他做得不对，怕他没有吞咽好，耳气压功能、耳朵的压力和外头的压力平衡不了就疼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反复的强调，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就是要求他们认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说你不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就是要考虑飞船上天，而且要客观实在的把你的感觉给说出来。实际上在宇航员选拔训练之前，就有一批称作锻炼员的人进行了相同的测试体检，他们在锻炼中所经历的困难可能要更大一些，但却极少为人所知。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

0: 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同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张雨星：
3: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2: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4: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2: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5: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民间花卉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打造平泉特色。

0: 群众文化品牌，为推动平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行河北省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仪式上，市妇联为全市22名低保两癌患病妇女每人送去10000元救助资金，帮助他们缓解经济压力，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疾病，坚定战胜病魔的信心。市妇联还邀请市家庭教育协会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专题心理疏导与健康调试讲座，引导大家调节心态，舒缓压力，以更阳光、更坚韧、更积极的姿态拥抱生活，战胜病痛。本次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由省妇联直接拨款，为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市妇联严格按照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部门联审、全程公示的工作流程，逐一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笔救助资金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让党和政府的温暖直达困境妇女家庭。受助代表樊瑞珍：
2: 这次参加活动，我很温暖，既得到了精神上的疏解，又得到了经济上的辅助，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
1: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3: 下一步，平泉市妇联将持续抓实妇女健康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两癌筛查、救助帮扶和康复随访服务，持续加强部门联动，精准摸排困境患病妇女，严把救助关口，让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同时加大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整合社会爱心力量，织密妇女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做好妇女群众的暖心娘家人。
4: 本台消息，菌菇飘香，农民采摘忙。日前，在平泉市柳溪镇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3万元，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5: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4: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6: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

0: 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确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一同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于欣欣，播音于欣欣、张银初。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2: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

0: 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2: 爸爸，
1: 还没睡啊？
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嗯。
2: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2: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

0: 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儿？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办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

0: 从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责难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

0: 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农民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1: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

0: 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

0: 武器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

0: 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2: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5: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4: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6: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

0: 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整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

0: 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5: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森林火灾危害大，害人害己害国家，强化火源管理，严防森林火灾。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李寻欢耳力之敏，目力之强，可以说冠绝天下。他实在想不到，这少年的耳朵和眼睛居然也和他同样的灵敏。这少年似乎天生有种野兽般的本能，能察觉到别人察觉不到的事。李寻欢向他赞许的一笑，然后朗声地说道：
8: 各位，既到了，为何不出来喝杯酒呢？
7: 道旁林木枯枝上的积雪突然刷刷地落了下来，一人大笑说道：
8: 哈哈哈哈哈哈，十年不见，想不到探花郎的宝刀依然未老，可喜可贺。
7: 笑声中，一个额骨高耸、面如淡金、目光如鹰的独臂老人以大步自左边的雪林中走了出来。右面的雪林中也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8: 这个人干枯瘦小，脸上没有四两肉，像是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7: 阿飞一眼就瞧见了，这个人走出来之后，雪地上竟全无脚印。
8: 此时雪已虽然结成了冰，但冰上又有了积雪，
7: 这个人居然踏雪无痕。
8: 虽说多少占了些身材的便宜，但他的轻功之高已够吓人的了。李寻欢笑着说道：
9: 在下入关还不到半个月啊，想不到金石镖局的扎总镖头和神行无影于二先生就全都来看我了，在下的面子看来实在是不小。
7: 那矮小老人阴沉沉的一笑：
8: 小李探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过目不忘。咱们只是13年前见过一面，想不到探花郎竟还记得我于二拐子这老废物。
7: 阿飞这才发现，他竟是有条腿是瘸的。 他实在想不到一个轻功如此高明的人竟是一个瘸子，却不知这院拐子就因为右腿天生畸形残废，是以从小就苦练轻功，他要以超人的轻功来弥补天生的缺陷。阿飞倒不禁对这老人生出一分的敬佩。李寻欢微微一笑，两位既然还请了几位朋友，那为何不一起为在下引荐引荐呢？院拐子冷冷地说道：
8: 不错，他们也久闻小李探花的大名，早就想见见阁下。
7: 说着话，树林里已走出四个人来。此刻虽然是白天，但李寻欢见了这四个人还是不觉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四个人年纪虽然全已不小，但却打扮得像个小孩子，身上穿的衣服是五颜六色花花绿绿，脚上穿的也是绣着老虎的童鞋，腰上还扎着围裙。四个人虽都是浓眉大眼，相貌狰狞，但却偏偏要做出顽童的样子，那是嘻嘻哈哈挤眉弄眼儿，叫人见了连隔夜饭都要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最妙的是啊，他们的手腕子上脚脖子上竟还带满了发亮的银镯，那走起道来是叮叮当当，当的叮叮的直响。修然大汉一见这四个人，脸色立刻变得铁青，突然说道：
10: 哎呀，那黑蛇不是被人杀死的，他们是被那蝎子和蜈蚣蛰死的。
7: 李寻欢的脸色也变了，沉声地说道：
8: 如此看来，这四位莫非是苗疆极乐童五毒童子的门下？
9: 四人中的黄衣童子咯咯一笑：
11: 哈哈哈，我们辛辛苦苦的堆成了雪人，被你弄成这个样子，哼，你要赔！
7: 赔字一出口，他的身子突然是纵身而起，向李寻欢扑了过来，手足上的镯子如摄魂之灵，是响声不绝。
9: 李寻欢只是微笑地瞧着他，动也不动。
7: 那院拐子却突然飞起，半空中迎上了那黄衣童子，是拉住了他的手，斜着飞到了一边。
8: 金狮扎猛也立刻大笑地说道：探花郎家财万贯，莫说一个雪人啊，就算金人他也赔得起的。但四位啊，却不可着急啊，先带我引荐引荐。
11: 一个红衣童子笑嘻嘻说道：我知道我知道，他姓李对吧？叫李寻欢。另一个黑衣童子说道：我还知道他吃喝嫖赌抽人风，样样都精通，所以我们早就想找他带我们去寻寻欢啊，找找乐子的。
9: 剩下的一个绿衣童子说道：
11: 我还知道他学问不错，种过皇帝老儿的探花，听说他老子和他老子的老子的老子都是探花。
9: 红衣童子笑嘻嘻地接着说道：
11: 这可惜啊，这小李探花却不喜欢做官，反而喜欢呢做强盗。
9: 他们在这里说别人还没觉得怎么样，阿飞却听出了神。他实在没有想到他新交的这个朋友竟有如此多姿多彩的一生，他却不知道这些人只不过仅讲李寻欢多彩的一生说出了一鳞半爪而已。李寻欢这一生的故事，他们就算不停地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 阿飞此时没有发现李寻欢的脸上虽还带着微笑，那目中却露出了痛苦之色，像是别人只要一提及他的往事，就令他心碎。忽听院拐子沉声地说道：“你们对探花郎的故事实在知道的不少啊，但你们可听说过小李神刀，绝冠天下，出手一刀，力不虚发。”那黄衣童子痴痴的一笑：“
12: 出手一刀，力不虚发，啊，原来你是怕我被他手上那把小刀弄死，嘿嘿嘿嘿，回去无法向我师父交代，所以才拉住我。”
9: 李寻欢微笑着说道：“但各位只管放心啊，在下的第二刀就不大怎么高明了，而一刀是万万杀不死六个人的。”他突然就沉下了脸，瞪着扎猛说道：“所以各位若是想来替诸葛雷复仇，还是不妨动手吧。”金石扎猛干笑了两声：“诸葛雷自己该死，怎么能怪李兄呢？各位既然不是为了复仇而来，难道真的是找我来喝酒吗？”扎猛沉吟着，像是不知道该如何措辞地说下去。院拐子冷冷地说道：“我们只要你将那包袱拿出来。”“什么包袱？”“不错，那包袱乃是别人给金氏镖局的，若有闪失啊，碧镖局数十年的名声就此毁之于一旦了。”李寻欢瞧了黑蛇失身眼，眉峰往上一挑：“那包裹难道不在他身上？”“
13: 李兄这是说笑啊，我扎蒙说实话，有李兄在场，区区的黑蛇怎么能将那包袱拿得走呢？”
9: 哎，李寻欢皱了皱眉，叹了一口气：“我平生啊最怕麻烦，哎，这麻烦为什么总要找上我呢？”扎蒙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接着又说道：“只要李兄肯将那包袱发还，在下非但立刻就走，而且多少有点心意，与李兄饮酒压惊。”李寻欢轻轻地抚摸着手上的刀，突然笑了：“不错，那包袱确实在我这里，但我呢却还没有决定是否将它还给你们。这么办，你们最好让我考虑考虑。”扎猛的脸上已变了颜色，于二拐子却抢着说道：“
13: 却不知阁下要考虑多久？”“
9: 有一个时辰就已足够了。”“一个时辰后我们还在此地相见。”于二拐子想也不想的立刻说道：“好，咱们一言为定。”他再也不说一句话，是挥手就走。黄衣童子突然咯咯一笑：“
12: 嘿嘿，有半个时辰就可以逃得很远了，何必要一个时辰呢？”
9: 院拐子沉着脸说道：“
13: 小李探花自出道以来，退隐之前七年中，身经大战小战300余战，从来未曾逃过一次。
9: 他们来得虽快，退得更快，转眼间已全部失去了踪影，只能听到那清月的手镯声已远在10余丈外。

0: 阿飞看了一眼李寻欢，那包裹并不在你手上啊。那既然不在，你为何要承认呢？
1: 我呀，纵然说没有拿，他们也绝不会相信的，迟早还是难免出手一战，所以啊，我倒不如索性承认了，也免得跟他们啰嗦麻烦。
0: 既然迟早难免一战，你还考虑什么呢？
1: 我在一个时辰之内，我要先找到一个人。
0: 什么人？
1: 偷那包袱的人。
0: 你知道他是谁？
1: 昨天那酒店中有三个金石镖局的镖头，除了诸葛雷和那赵老二外，还有一个人，我要找的就是他。
0: 阿飞沉默了半晌，你说的可是那个穿着件紫缎团花袍，腰上似乎缠着软鞭，耳朵还有一撮黑毛的矮子吗？
1: 哎，你只瞧了他两眼，想不到你已将他瞧得如此仔细啊。
0: 我只瞧了一眼，一眼就足以够了。
1: 不错，我说的就是他。昨天在酒店中，只有他知道那个包裹的价值，他一直在旁边，没有人注意到他，所以啊，也只有他有机会拿走那个包裹。
0: 哦，
1: 就因为他知道那包裹的价值，所以存心要将之吞没，但他却怕扎猛怀疑于他，所以就将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哎，好在啊，我替别人背黑锅，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0: 扎猛他们知道你的行踪，自然就是他去通风报信的。
1: 不错，
0: 他为了怕扎猛怀疑到他，暂时绝不敢逃走。
1: 不错，
0: 所以他现在必定和扎猛他们在一起。只要找到那扎猛，就可以找到他了。
1: 李寻欢拍了拍阿飞的肩头，你只要在江湖上混上三五年，就没有别人可混的了。以后我们还是会有机会见面的，希望啊，我们还是朋友。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有你这样的仇敌呀。
0: 阿飞静静地望着他，怎么，你现在要我走？
1: 这是我的事情，和你并没什么关系。别人也没找到你，你为何还不走呢？
0: 你是怕连累了我，还是已不愿意和我同行？
1: 李寻欢目中露出一丝痛苦之色，却还是微笑着说道：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我们反正迟早总要分手的，早几天晚几天又有什么分别呢？
0: 阿飞沉默着，突然自车厢中倒了两碗酒来，我再敬你一杯。
1: 李寻欢接过来是一饮而尽，慢声地说道：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他想笑一笑，却又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了起来。阿飞又静静地望了他良久，突然转过身是大步而去。这时天边又渐渐落下了雪来，天地间静得甚至可以听到雪花飘落在地上的声音。李寻欢望着这年轻坚挺的身子在风雪中渐渐消失，望着地上那长长的孤独的脚印，他立刻又倒了碗酒，高举着酒杯：来，年轻人，我再敬你一杯。你可知道，我并不是真的要你走啊，只不过你前程远大，跟着我走永远没有好处的。

0: 我这个人好像已何止倒霉、麻烦、危险、不幸的事交成了好朋友，我已不能再交别的朋友了。我干下他。阿飞自然已听不到他的话了，那裘然大汉始终就像石像般的站在一边没有说话，满身虽已积满了冰雪，却也绝没动一动。李寻欢又饮尽了杯中的酒，才转身望着他说道：你在这里等着，最好啊将这条蛇的尸体也埋起来，我呢，我一个时辰就会回来的。裘然大汉低下了头，突然说道：我知道金石扎猛虽掌力雄浑成名，但却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少爷你在40招内就可取他首级。也许还用不着10招，那院拐子呢？
1: 他的轻功不错，
0: 据说呀暗器也很毒辣，但我还是足以对付他的。少爷啊，据说极乐同门下每个人都有几手很邪气的外门功夫，方才看他们的出手，果然和中原的武功的路数不同。你放心吧，就凭这些人我还没有放在心上。裘然大汉面色很沉重，缓缓地又说道：少爷你也用不着瞒我，我知道此行若非极凶险，少爷就绝不会让那位阿飞走的。
1: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也变得多起嘴来了？
0: 裘然大汉果然不敢再说别的了，头低得更低了。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李寻欢已走入了树林，似乎又在咳嗽着。这继续的咳嗽声在风雪中听来实在令人心碎，但风雪终于连他的咳嗽声也一起吞没了。裘然大汉的目光中已泛起了泪光，黯然地说道：少爷呀，咱们在关外过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入关来受苦呢？10年之后你难道还忘不了他，忘不了那个女人，还想见他一面？可是你见到他之后还是不和他说话的。少爷你这是爱何苦的呢？一走进树林，李寻欢那种懒散落寂的神色就已完全改变了，他突然变得就像一条猎犬那样清洁矫健，他的耳朵鼻子眼睛他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已有效的运用，雪地上枯枝间甚至空气里只要有一丝敌人留下的痕迹，一丝异样的气息他都绝不会错过。20年来世上从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的追踪。他的行动虽快如兔，但看来并不急躁匆忙，就像是个绝顶的舞蹈者，无论在多么急躁的节奏下都还能保持他优美柔和的动作。10年前他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黯然出关去的时候也曾路过这里，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记得这附近呢有个小小的酒家，远远就可以看见那高挑的青帘，所以他也曾停下车来去喝了几斤酒。酒虽不佳，但那地方是青山绿水，春日里的游人很多，他望着那些欢笑着的花。

男绿女一杯杯喝着自己的苦酒，准备从此向着十丈软红告别，这印象令他永远也不能忘记。现在他想不到自己又回到了这里，经过了十年的岁月，人面想必已全非，昔日的垂鬓幼女如今也许已嫁作人妇，昔日的恩爱夫妻如今也许已归入黄土，就连昔日的桃花如今已被掩埋在冰雪里。可是他希望那小小的酒家依然在。他这样想倒并不是为了要捕捉往日的回忆，而是他认为金石扎猛他们说不定就落脚在这酒家里。冰雪中的世界虽然和春风中大不相同，但他经过这条路时心里依然隐隐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财富、权势、名誉和地位都比较容易舍弃，只有那些回忆，那些心酸多于甜蜜的回忆，就像是沉重的枷锁，是永远也抛不开甩不脱的。李寻欢自怀中摸出了那扁扁的酒瓶，将瓶中的酒全灌进了喉咙里，等咳嗽停止后才再往前走。他果然看到了那小小的酒家，那是建筑在山脚下的几间厂轩，屋外的四面都是宽阔的走廊，朱红的栏杆配上碧绿的纱窗。他记得春日里这里是四面都开遍了一种不知名的山花，缤纷绚丽，倚在朱红的栏杆赏花饮酒，淡酒也变成了佳酿。如今栏杆上的红漆已剥落，白雪上车辙马蹄纵横，还可以听到屋后有马嘶声，是随风送出。李寻欢知道自己没有猜错，扎猛他们果然是落脚在这里，因为在这种天气，这种地方绝不会有其他游客的。他的行动更快，更小心，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酒店里并没有人声。他皱了皱眉，箭一般的窜了过去。到了近前，就可以发觉这个酒店实在是静得出奇，除了偶尔有滴滴的马嘶声外，别的声音是一丝也没有。走廊上的地板已腐旧，李寻欢的脚刚踏上去，就听到吱的一声，他立刻后退了十几尺。但酒店里依然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李寻欢微沉音，轻快地绕到了屋子的后边。他心里在猜测，也许金石扎猛并没有回到这里，可是他立刻就见到了扎猛。李寻欢再一注视，那扎猛的咽喉竟已被洞穿，杀他的人显然不愿他的血溅到自己的衣服上，所以一剑刺穿他的咽喉后，就立刻塞了个血团在伤口上，等到冰雪被热血融化的时候，血却已被冰雪凝结住了。他的尸体依然是直立地站着，倚在木栏并没有倒下去，由此可见杀他的那个人身法是多么的轻，多么的快。他一剑刺穿扎猛的咽喉后，就立刻拔出了剑，连一丝多余的力量都没有用，所以才没有碰倒扎猛的尸体。扎猛自然是准备反抗的，但等到这一剑刺穿咽喉后，他的招式还没有使出来，所以他的尸体依然是保持着平衡。哎呀，这一剑好快呀！李寻欢的脸上露出了惊奇之色，他知道扎猛成名江湖20多年，并没有吃过太大的亏。那么金石镖局的招牌也很硬，由此可见扎猛并非弱者，但他却连反抗之力都没有，这一剑就被人洞穿了咽喉。他就算是一块木头人，

要想一剑将这木头人的咽喉刺穿，而不将他碰倒，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寻欢一转身窜入了那酒店里，门上并没有关。

是在地上摆了个十字。黄衣童子的足底和绿衣童相对，黑衣童和红衣童相对，右手腕上的金镯已退下落在手边，四个人的脸上还带着狞笑，咽喉竟也是被一剑刺穿的。再看鱼二拐子，已倒在角落的一个柱子旁，他的双手紧握，似乎还握着满把的暗器，但他的暗器没有发出，他也被一剑刺穿了咽喉。李寻欢也不知道是惊奇还是欢喜，低声地说道：哎呀，好快的剑啊，真是把好快的剑啊，这是谁呢？如果是两天以前，他实在是猜不出普天之下是谁有这么快的剑法。就是昔年早称当代第一剑客的天山雪鹰子的剑法，虽清洁飘忽见长，但出手绝不会有如此的狠辣。何况自从鹰愁剑一役之后，这位不可一世的名剑客已封剑归隐，到如今只怕也是埋骨在天山绝顶远古不化的冰雪下了。那么至于昔日纵横天下的名侠，像沈浪、熊猫儿、王林花，据说早已买舟入海，去寻海外的仙山，久已不在人间了。何况他们用的都不是剑。那么除了这些人之外，李寻欢实在想不出这世上还有谁的剑法如此之快。直到现在，李寻欢知道是还有这么一个人的。谁呢？就是那神秘孤独而忧郁的少年阿飞。李寻欢闭起眼睛，仿佛就可以看到阿飞，他寂寞地走入了这间屋子里。那么极乐童的护法童子们就立刻迎了上去，将他包围。但他们的金镯刚退下，面上的狞笑还没消失，阿飞的剑已如闪电毒蛇般地将他们的咽喉刺穿。边上的院拐子在一旁想发暗器，他的轻功和暗器成名于天下，手脚自然极快，但他的手刚抓起暗器还没有发出，噗，剑已飞来，是一剑穿喉。哎呀，想到这儿，李寻欢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玩具玩具居然能杀人，居然还有说他那把剑像玩具。他突然发现呢，这柱子上用那剑尖磕出一行字来，上边写道：你替我杀了诸葛雷，我就替你杀这些人，我不再欠你的债了，我知道一个人绝不能欠债。看到这里，李寻欢不禁苦笑地说道：哎，我只替你杀了一个人，你却替我杀了六个。你知道一个人不能欠债，为何要我欠你的债呢？他又接着往下看下去：我替你杀的人虽多些，但情况不同，你杀的一个足可以抵上这六个，所以你也不欠我的，我也不愿别人欠我的债。李寻欢看到这儿失声地笑了：你这笔账算得太不精明，看来以后啊，你做不了生意啊。柱子上只有这几句话，却还有个箭头。李寻欢立刻顺着这个箭头指的方向走了过去，刚一进门就听得一声惊呼：哎呀，有把很亮的剑，这个剑

0: 尖正指着他，剑尖在微微的颤抖着。握剑的是个很发福的老人，胡子虽还没有白，但脸上的皱纹也很多，可见的年纪已不小了。这老人手握着剑，对着李寻欢大声地说道：你是什么人啊？说呀、啊、他虽然尽量说得大声些，可是这声音偏偏有些发抖。李寻欢突然认出他是谁了，微笑地说道：怎么你不认得我了？老头只是在摇头。可是我却认得你呀、啊、你是这里的老板，十年前你还陪过我喝过几杯酒呢。老人眼中的警戒之色随意少了，双手却还是紧握着剑把。
1: 客官贵姓？
0: 木子李。老人这才长长吐了口气，手里的剑也当的落在地上，展颜的说道：
1: 哎呀原来是李探花，老朽已在这里等了半天了。
0: 怎么，你等我？
1: 哎，是啊，方才有位公子英雄啊，杀了很多人，都是恶人啊，却留下个活的，交给老朽看守，说是有位李探花就要来的，要老朽将这个人交给你。如果此间出了什么差错，他就会来要我的命。
0: 那么那个人呢？
1: 在厨房里。
0: 厨房并不小，而且居然很干净。果然有个人被反绑在椅子上，长得很瘦小，耳边还有一撮黑毛。李寻欢早就想到阿飞就是要将这个人留给他拷问的，但这个人却显然还没想到会见到李寻欢，目光中的惊惧之色更浓了，嘴角的肌肉也在不停地抽搐着，却说不出话来。阿飞非但紧紧地绑住了他，还用块布堵住了他的嘴，他显然是怕这个人用威胁利诱的话来打动这个老人，所以连嘴都给堵上了。李寻欢这才发现阿飞居然还很细心，但他为什么不索性点住这个人的穴道呢？李寻欢手里的刀光突然一闪，只不过是挑去了这个人嘴里的那块布，这个人几乎被吓晕了。他想求饶，但嘴里还是发麻，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李寻欢没有催他，却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又请那老人将外边的酒全部的搬了进来。他倒了杯酒喝下去，才微笑的说道：朋友贵姓啊？那人的脸已发黄，用发干的舌头舔着嘴唇。
1: 在下洪汉民。
0: 我知道你喝酒的，喝一杯吧。他居然又挑断了这个人身上绑的绳子，倒了杯酒递过去。这个人吃惊的睁大了眼睛，用力捏着自己被绑着发麻的手臂，既不敢伸手来接这杯酒，又不敢不接。李寻欢笑着说道：如果有人请我喝酒啊，我从来不会拒绝的。洪汉民只有接过酒杯，他的手指抖，虽然总算喝下去了半杯酒，还有半杯却洒在了身上。李寻欢看在眼里，叹了口气：哎，可惜啊，真可惜。你如果像我一样找把刀来磕磕木头，以后那手啊就不会发抖，雕刻呢可以使人手稳定，这就是我的秘诀。他又倒了两杯酒，笑着又说道：家人不可唐突，好酒不可糟蹋，这两件事儿你一定要牢记在心。洪汉民用两只手

0: 端着酒杯，还生怕酒泼出去，赶紧用嘴凑上去将一杯酒全喝了个干净。李寻欢接着说道，
1: 很好啊，我一生别的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这两件事，现在已全都告诉了你，你应该怎么来感谢我呢？
0: 在下我这个，
1: 你也用不着做别的事儿，只要你把包裹拿出来，我就很满意了。
0: 洪汉民的手一抖，幸好杯子里已没有了酒，他长长的吸了口气。
2: 啊，包裹？
0: 什么包裹呀？
1: 怎么，你还不知道？
0: 洪汉民脸上还尽力的挤出一丝微笑来。
1: 在下真的不知道啊，我总以为喜欢喝酒的人都比较直爽，可是你实在令我很失望啊。
0: 李大侠，只怕是误会，在下的确……李寻欢听到这儿，突然把脸沉下来。
1: 你喝了我的酒还要骗我？把酒还给我吧。
0: 好，是，在下这就去买。
1: 我只要你方才喝下去的两杯酒，别的酒我不要。
0: 洪汉民愣住了，用袖子擦了擦汗。
2: 啊，但哎呦，李大侠呀，这酒已喝到肚子里了，这怎么还呢？
1: 这倒容易，刀光一闪，小刀已抵住了洪汉民的胸膛。酒既然在你的肚子里，我只要将你的肚子抛开不就行了吗？
2: 哎呀，李大侠，何必开小人的玩笑呢？啊，
1: 你看我这像是开玩笑吗？
0: 他的手稍稍用了些力，将小刀轻轻地在洪汉民的胸膛上这么一刺，想将他的胸膛刺破那么一点，让他流点血。因为只有懦夫才会说谎，而懦夫一看见自己的血就会被吓得说出实话来，这道理谁也不会比李寻欢更清楚。谁知道这个刀尖刺下去竟好像刺在了石面上，洪汉民还是满脸假笑，似乎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1: 护林防火，警钟长鸣，严厉打击森林火灾肇事者。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童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张雨星：
2: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3: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1: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4: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民间花卉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打造平泉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为推动平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行河北省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仪式上，市妇联为全市22名低保两癌患病妇女每人送去10000元救助资金，帮助他们缓解经济压力，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疾病，坚定战胜病魔的信心。市妇联还

0: 台邀请市家庭教育协会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专题心理疏导与健康调适讲座，引导大家调节心态，舒缓压力，以更阳光、更坚韧、更积极的姿态拥抱生活，战胜病痛。本次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由省妇联直接拨款，为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市妇联严格按照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部门联审、全程公示的工作流程逐一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笔救助资金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让党和政府的温暖直达困境妇女家庭。受助代表樊瑞珍：
1: 这次参加活动我很温暖，既得到了精神上的疏解，又得到了经济上的辅助，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
0: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2: 下一步，平泉市妇联将持续抓实妇女健康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两癌筛查、救助帮扶和康复随访服务，持续加强部门联动，精准摸排困境患病妇女，严把救助关口，让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同时，加大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整合社会爱心力量，织密妇女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做好妇女群众的暖心娘家人。
3: 本台消息，菌菇飘香，农民采摘忙。日前，在平泉市柳溪镇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3万元，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4: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3: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5: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切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一同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于欣欣，播音于欣欣、张银初。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中雨，15到23度，黄土梁子中雨，15到23度，毛棱沟中雨，15到23度，平北中雨，15到23度，柳溪中雨，15到23度，黄土房中雨，15到23度，戚家寨中雨，15到23度，辽河源中雨，11到19度，榆树林子中雨，17到25度，大庆水库中雨，17到24度，卧龙镇中雨，17到24度，台头山中雨，17到24度，杨树岭中雨，17到24度，清河镇中雨，17到24度，南五十家子中雨，17到25度，小四沟中雨，17到25度，道虎沟中雨，17到25度，七沟中雨，17到25度，党坝中雨，17到25度，博洛树中雨，17到25度。平泉镇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

0: 家，防火靠大家。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9: 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上坟烧纸，烟花爆竹，别因祭祀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文明祭祖，献花植树表哀思。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星火无情记心中。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不要给绿色的森林带来灾难，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8: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

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0: 旗下五家工厂与六个优秀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场景名单，四家单位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1: 河钢将聚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围绕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2: 随着一条条高速公路的崛起和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道路网络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所必须的运输保障。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3: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障碍跑的100米的标准赛道，咱们7月份呢要把它运到咱们邯郸的奥体中心举办呢两场2026年这个全国联赛。这套产品呢也是咱们2025年世界锦标赛官方指定的一项产品，并且今年9月份呢我们还要把它运到奥体中心举办2026年的世界锦标赛。
4: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告诉记者，去年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发电健身器材刚被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组委会评为创新型室外健身器材产品金奖。今年公司生产的这套产品又成功登上2026年 UIPM 障碍跑世界锦标赛的舞台。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沧州市海兴县海港路北，紧邻荣乌高速公路。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的龙头企业，主营室内外健身运动器材、心理康复训练器材、冰雪运动器材等，产品销往全国。这几年，由于公司发展需要，主营业务开始向邯郸、邢台等地市倾斜，这样一来，企业急需一条更为便捷的高速运输大通道。杨满海：
3: 从我们河北大区来说呢，主要销往地呢，一个是石家庄、邯郸、邢台地区较多。就是从2024、2025呢到现在，我们落地的项目呢达到六七个以上。今年呢，我们也要有20几车的这种器材运往咱们河北邢台、邯郸地区，所以说我们很期盼咱们海港高速的通车，这样呢，我们光运输成本呢，也可能节约1万以上，为我们的沟通和售后服务呢，大大节约了时间。
4: 杨满海口中所说的海港高速，指的是海港高速公路国道 G205 至黄花港段，起点与海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盐山、海兴两线，路线全长 45.736 公里。今年4月，该项目开始投入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的实施对完善河北省及沧州市路网结构布局，增强黄花港对腹地的辐射能力，推动沿海经济崛起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新入职的企业员工，技术部设计师王长虎道出了许多外乡人的共同心声。
5: 我老家是衡水枣强人，那个现在是新入的这家公司，然后呢每次回家呢就是走三三八股，从盐山去上高速又回家，就是感觉这段路程特别不方便，一直关注着咱这个新高速的一个开通，就是感觉回家的话能节约个40多分钟左右，就是我也会可能会考虑就是从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变成两次，就是很期待这个高速的很快的开通吧，给我回家带来很大的便利。
4: 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近年来海兴县着眼产业长远发展，建立体育器材产业技术研究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推动体育器材产业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目前海兴县现有体育器材企业200多家，研发体育器材新产品200多种，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
3: 咱们公司随着那个业务发展呢，对这个外来人才的引进呢比较重视。今年呢，我们引进了那个，比如说咱们衡水啊、 邢台邯郸。

0: 包括辽城那边的，跑到洞庭吃过了。他们这段时间回家不太方便，你说绕的话呢，可能要多走40几分钟。啊，因为我们海港高速开通以后呢，就大大提高咱们的回家的这个时间，为我们公司的稳定啊、人才的引进呢，提供了好多的便利条件。
1: 如今，海兴县终于盼来了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速大通道。除了海兴县的民营企业，不少零售行业也在期盼着海港高速早日通车。海兴县永年螺丝五金店老板张世乐：
2: 邯郸永年啊，是全国最大的标准件产地。我们呢，从2004年呢，在海兴县开始做标准件零售业务。往常呢，我们运输呢，主要走省道，货物呢，到这大概得一天的时间，高速修通后预计4个小时就能到，大幅呢缩短了这个运输的时间，货物流通的速度也更快了。
1: 据了解，进入6月，海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保障施工进度。河北高速海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
3: 波：截至目前，海港高速公路沧州段二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数字化注入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从行业大类看，超70%行业实现增长。
7: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研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
6: 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联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
8: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6: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英国 MPS 海博深水系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宋晓文：
9: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6: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河北建投集团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主任景延伟：
10: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地完成，落地性很强。
6: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11: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

0: 提供应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零到一，一到十到 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1: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五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2: 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那我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3: 沉甸甸的麦穗儿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2: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4: 这一片70亩地也都是我的。
2: 70多亩全是您的？
4: 对对。
2: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4: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3: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5: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3: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5: 他们老魏不是在村北那头收的吗？赶紧抓紧过去。
4: 好嘞，
5: 好，
4: 我马上去了。
3: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6: 着急啊，因为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5: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3: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7: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8: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9: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影响收割的安全。
8: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夏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10: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3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8: 科技赋能点亮麦田夜色，抢收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停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移动全覆盖的空中光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的安全隐患。
11: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细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最高可以飞到40米，照亮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9: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8: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12: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

0: 入库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壳子也很饱满，今天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1: 经过一夜不间断作业，张京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依托部门联动、科技赋能，望都县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2: 我们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9.8万亩，当前收割进度30%，预计18日前全部完成收割。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产日，我是。遗产日，河北省是湖南在邢台举行，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非遗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4: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3: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5: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3: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6: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3: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7: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8: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昨天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选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湖州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
3: 自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起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以来，至今已甄选出200多条优质线路。河北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
8: 联播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时45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从今天中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个别地点过程雨量可达70毫米。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局部地区将出现1小时降水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彻底消除隐患。
8: 近日推动新能源重卡

0: 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次方案围绕堵点难点提出系统性解决路径，推动构建车、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的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0: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阿拉格奇称，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1: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
0: 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美国队获胜之后积3分，暂居 D 组第一。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
2: 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首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4: 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5: 第13集。
6: 敲了几下门，没有人应答，冷风便只好从高雅兰的手袋中翻出钥匙，打开房门，摸索着打开灯。
7: 有人在吗？
6: 冷风高声喊道。仍然没有人回答。
8: 这个女人或许是毒蛇。
6: 冷风一边想着，一边把高雅兰放到床上。女人的衣服已经被她自己吐得一塌糊涂了，冷风只好帮他脱下来放进了卫生间。他匆匆为高雅兰套上了睡衣，将她安放在床上，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此刻他又想到了雨儿和雪儿，他必须尽快赶回家。天上打起了雷，外面下起了小雨。冷风把车开到楼下的时候，忍不住抬头看看自家的窗户，知道唐静莹已经把雨儿和雪儿送回来

0: 不免放下了心。此刻他庆幸自己当初决定将雨儿和雪儿托付给唐静莹照顾，真是明智之举啊。冷风打开房门，悄悄地走进去，没想到坐在卧室里的唐静莹手里拿着卷宗跑了出来。
1: 哎，你回来了。
2: 你。
0: 冷风有些意外地打量着唐静莹。
1: 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0: 唐静莹也不自觉地看了看自己。
2: 你穿的是我的衬衫？
0: 冷风指着唐静莹身上的衬衫说。唐静莹低头看了看，很欣赏地回答。
1: 嗨，只是有点肥大，但凑合着还可以。
2: 那衬衫可是我准备结婚的时候穿的啊。
1: 小气鬼。
0: 唐静莹笑骂了一句，接过冷风的衣服帮着挂好。
1: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2: 嗨，遇上一个熟人喝醉了酒，我把他送回家了。
1: 哼，是女性熟人吧。
0: 冷风有些意外地看了看唐静莹，点点头。
2: 对，你怎么知道？
1: 哼，你这人我还不知道啊。
0: 唐静莹现出一副洞察一切的样子。
1: 不是女人，你才不会那么殷勤呢。
0: 冷风很不愿意地看着唐静莹。
2: 我没那么无耻吧。
1: 哼，每个人都看不到自己脸上的麻子。
0: 唐静莹说着便去了厨房。冷风正要问唐静莹去干什么，他已经端着泡好的方便面走了出来，方便面上还放着切好的香肠，那样子很勾人的胃口。唐静莹把方便面放到冷风的面前，笑着问：
1: 饿了吧？
0: 冷风诚实地笑了笑：
2: 哎呦，我还真饿了。
0: 说完抓起筷子就吃起来。吃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抬头问唐静莹：
2: 你吃过了吗？
0: 唐静莹望着冷风笑了：
1: 你才想起来问我呀？那真要等到你来关心我的时候，我怕是早就饿死了。
0: 冷风不好意思地擦擦嘴，把剩下的方便面送到唐静莹的面前。
2: 还好还有一半，来来，你吃。
0: 唐静莹被冷风的憨实相给逗笑了。
1: 算了吧，谁吃你的狗事儿啊，再说我已经吃过饭了。
2: 吃过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冷风说完又埋头吃起了面条。一会儿功夫便把碗里的面条都吃光了。唐静莹递过一碗水放在冷风的面前。
1: 哎，我今天遇到了一件怪事儿，我想跟你说说。
2: 说吧。
0: 冷风抬起头来看着唐静莹。唐静莹轻声咳了一下说：
1: 今天下午我们破获了一个贩毒走私团伙。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发现现场有一个女孩，这女孩双手被一副手铐拴在床头的横木上，嘴是被胶布封着的，裙子被掀到背部，三角裤被撕烂了丢在地板上，看样子像是刚刚被强暴过。为了整理罪证，我们把那个女孩一起带到了公安局，可没多久那女孩就跑了，留下一个字条，写的字儿有简体有繁体，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对照了她在现场的情况，发现她是被人从身后强暴的。哎，你说如果这时间从容的话，一个男人会从背后去强暴一个女人吗？
0: 冷风仔细地想了想回答：
2: 正面，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只能看到女人后背而看不到女人正面更让男人难受的事情了。
1: 我也在想，那女人很可能没有被人强奸，可她为什么在现场还要做出这样一个被人强暴的假象呢？
2: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她不是受害人，而是一个犯罪参与者。他之所以做出被强暴的假象， 目的很明显，就是蒙混过关。
0: 唐静莹被冷风的分析一下子给点醒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一定是这么回事儿。
2: 哎，你刚才说他临走时留下一个奇怪的字条，那字条在哪儿？
1: 哦，在这儿。
0: 唐静莹说着，从衣挂上取出上衣，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交给了冷风。冷风仔细地看了看，字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两行字。冷风看着纸条上的字，沉默了。唐静莹看着冷风的神情，不觉有些奇怪。
1: 怎么，有问题？
0: 冷风突然抬起头，严肃地望着唐静莹：“
2: 把你们搜到的东西，立刻全部移交给我们，我要重新勘察现场。”
1: 哦。
0: 唐静莹也变得严肃起来。
1: 事态很严重吗？
0: 冷风长长出了一口气。
2: 这个女人在书写上有多处不是很明显的海外汉字书写特征，也就是说，她不是在国内受的教育，但她却在极力模仿是在大陆受的教育。
0: 唐静莹点点头。
1: 哦，你是怀疑这个女人？
0: 话到嘴边，她又打住了。他知道冷风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也知道冷风在怀疑这个女人是间谍，因为只有那种人才有闲心去刻意掩饰自己的真实字体。但是出于职业习惯，唐静莹不想说破。冷风拿起电话，拨出了一组组的传呼号码，这是紧急联络的号码，接收人看到这组号码后，就会立即紧急呼叫他下一级的联络人，所有的人都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指定的位置。
2: 我们走。
0: 拨完紧急传呼号码之后，冷风对唐静莹摆了一下头，但他回过身来却没有看见唐静莹的影子。原来唐静莹趁着冷风打电话的空档，蹑手蹑脚地溜进了雨儿和雪儿的房间。冷风来到房间门口，看见唐静莹正慈爱地端详着熟睡的雨儿和雪儿，脸上自然地流露出女性那种天生的母爱。冷风在心中为唐静莹轻轻地叹了口气，他觉得他这个时候不该打扰唐静莹，但是情况紧急，他还是朝唐静莹招了招手。唐静莹看见冷风在摆手，就知道该走了，这才满眼怜爱地从雨儿和雪儿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下楼的时候，冷风对他说：“
2: 自己生个孩子吧。”“
1: 跟谁生啊？”
0: 唐静莹反问了冷风一句。冷风一愣，顺口答了一句：“
2: 嗨，找个看着顺眼的。”“
1: 这都人老珠黄了，哪里还有人肯要啊？”“
2: 年纪虽然大点，不过风韵犹存啊。如果实在没人要，吃点亏，我倒是乐意帮这个忙啊。”
0: 冷风跟唐静莹开玩笑，讨了个口头上的便宜。“
1: 去你的。”
0: 唐静莹不客气地在冷风的肩上捶了一拳。五龙镇的现场被重新勘查，唐静莹掌握的物品也全部移交给九处。温柔去上班的时候才得知，九处的各个部门已经高负荷的工作一个通宵了。温柔没有说什么，跑到了冷风的办公室。“
3: 涛儿，我去陪雨儿雪儿吧，这里有这么多的人，侦查工作我懂得又不多，现在多我不算多，少我不算少，我还是去照顾雨儿雪儿吧，我负责后方工作。”
0: 冷风想了想，点点头。“
2: 嗯，雨儿和雪儿今天正好开始放暑假，把两个小家伙单独扔在家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好吧，照顾这两个小家伙的事就全交给你了啊。嗯，你先给他们准备一下早餐。”
0: 冷风说着，掏出家里的门钥匙交给了温柔。“
3: 好嘞，放心吧。”
0: 温柔接过钥匙，喜滋滋地向外走去。 冷风忍不住地又嘱咐了他

0: 句。哎，让李石开车送你去。
1: 哎，知道了。
2: 李石把温柔送去以后，又急急忙忙地赶回情报处。经过技术部门的时候，他看见技术人员正把一只箱子拎进实验室。这是一只很精致的真皮旅行箱，结构美观大方，深灰色的色泽显得高贵气派。李石不自觉地多看了几眼。
3: 在哪儿能买到这种箱子？
4: 这个呀，从现场抄来的，可能是毒贩从境外带来的吧。怎么想买一只啊？
2: 技术人员忍不住地问他。李石摇了摇头，苦笑了。
3: 这只箱子倒是够漂亮的，不过为了买它出趟国就太不划算了。
2: 技术人员听罢忍不住笑了。此时冷风面前的桌面上放着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经过鉴定，这张美钞是真的，也没有从中化验出蜜血成分。而实际上，这张钞票的右下角却有两组用铅笔书写的数字。为这两组数字，冷风已经耗去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这两组数字是11142713和351682836。
5: 这两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呢？
2: 冷风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李石异常兴奋地从门外冲了进来。
6: 老板，有人传呼99920591了。
3: 哦，
2: 冷风听了，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快步向电讯侦查室走去。侦控室的气氛此时异常凝重，工作人员的每一步操作都非常小心，生怕由于自己的失误而失掉这一宝贵的线索。
7: 电话查到了吗？
2: 冷风询问监控人员。
8: 是一部公用电话。
7: 马上派人去查。
8: 我们已经通知二科，他们的人已经出发了。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没有人再向这个电话伏击。冷风估计打传呼的人已经离开了。果然，派去调查的人很快来了报告。
9: 看管公用电话的老太太证实，20分钟前有一个女人在那个公用电话亭打了一个传呼，等了几分钟见没有人复击就走了。从老太太描绘的特征看，打传呼的女人极可能就是昨晚失踪的那个神秘女人。
2: 冷风抱着手臂站在屋里沉思起来。
5: 这个女人一定还会用99205911联络，她肯定还会有和传呼机的主人联络的其他通道，她现在仍然使用99205911这个号，说明她不知道这个号码已经作废了，否则就一定有备用号码。可是这个备用号码又是什么呢？它一定不会记在纸上。按照惯例，这种东西只能记在脑子里。
2: 突然，一个强烈的意念在冷风的脑子里一闪。
5: 记在纸上。
2: 冷风匆匆赶回办公室，拿出了笔和纸。他拿过那张写有数字的美钞。美钞上的第一组数字是11142713。冷风在纸上用11142713减去99920591，按照世界通用的密码加减作业不错位、不进位的方法，得出的数字为222222222。这说明这个神秘女人采用的加密方法是在原始码的每个数字下面加二，且不进位。而后冷风又用美钞下角的351682833365去减222222222，得出的数字为12946060143。
5: 这就是另一个传呼机号码。这个女人为了防止自己万一忘了号码，竟然违反了特工工作的最起码常识，用简易的密码形式把号码记了下来。
2: 冷风兴奋地解

0: 着就要跳起来，他顺手拿起了电话。
1: 马上着手针孔12946061343这个号码的传呼机。
2: 是。
0: 果然不出冷风所料，一小时以后，电讯针孔室发现有人利用公用电话呼叫12946061343，并很快有人复机。
1: 追查电话来源。
2: 是，追查电话来源。
3: 是移动电话。
1: 移动电话。查找方位和号码。
2: 是。
0: 电讯针孔室内机器和人员都在高速的运转着。
3: 电话断了，没有查到方位。
1: 查电话号码。
3: 是。
0: 工作人员把电话录音重新放给冷风听，可以听出来，使用移动电话的一方使用了电子变音装置，与段世雄交代的情况正好吻合。
4: 请帮我买本书。
5: 三国演义还是红楼梦？
4: 西游记。
1: 这是在核对暗号。
6: 在哪里见面？
4: 10点钟，名人商厦室内喷水池。
5: 10点钟，名人商厦室内喷水池。
4: 左手拿报纸，右手拿红玫瑰。
5: 左手拿报纸，右手拿红玫瑰。
4: 再见。
5: 再见。
1: 调装备去，调装备去名人商厦。
0: 冷风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1: 请东京市国家安全局准备支援我们。
0: 20分钟以后，反间谍情报九处的工作人员以原兴公安分局的名义接管了名人商厦的闭路监视系统，室内喷水池的四周更是架起了多部隐藏式摄像机。9点54分，冷风收到了监控人员的报告。
7: 一名戴太阳镜、手持报纸和玫瑰的女人进入了商厦。
0: 9点58分，这个持玫瑰的女人在喷水池附近出现，站在冷风身边的唐静莹立刻认出她就是昨晚失踪的那个神秘女人。几部隐藏式摄像机的镜头全部对准了这个女人。10点钟，另外一只玫瑰没有出现。10点05分，另一只玫瑰还没有出现，站在喷水池旁的女人不安地看着手表。10点09分，仍然不见另一只玫瑰的踪影。冷风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刚要发出选择适当时机密捕这个女人的命令，突然只见喷水池旁的女人晃了几晃，然后一头栽倒在地上，四周的顾客一片哗然。
1: 立刻送他去医院。
0: 冷风对着对讲机大声下达了命令。距离喷水池最近的两名工作人员收到冷风的指示后，立刻挤上前去，不露声色地背起这个女人做救护状，快速地往外跑。在商厦门口，他们拦住了一辆本来就为他们准备的小汽车，飞驰而去。冷风也随后赶到了医院，但他还没有赶到那儿，那个女人已经咽气儿了。
1: 麻烦你马上安排人解剖。
0: 冷风对唐静莹说完便向门外走去。解剖工作很不顺利，经过了整整一下午的剖析，这个女人的死因仍旧没有查出来，只查出在她的大腿后侧有一小块灼伤。法医虽然没有查出死因，但也排除了他是自然死亡的可能。
8: 哼，他们也叫专家。
0: 唐静莹在背后指着几个一筹莫展的法医，不屑地对冷风说：
1: 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这是一起间谍案？
8: 没有，你不是要尽量缩小知情面吗？
1: 不，对他们不能保密，你去告诉他们这可能是间谍谋杀案，不要让他们把思路局限在一般的刑事谋杀案里。我们会利用东京市国家安全局做掩护，联合办这个案子。
8: 那我不是抢不到功了？
0: 唐静莹开玩笑地回了一句。

0: 夜幕降临了，负责解剖尸体的法医终于得出了结论：
1: 死者死于芥子气严重灼伤。
2: 芥子气，
0: 冷风听了立刻皱了眉头。他知道芥子气是一种化学毒剂，这种东西弄到身上起初只会有一点点潮湿感，并不引人注意，而当人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便会很快处于半昏迷状态，甚至死亡。杀手可以趁机不留痕迹地从容离开。
3: 哎，移动电话的线索追查得怎么样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十四集。
0: 夜幕降临了，负责解剖尸体的法医终于得出了结论：
1: 死者死于芥子气严重灼伤。
2: 芥子气，
0: 冷风听了立刻皱了眉头。他知道芥子气是一种化学毒剂，这种东西弄到身上起初只会有一点点潮湿感，并不引人注意，而当人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便会很快处于半昏迷状态，甚至死亡。杀手可以趁机不留痕迹地从容离开。
3: 哎，移动电话的线索追查得怎么样了？
0: 负责追查移动电话线索的是副处长朱文强，此时他接到冷风的电话，一脸苦相。
5: 工作进展不顺利。
0: 冷风皱了皱眉头。
3: 唉，狡猾的家伙。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5: 我已经安排了24小时不间断监听。不过
3: 啊，我知道了。
0: 冷风尽管不相信以后还会有人再使用这部电话，可他还是同意朱文强安排监控。侦查工作暂时陷入了困境，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忙活了一天一宿了。冷风决定放大家回家休息。他自己刚刚开车回到挂着运输公司牌子的工作楼前，还没有走进去就被一个漂亮的女孩给拦住了。
6: 请问你是冷师傅吗？
0: 冷风愣了一下，随口回答：
3: 啊，是。你有什么事儿？
6: 啊，我叫小慧。你不认识我，可我却认识你。你有一次去接我们老板的时候，我在远处见过你。
0: 小慧说完对冷风灿然一笑。冷风不觉得有些纳闷。
3: 你们老板是谁啊？
6: 哎呀，我们老板你都忘了，就是高雅兰总经理呀。他不仅是123时装店的老板，也是汉光通商会社的老板呢。
0: 对冷风记不起高雅兰所表现出来的轻慢，小慧显得很不满意。
3: 哦，我知道了，原来是高老板。他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6: 啊，我们高老板9点有一次应酬，他点名请你为他出一次车。
3: 这
6: 怎么，你不愿意？
3: 不，顾客是上帝嘛，我当然可以去。
0: 见冷风答应了，小慧满意的走了。看着小慧走远，冷风有些怅然若失。今天他已经很累了，本打算回家以后陪着雨儿和雪儿度过一个晚上，而现在这个计划又泡汤了。晚上8:50，冷风准时把轿车开到高雅兰住的别墅的门前。从门里走出来

0: 来的不是高雅兰，而是那个叫做小慧的姑娘。
1: 冷师傅，你很准时啊，请进吧。我们老板请你先进来坐会儿。
0: 冷风本想谢绝他，但看见小慧一脸坚决的样子，便只好跟着他走了进去。小慧把冷风引到客厅里，为他倒上了水就不见了。冷风正觉得纳闷，只听得一扇屏风后传来了款款的脚步声。高雅兰带着甜美而恬静的微笑从屏风后走出来，轻轻地坐在冷风的对面。冷风多少显得有些尴尬地向高雅兰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高雅兰矜持地微笑了，她捋了捋额前并不碍事的头发，同时把一个信封推到冷风面前。
2: 冷师傅，这是1000块钱。那天晚上的事儿能帮我保密吗？
0: 冷风现在才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高雅兰这次请他来，是特意感谢自己那天晚上把喝得烂醉的他送回了家。冷风放下手中的碗，站起了身。
3: 您太客气了，要是没有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哎，冷师傅，你的钱。
0: 高雅兰抓起桌上的信封，坚持要送给冷风。冷风回头看看信封，又看看高雅兰，淡淡的笑了。
3: 我这个人记性差，就是没有这个信封，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也一样会忘记的。
0: 在高雅兰诧异的目光中，冷风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
1: 哎，等一等。
0: 小慧扭动着腰跑了出来。
1: 我们老板说了，以后每天就用你的车了。你晚上10点钟来接他的就行。
3: 我不能保证每天都来。
1: 什么？你以为我们老板非要坐你的车不可啊？哼，他只不过是想照顾你的生意罢了。你不来，他自个儿不会叫车啊，傻帽。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不待冷风回答，小慧又扭动着腰跑了回去。冷风望着小慧的背影摇了摇头，他后悔自己那天真是多余揽了这份烂在手上的差事。第二天晚上8点，冷风准时来到了123时装店门前。
1: 兰姐，冷师傅来了。
0: 站在门口的小慧首先看见了他。
2: 哦，知道了。
0: 高雅兰应了一声，拿着一个精致的小皮包从店里走出来，客气地吩咐冷风。
2: 冷师傅，请您帮忙把那个纸箱搬上车行吗？
3: 哎。
0: 冷风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做了。一路上冷风和高雅兰之间再没有说话。高雅兰静静地吹着晚风，冷风默默地开着车子。到了高雅兰住的楼下，冷风把高雅兰的纸箱搬上楼，放在门口。见他打开公寓的房门，开了灯，便转过身准备下楼。
2: 哎，冷师傅，等一等。
0: 高雅兰叫住了他。冷风转回身去，高雅兰望着冷风，一时有些犹豫，最终还是说了话。
2: 那天晚上我是不是醉得很厉害？
0: 冷风点点头。
2: 那么你是怎么把我弄上楼的？
3: 背的。
0: 高雅兰顿了顿，然后又小心翼翼地问。
2: 我身上的脏衣服也是你帮我换下来的？
0: 冷风又点点头。高雅兰的脸有些红了。
2: 那睡衣也是你帮我穿上的？
0: 冷风仍旧点了点头。
2: 那么

0: 你有没有？
1: 哦，我是闭着眼睛做的。
0: 真的？
2: 假的？
3: 冷风干脆地回答。高亚兰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为自己的天真和冷风的诚实笑了起来。他的笑很好看，冷风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0: 冷师傅，这件事你真的能替我保密吗？我怕我的朋友们知道了。
3: 高亚兰止住了笑，认真地说，
2: 我会的。
3: 冷风转身要下楼，高亚兰又叫住了他。
0: 冷师傅，那我喝醉酒的样子是不是很丑？
2: 你见过很优雅的醉鬼吗？
3: 冷风淡淡地说着，而后便转身走了。两天以后，冷风被紧急召回到北京总部。他刚刚到达，就立刻被等候在那儿的工作人员开车送到了北京郊区的某军事基地。冷风刚走下汽车，立刻又有两名军官走上前为他带路，引导他穿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警戒线，步入一个由荷枪实弹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密把守的地下隐蔽掩体内。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长廊，他们来到一部电梯前，从那儿他们又乘电梯来到几十米深的地下。出了电梯，穿过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两名军官把冷风带到一间小会议室门前，示意他进去，然后两个人又顺着原路悄然退了回去。冷风习惯性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他猜测这可能是一个核隐蔽所。站在门外的警卫为他打开了会议室的门，他注意到这道门是隔音的。开会前，于副部长和将军首先把与会的十几位隶属于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的情报与反间谍专家们依次做了介绍。冷风自然也属于被介绍的反间谍情报专家之列。于副部长宣布，
4: 从即日起成立60109专案组。这专案组的成员嘛，就由今天参加本次会议的全体人员组成。各成员领导下的各个部门对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由各成员直接向设在北京的专案组办公室报告。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3: 于副部长宣布完以后，各个侦查单位便分别就追查那两个钛金属盒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做了汇报。冷风也汇报了东京方面的情况。当会议进入研讨阶段的时候，军队保卫部门的丁中校在得到将军与于副部长的首肯之后，悄悄找到了冷风。冷风微笑着回答，
2: 愿意为解放军老大哥尽点力。
3: 丁中校对冷风说，
5: 事情是这样的，我负责调查军队里面知道这两个核子的知情人员情况。目前除了这63个人明确地知道这两个核子里面的真实内容以外，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参与这项研究计划的科研单位里边有一部分管理人，他们或多或少地猜测到了部分的实情。有几个人的疑点比较大，比如东京840研究所计划室主任马千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就在我们准备详细审查他的时候，他突然死了。
2: 哦，
3: 冷风不觉愣了一下，
2: 他是怎么死的？
5: 按照公安局报告上的说法呀，他是由于晚上喝醉了酒，摔倒在了路边一条深不到20厘米的水沟里面淹死的。公安部门认为啊，是意外事件。
3: 冷风已经弄懂了丁中校的意图。
2: 你怀疑这个马千里是被谋杀的？
3: 丁中校点了点头。
2: 死亡时间呢？
3: 冷风问丁中校。
5: 2周前。
2: 他死在哪儿？
5: 在前阳大街一段。
3: 前阳大街

0: 于副部长竟然提出要亲自送他去火车站，冷风有些受宠若惊。在去车站的路上，冷风详细地向于副部长阐述了九处方面对于60109专案工作的下一步打算。
1: 我认为敌人是非常狡猾的，当前间谍在使用移动电话进行秘密联系时，较多的是盗用他人的移动电话号码，并且经常更换号码，这样即使被发现了也无法找到任何可追查的线索。但是目前这个案子中，敌人使用的是一部用虚假身份证登记的以前从未使用过的移动电话，如果敌人只是单纯的想用它来往外打电话的话，这种方法不但要比使用盗码手机麻烦，而且非常危险，两种方法的利弊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敌人也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怀疑敌人用虚假身份登记的这部移动电话真正用途是用来在紧急的情况下接听电话。
2: 有没有查一查还有哪些手机从登记后就从来没有使用过？
0: 一直没有说话的于副部长转头问道。
1: 哦，查过了，还有一部电话从登记以后就从未使用过，我们已经把它列为重点对象进行24小时的监控。
0: 于副部长点了点头。
2: 嗯，这是一条不错的线索，一定要控制好。
1: 是。
2: 温柔还好吗？
0: 于副部长突然改变了话题，冷风听了不觉微微一愣。
1: 啊，他人很聪明，也很机灵，做事儿也很有条理，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像一只从来不知道疲倦的百灵鸟，就是啊，胆子小了点，怕见血，从来不肯配枪。
2: 嘿，这丫头啊，从小就这样，怕见血，怕老鼠，还怕虫子。哎，我是拿她一点法子都没有啊。
0: 冷风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着。
1: 温柔和于副部长到底是什么关系？听于副部长的口气，好像……
0: 于副部长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
2: 温柔啊，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妈妈和我住在同一个地方。
0: 于副部长说着，拿出一个盒子。
2: 哎，这是他妈妈给他做的他最爱吃的绿豆糕，你带给他，顺便告诉他，他已经有很久都没有给他妈妈打过电话了，让他给他妈妈打个电话，安慰安慰他。
1: 好，我一定转达到。
0: 冷风接过了绿豆糕，对于副部长所说的他和温柔的妈妈住在同一个地方的话，却并没有在意。冷风回到东京，下了火车后没有回家，直接回到了办公室。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唐静莹打电话。
3: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听唐静莹的口气，显然是感到很意外。
1: 啊，刚下火车。
3: 这刚下车就给我打电话，是想我了吧？
0: 唐静莹说完便传出了笑声。冷风没有笑。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3: 嗯，说吧。
0: 冷风接着把有关马千里主任醉酒后倒在路边水沟里被淹死的事情说了一遍。唐静莹说话的语气里没有显出任何的吃惊。
3: 哦，这事儿我知道，现场没有搏斗痕迹，死者身上也没有伤，尸体解剖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结论是意外死亡，早就已经结案了。
0: 唐静莹顿了顿，突然问：
3: 怎么，这件事儿和你们有关？
1: 嗯。
0: 唐静莹变得严肃了。
3: 那这样吧，我先找一下卷宗，晚上带去你那儿，到时候我们再说。
1: 好，晚上见。
0: 冷风刚要

0: 电话，唐静莹又说话了。
1: 哦，对了，晚上你不要做饭，由我来做吧。
2: 需要我买什么菜吗？
1: 不用，菜我来买吧。
2: 啊，那再好不过了。
0: 冷风的口气里露出了调侃。唐静莹在电话里哼了一声。
1: 哼，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放下电话，冷风从桌子上拿起唐州市国家安全局刚刚发来的密码电报。冷风看完，立刻按了一下桌边的按钮。
2: 请医科科长到我这儿来一下。
0: 谢功勋的这件案子是由医科负责调查的。东京市580信箱实际上就是军方设在东京市的840研究所，而谢功勋则是这个所的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2: 进来。
3: 处长，你找我？
2: 对，谢功勋的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3: 谢功勋一直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做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那封信。
0: 冷风把密码电报递给伊科科长，伊科科长看完之后还给了他。
2: 你是什么意见？
0: 伊科科长想了想回答，
3: 我想直接接近谢功勋应该有一定的难度，不过他有一个女儿，是个小学教师，未婚，据说呀还没有固定的男朋友，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如果通过他女儿来接近谢功勋应该更容易一些。
0: 冷风略微思考了一下，
2: 这样，你先拟一个方案，另外呢把谢功勋的材料整理一份报部里转给军队保卫部门，谢功勋是他们军队的人，应该让他们多了解些情况。
3: 好的，我现在就去准备。
0: 下了班，冷风前脚刚进屋，后脚唐静莹便领着雨儿和雪儿提着大包小包稀里哗啦的上了楼。
2: 我来帮你洗菜。
0: 冷风向唐静莹主动地提了出来。
4: 嗨，算了，你笨手笨脚的，还是我自己来吧。哦，给，这是给你的。
0: 唐静莹一边换拖鞋一边把一个文件袋递给冷风。
4: 我先进去把制服换下来啊。
0: 唐静莹说着便走进了冷风的房间。冷风打开了文件袋，转头对雪儿和雨儿说，
2: 吃饭前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十五集。
0: 下了班，冷风前脚刚进屋，后脚唐静莹便领着雨儿和雪儿提着大包小包稀里哗啦的上了楼。
2: 我来帮你洗菜。
0: 冷风向唐静莹主动地提了出来。
4: 嗨，算了，你笨手笨脚的，还是我自己来吧。哦，给，这是给你的。
0: 唐静莹一边换拖鞋一边把一个文件袋递给冷风。
4: 我先进去把制服换下来啊。
0: 唐静莹说着便走进了冷风的房间。冷风打开了文件袋，转头对雪儿和雨儿说，
2: 吃饭前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0: 唐静莹换下警服从屋里走出来，向孩子们摆摆手，
4: 来，孩子们帮妈妈做饭。
0: 唐静莹很会调动雨儿和雪儿的积极性，雨儿和雪儿高高兴兴地跟着唐静莹进了厨房。冷风发现唐静莹身上穿的是她的一件旧衬衫。
4: 哎，你帮我挽一下袖子。
0: 唐静莹在厨房里回头喊着冷风。冷风走过去帮她把袖子挽高。衬衫的质地很薄，唐静莹的胸脯很丰满，隔着衬衣可以看到高耸的轮廓。 冷风不觉有些心跳。
2: 非礼勿视。
0: 冷风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赶快把目光从唐静莹的胸前移开，又回到沙发上继续看唐静莹拿回来的卷宗。当冷风把卷宗看完再装回文件袋的时候，他发现袋子里有一封信，这是一封寄给唐静莹的信。
6: 哎，这有你一封信啊。
0: 冷风情不自禁地对厨房喊了一声。
4: 我知道。
0: 唐静莹探出头来回答。
4: 那是我前任老公寄的，我懒得看，免得让他误以为他还有机会呢。明天啊，我就让邮局查无此人，退回。
2: 不想看看都写了些什么？
0: 冷风忍不住逗唐静莹。
4: 不想。
2: 真的不想？
4: 真不想，我才不想让他心存幻想呢。
2: 这容易，看完了再退给他，让他以为咱没看过不就行了吗？
4: 不打开就看啊。哎，你们安全部门有这仪器，我们公安可没有啊。要不你明天把信拿到你们那机器上照照，回头告诉我里边写什么就行了。
0: 唐静莹打趣儿地回答。冷风笑了笑，
2: 我帮你。
0: 说着，他从抽屉里找出一支干净的毛笔，把毛笔蘸上一点点清水，用笔均匀地把信封的封口处涂湿，然后把信封拿到负离子空气加湿器上熏蒸了一会儿，又来到厨房，从碗橱里拿出一把吃西餐用的餐刀。
4: 你干嘛呀？
0: 唐静莹困惑地看着冷风。
2: 为人民服务，来，让一下啊。
0: 唐静莹从灶前向后退，侧开身，为冷风让出了空间。冷风伸手打开在炉火上的高压锅的气阀，高压锅内的高压气体立刻冲了出来。
4: 哎，小心烫着。
0: 唐静莹关切地警告他。冷风左手拿着信件，右手拿着餐刀，小心翼翼地把信封的封口在喷出的高压热气上均匀地冲了一下，用手中的餐刀在信封和封舌的粘合处轻轻一划，信封的封口就被完好无损地打开了。
2: 给你。
0: 冷风从信封里拿出信件交给唐静莹。信笺还挺厚，至少有五六页。
4: 不看。
0: 唐静莹的态度依旧很坚决。
2: 怕自己回心转意？
0: 冷风激了他一句。
4: 哼，我是怕把菜烧焦了。
0: 唐静莹边说边翻着炒勺。
4: 哎，你先把信放桌上吧，我待会儿再看。
0: 冷风把信笺放到了客厅的桌子上，又把稍微有些潮湿的信封拿到电风扇下面吹干。
4: 哎，开饭喽。
0: 唐静莹擦净桌子，摆好碗筷，先把一个砂锅端上了餐桌。她沉稳熟练地忙碌着，动作里透着女性特有的麻利和灵巧。
7: 好，吃饭吃饭，小鬼们都来吃饭，来来来。
8: 啊、哦、开饭了开饭了。
0: 雨儿和雪儿高兴地跑了过来。唐静莹烧菜的手艺比冷风想象的要好，再加上雨儿和雪儿乖巧的连声称赞，令唐静莹感到很兴奋。
4: 啊、哦、那就多吃点。
0: 唐静莹一边说一边往雨儿和雪儿的碗里夹菜，她的语气很平淡，却包含着母性的柔情和慈祥。
2: 你也吃啊。
0: 冷风看着唐静莹忍不住说了一句。唐静莹摇了摇头。
4: 我已经够了。
2: 怎么吃的这么少？
0: 唐静莹把嘴凑到冷风的耳边。
4: 怕胖。
0: 冷风禁不住笑了，故意端详着唐静莹。
2: 没关系，还是有一些余地的。
4: 去你的。
0: 唐静莹朝着冷风轻轻地骂了一句，说完她习惯而自然地为冷风夹菜添饭。吃完饭又收拾桌子洗碗削水果，这一切都做得那么平常那么自然，仿佛这一切原本就是她分内的事。 但唐静莹在漫不经心之中对冷风表现出来的亲昵态度却令冷风多少

0: 少感到有些不安。雨儿和雪儿白天玩水玩得太疲乏了，吃过晚饭不久，唐静莹就安顿他们去睡了。唐静莹把他们换下的衣袜拿到卫生间去洗，冷风见了有些不好意思。
1: 妈，你放那儿吧，我来洗。
0: 唐静莹笑了，
2: 哼，算了吧你，这根本啊就不是男人干的活。哎，你知道我为什么和我前夫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总婆婆妈妈的。
0: 冷风也不知道唐静莹说的是真是假，不过唐静莹说到她前夫，倒是冷风想起了那封信。
3: 哎，那封信你忘记看了？
2: 你帮我看吧。
0: 唐静莹在卫生间里回答。
3: 别，你还是饶了我吧。我们这些人平时上班就是专门研究别人的隐私，现在下班时间啊，你还是让我过点正常人的生活吧。
0: 冷风说着，又从文件袋里拿出马千里死亡案的卷宗，继续研究起来。唐静莹洗完衣服，一边擦干手，一边从卫生间里走出来。她俏皮地白了冷风一眼，然后示威似的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信笺展开。冷风晃了晃头，
3: 哟，这个世上真是好人难做呀。
0: 当冷风看完内侧卷宗，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唐静莹正坐在一旁抹眼泪。冷风觉得此刻的唐静莹特别有女人味儿，他以一种欣赏的眼光望着她。
2: 怎么，你以前没有见过女人哭啊？
0: 唐静莹把手里的信笺合上，递给冷风。
3: 还是要退回去？
2: 当然了。
0: 冷风困惑了，
3: 女人的心啊，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0: 冷风站起身来，拿过已经被吹干的信封，把信笺按照原来的样子放回信封，用电熨斗把信封的封舌熨平，而后用毛笔稀释了一点胶水，薄薄地涂在封舌上，把信封照原痕迹封好，递给了唐静莹。
3: 如果你真的把信退回去，他会很伤心的。
0: 冷风提醒唐静莹。唐静莹接过信，叹了口气。
2: 唉，一个人伤心总比两个人一起伤心好。其实啊，这当初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既然都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好了，大家又都可以有个新的开始嘛。
0: 唐静莹说着，仔细端详着手中的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她绝对想不到这封信曾经被人打开过。
2: 哎，你的手艺不错吗？
3: 那是，我们靠这个吃饭呢。
0: 冷风不自豪地说。
2: 嗨，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啊，怎么会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本事。
0: 唐静莹把信放进文件袋里，向冷风解释说，
2: 其实我刚才不是在为他掉泪，我只是觉得命运有时候挺捉弄人的。我在想，你说如果我们早认识几年，哎，如果我是和你结婚，
3: 那么现在离婚的人就是我和你。
0: 冷风接口回了一句。唐静莹愣了一下，想了想，突然捧腹大笑。
2: 你也太悲观了吧，没准儿我们还能白头偕老呢。
0: 唐静莹说完，俏皮地白了冷风一眼。
2: 哼，你对我们俩也太没有信心了吧。
0: 唐静莹说着，用手揉了揉自己的脖子。
3: 怎么，老毛病又犯了？
0: 冷风知道唐静莹的颈部时常会酸痛。
2: 哎，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犯了。
4: 我帮你推拿一下。
2: 啊，那太好了，谢谢啊。
0: 唐静莹说着，顺从地转过身，背对着冷风。
2: 啊，对了，你从那案子里边有没有找到什么漏洞啊？
3: 没有大的漏洞，不过有一点，结案报告里没有提到死者在哪儿喝的酒。

0: 和谁一起喝的酒？
1: 冷风说着，把手放在唐晶莹的肩上。
2: 这案子我也不太清楚，明天我再帮你问问吧。
0: 好，现在你慢慢的吸气，呼气，再吸气。
1: 冷风的手开始缓慢地按摩唐晶莹的肩膀。
2: 嗯，真舒服。
1: 唐晶莹闭着眼睛，享受着冷风那有力而自信的手指带来的快感。
2: 哎，太棒了！你说这如果你能天天……
0: 你说什么？
2: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1: 唐晶莹不再说话，冷风也闭了嘴。月亮从云层里透出来，给大地带来了一片清冷。唐晶莹看了看表，已经11点了，她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
2: 哎，不早了，该回去了。
1: 冷风也站起身来。
0: 哦，我送你。
1: 唐晶莹感到温暖，也感到有些失望。
2: 不用了，我开车来的。
1: 轿车向远方开去，车灯的光束也越来越远。冷风站在窗边看着远去的轿车，若有所思。循规蹈矩的人大多都是庸才，这是温柔的观点。冷风就从来不守规矩，但他不守规矩的程度远没有温柔估计的那么糟糕。按照规定，只有经过特别的批准程序，九处和东京市国家安全局这两班人马才可以被允许相互交流情报，联合办案。而按照规定的批准程序去办理审批手续，至少要用去3天的时间。这将使由副处长朱文强负责的九处与东京市国家安全局联合查找名人商厦杀手线索的工作，在这3天时间里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工作会议上，冷风提议道：“
0: 能不能一边办案一边请示？”“
3: 不行，这不符合规定啊！有制度就一定要遵守。”否则还要制度做什么？
1: 冷风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朱文强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工作效率虽然低下，理由却无懈可击。朱文强是九处的副处长，既然任务已经交给他负责，冷风也不便干预的太多。
0: 下面我们研究谢功勋的案子。
1: 当医科科长提出通过谢功勋女儿这条途径来接近谢功勋的方案的时候，朱文强立刻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3: 这与我们的政策相悖，如果决定执行这一方案，我保留意见，我要求在会议记录中注明。
1: 温柔抬起头看着冷风，冷风对他点点头。温柔在会议记录中注明了朱文强对这一方案的保留意见。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冷风环视着四周，没有人要说什么。冷风点点头，
0: 散会。
1: 冷风不喜欢开会，尤其是不喜欢开长会。他给部下开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告诉他们现在要干些什么和下一步应该干些什么。很多事情并不是坐在会议室里瞎聊就能研究出来的。冷风回到办公室，温柔拿来几份文件请他签字，冷风翻了翻，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片刻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
4: 就走。
1: 为冷风沏茶是温柔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0: 当然，你又不是外人。
1: 冷风肯定地回答，虽然他知道这样做并不符合纪律，可他还是愿意看到温柔高兴的样子。
4: 那我也可以经常去看雨儿雪儿吗？
1: 过了一会儿，温柔小心地问：“
0: 当然，这可求之不得啊！有空的时候还要请你多多指教雨儿和雪儿练琴呢。”
5: 其实。

0: 我琴弹得很差。
1: 温柔高兴了，话也多了起来。
0: 不过比起少年宫教弹钢琴的那个女老师来说，还是要好得多啊。再说玉儿雪儿也极聪明，领悟力极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4: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当天在参加一档视频节目时表示，特朗普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北约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恐令北约名存实亡。世界杯快报，在当地时间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较量当中，韩国队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以2-1逆转捷克队。韩国队替补骑兵吴贤奎攻入制胜球的那一刻，看台瞬间沸腾。有趣的是，最先从座位上弹起相拥庆祝的并非只有那片来自亚洲的红魔身影，大批身披绿色战袍的墨西哥当地球迷同样在振臂狂欢。中场哨响，红绿交织的看台上掌声雷动，热情的东道主球迷纷纷走向韩国球迷击掌相庆。韩国队本场也用实际行动回馈了这份跨国支持。北京时间19号，韩国队将与墨西哥队正面交锋，那时的看台上又会出现怎样的场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部、福建中西部、江西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广西东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王嘉尧，世界有韩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9: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8: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加拿大、美国这两个东道主各自的开幕式以及他们各自的首场小组赛都已经结束了。您看了这个比赛了吗？您对他们的表现满意吗？稍后我们就来

0: 继续有关世界杯的话题。我们的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现场，我们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你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欢迎我们的线上嘉宾，同样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欢迎嘉诚。
2: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热烈探讨。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继墨西哥队之后，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美国也都先后亮相了。加拿大拿到了本队历史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美国队更是用一场大胜啊，让大家对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很有意思，我记得昨天晚上节目里面我们还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看完了昨天两场激烈有余但精彩不足的比赛之后，我看到有一些新球迷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探讨说啊，这就是你们说的世界杯，就这你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四年也未见得比英超欧冠好看啊，这是一种声音哈。但今天美国队打完之后，我看好多人说哦，原来这才叫世界杯。嘉诚，你给我们说说今天这场比赛能代表世界杯所谓精彩的定义吗？
2: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啊。首先呢，这场比赛从精彩程度上，包括进球数上，都是本届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场吧。因为他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体育呢，它就比较开放，也符合这个国家的文化啊。这场比赛打出来的这个场面呢，确实让大家看着比较过瘾。我觉得可以用精彩来定义这场比赛。当然之前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好多球迷提到的问题，这个就是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扩军之后嘛，好多球队其实上包括像巴拉圭这种球队都是摸着边才进到的世界杯，以往32支球队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进到世界杯的。你像南美六个直接出现一个附加赛，巴拉圭呢是正好第六名出现的。所以说这个整个尤其是小组赛阶段这个精彩程度大打折扣，我觉得这个也符合目前这个扩军的这个情况吧，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你像美国队包括昨天加拿大啊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当然他是在很多球员受伤的情况下踢得不够精彩，所以我觉得呢美国队的比赛应该算吧，应该算最精彩的吧。
0: 嗯，这是嘉诚的一个基本判断啊。再请出现场的朱老师，很有意思，就是美国队强，大家心目当中是有定义的，尤其是主场打，但是能强成这样，上半场就把巴拉圭打花了，打个3-0，而且左边路如入无人之境，把巴拉圭的后防突成那个样子，大家觉得这不对啊，这不像美国，这像西班牙。就是以往大家会说美国田径队，就是人家能跑能跳能传，但是他控制节奏的能力，他各种做球的能力，大家觉得没有那么强。今天上半场可跟以往的美国队不一样哦，是波切蒂诺特别了不起，还是美国队这些球员确实和以往就是不一样？
3: 我觉得先总结一个结论，就是靠对手的衬托
0: 啊。
2: 对，
3: 你要想想，
0: 捧哏的很重要啊。
3: 对，你没想到巴拉圭的这场比赛防守松散到这种程度，因为我们之前可能衡量他的标准都是看南美区世预赛的一个表现，防守丢球数是和阿根廷并列最少，阿尔法罗这个教练接手之后，实际上就他接手只输了一场比赛，而且零封对手的能力非常强，所以我没想到让美国队打得如此开放，这么顺风顺水，就感觉球队好像完全没有进入到比赛节奏。当然了，波切蒂诺呢自身他的打法也具备一定的观赏性，因为他师从于贝尔萨，但是呢他比贝尔萨呢相对而言他可能踢得更加的理智一些，因为贝尔萨有时候给人感觉是极致的一种疯狂，杀敌1000自死800，
0: 就90分钟之内最后咱俩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
3: 对，要不我把你打死，要不你把我打死。波切蒂诺毕竟人家还是带了热刺，然后又去了大巴黎，在这种更高级别的俱乐部里面，他更注重的球队的攻守均衡性，所以我觉得他的那套要求多跑动、多压迫，这种战术要依托于球员的身体基础啊。美国球员的身体基础很好，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球迷衡量这场比赛觉得。哎，好看是指场面上热闹好看，一来一回攻防转换节奏很快，还是说他们能踢出一些很美妙的配合，有一些很炫的个人技术？那这里面其实要涉及到了就是球队的技术含量。我觉得加拿大队其实咱们说了，马什

0: 红牛系的教练也是这种要求，直来直去啊，这种更快速更直接的风格，但是他受制于球员的能力不行，水平不行，对吧？普利西奇在左边偏重于左边的内部，他左边的罗宾逊那是弗洛姆的主力的左边后卫，上下能力极强，我一直很欣赏这球员，你想想，所以你有这样的实力的球员，所以他自然能打出更高水平的配合和进攻，所以这点上就凸显出了，你说美国队这场比赛踢得很漂亮，包括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那个蒂尔曼中场的那个，
1: 嗯，
0: 好家伙，给出的各项数据说已经达到了阿扎尔级别的啊，这个在世界杯中表现的三项数据排在榜首的这种位置。可是你要知道，你看一下这赛季他在勒沃库森，他才有一半的时间是首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说的，还是巴拉圭没有给美国队上更多的防守强度和硬度。嗯，
1: 您刚才提到普利西奇啊，我再请回电话那端的加成，就是很有意思。我们赛前我们都知道啊，这美国队有边锋，普利西奇就是头牌，但是大家会觉得普利西奇也就是相对来讲，你比如说比起登贝莱，比起这个姆巴佩，如果打边锋位置的话，那普利西奇还是不能算个的。可是今天这个表现，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这个阿扎尔这个比方，我今天看的时候就感觉那个一穿二，对吧？N 多次的一穿二，这不是普利西奇啊，这就是以往在黄金时代阿扎尔的这个表现啊。所以加成是我们对普利西奇的这个本身了解确实还不够，还是他的状态确实这次世界杯调得好？
2: 我这个必须得借用一下朱老师刚才那句话啊，这个纯属靠对手衬托啊，纯属靠对手衬托。因为这场比赛普利西奇在的左边路，他面对的整个巴拉圭的右侧防线，这两个人迭戈戈麦斯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在英超联赛布莱顿踢球，他也是一个左右两边都能打，而且有的时候偏近于中场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他实际上呢，防守的个人能力并不是特别出色，而且他的右后卫胡安卡塞雷斯呢是在俄超踢的，而他在俄超呢是一个纯进攻型的边后卫，防守的数据在俄超都是一塌糊涂的。普利西奇像他在意甲是我们看的，对吧？他面对的意甲那些后卫，他确实看起来没有那么强，不可能说像切尔西的阿扎尔那样。但是你这一场比赛面对的已经是，并不是主流联赛的一个边后卫，加上一个没有太强的防守能力的一个左边前卫这样一条边路，所以说自然他的能力就会体现得特别突出。而且昨天巴拉圭呢，实际上是他在阵型上，我觉得使用上是犯了一个错误啊，就是初始呢，他其实应该大家都觉得会打一个541，但是上半场比赛其实他是在四后卫和五后卫之间来回的切换，他整个右边后卫和中卫这个位置上出现了确实非常大的空间，让这个普利西奇可去利用。所以说昨天那比赛呢，一是他面对这两个防守队员确实整体的能力并不是特别出色，另外就是主教练的战术布置，对吧？美国队肯定是围绕普利西奇打啊，所有的队员中场的这些队员是围绕他，给他帮他去创造更多的空间，让他去突破。而巴拉圭这边防守端也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限制住美国队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那这场比赛一是个人能力方面对比，另外就是教练员的战术布置。巴拉圭的主帅啊，就是这个阿尔法罗，确实输给了他的这个同国的这个对手波切蒂诺啊。
1: 加成提到了巴拉圭的这个防线啊，我们知道在南美区世预赛里，巴拉圭这个防线挺靠谱的。世界杯上来感觉是好像完全没有进入状态一样。加成的建议是上半场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打五后卫，但是我们也知道打五后卫往往也就意味着中场主动权我要彻底交出去。现在回过头来想，也许打五后卫丢球会少一点，但是场面也有可能会更难看。朱老师怎么看这里边他当时面临的那种两难的抉择，
0: 这你自己要清楚你自己球队的定位啊。你在南美区18场比赛里面，您的进球场均不到一球啊，这个我印象中好像进了14个吧。所以你
2: 他主要靠主场。
0: 对，你那在南美区你更多的靠你这个坚韧的防守来去拿分。可以说在南美区你要经历了高原啊、气候，还有大家凶狠的逼抢，各种恶劣的犯规动作，你按说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然后你打美国队的世界杯，你为什么没有？我就说的踢得更强硬一点，你不能让普利西奇拿球那么舒服，还能从容的转身，还能面对你的两名后卫一挑二直接从缝隙中钻过去，这你显然对于对方的这个重点球员你没有做一个针对性的限制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那句话，当你攻防两端选择感觉是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相对更容易一点，就是把你的防守抓住，因为你阵地战之进攻中其实他的能力不行。你说阿尔米隆、恩西索，你现在指着这些人在前头攻城拔寨，他的个人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1: 我今天看巴拉圭好怀念圣克鲁斯
0: 那是因为长得帅，那是因为
1: 不仅仅是帅，关键是那个中锋好用啊，对吧？
0: 对，
1: 他今天这个反击打无数高球，

0: 第一点都拿不到，更不要说掩护，
1: 对
0: 吧？
1: 他有个原来的圣克鲁斯的替补巴尔德斯都比这个强一点。
2: 对对，他的锋线的人员的凋零程度，你想恩西索实际上，包括阿尔米隆都是在英超没能立足的嘛，然后最终都是远离，又回到了自己的大联盟。恩西索是不断的外租，所以对于
1: 而且有伤，
2: 对，而且有伤，你前面又没有个人能力强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应该做好的什么？扎好篱笆，而且这场比赛应该少输。我本来赛前我预计的就是你可能输美国队，但你不会输太多，因为你毕竟还要意味着你小组赛还有另外两个对手呢。
1: 对，
2: 你要有出现想法的话，你应该对于这场比赛，你把自己的防守应该放在第一位，争取获得一个好结果或接近理想的结果。
0: 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看了今天早上这场比赛，都在夸啊，说美国队今天这个进攻确实打得好。还有朋友特别点到说，除了普利西奇，那个巴洛贡踢的也好啊。哎，
1: 对，巴洛贡，
0: 嘉诚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前锋，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一个，当然这比赛刚开始两天啊，这唯一一个梅开二度的前锋，对吧？这射手榜上领先了，这世界杯上一场能进两个球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这两个球还都是不同类型的进球，怎么看他的发挥？
1: 我觉得巴洛贡呢确实个人状态调整的比较出色啊，因为上个赛季他在摩纳哥踢球呢，就是已经是达到他职业生涯这个第二个高光赛季，他之前最高光的赛季就是从阿森纳刚租到文斯那个赛季嘛，但赛季是打进了21球，那么上个赛季在摩纳哥呢，他也是以主力身份出战，13个进球4个助攻。巴洛贡的这个特点呢，确实和美国队这个波切蒂诺这条体系完全的适配啊。他作为一个中锋队员，实际上他的身高不是特别高，他就1.8米左右，但是身体素质爆表，然后前场的这个无球的这个跑动啊，也非常的积极。所以说巴洛贡呢，他其实不光是两个进球，他的无球，他对于整个巴洛圭防线的施压，也给身后的这些队员，无论是麦肯尼也好，普利西奇也好，创造了非常多的空间。所以说这次波切蒂诺，大家看着战术核心是普利西奇，但是围绕普利西奇，能让普利西奇踢这么好，他身旁这帮队友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巴洛贡这一点。我本来以为这个赛季，这不是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巴洛贡可能更多的是发挥一些战术的作用，但没想到这个脚感这么火热啊，这可能会给美国队本次世界杯的道路啊提供一个更有力的保障，甚至有可能让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排名啊。
0: 现在问题就是美国队会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大黑马？当然，今天两位都强调了，说今天这个捧哏的不给力啊，所以反衬出这个主角的光芒特别耀眼。但是大家也讲了，今天又有速度，又有技术，又有身体，又有战术，甚至能在下半场一上来就把主力几个人上半场打得好了，就开始主动换下这么富裕的仗。这种情况下，他不最起码能进八强吗？对美国队的这个能走多远？两位现在会有一些，比如说校正他的目标吗？朱老师，
2: 美国队其实从2000年以后，他有五次世界杯，他有四次都小组出线了，94年在自己本土世界杯的时候也小组出线了，所以对于美国队来说，我觉得他的成绩是有下限的，对他来说就是小组出线，这算是完成基本任务，争取能走得更远，这应该是可能波切蒂诺啊给自己定的目标，因为在赛前世界杯前啊。也传出波切蒂诺是一直闹着想去执教俱乐部去，他跟米兰眉来眼去啊，当时大家觉得有点动摇军心，而且有一种说法可能是打完世界杯他还是想去选一支俱乐部去执教，那对他来说，无论你未来的前景如何，你至少在世界杯要带出东西，打出内容，那可能更方便你去找一个更好的下家。现在看呢，我觉得他是想把热刺的那套战术移植到美国队身上啊，那这种移植呢，我觉得在美国队身上呢，你不能说获得100%的成功，因为球员的质量、个人的质量、对足球的理解，你达不到那种欧洲高水平俱乐部的那种程度。所以他，我觉得，就他也知道，可能美国队带他上限也不会特别高啊。现在说了，刚才嘉诚说了，巴洛贡的状态好，其实赛前我没想到他状态能那么好。我感觉我把他并到了和乔纳森戴维是一个水平线上、啊、因为这赛季摩纳哥的成绩也不好啊，受制于全队要换教练啊，实际上整个全队的队员都受到这个状态的影响，那他的这个状态出来呢，那其无形程度上能分担一下普利西奇身上的进攻点。美国队的问题是，就经常是啊，从热身赛里面能看出来，他能大胜对手，但他也大比分输给对手，这就是波切蒂诺带有一点贝尔萨风格的这种痕迹。那证明什么呀？球队实际上中后场是不稳定的，除非你进攻能够完全压制住对手。实际上你说在看美国队还有其他进攻点吗？麦肯尼本身就不是终结者，小维阿呢给放到了右边啊，更多的是打到一个右边翼位啊，所以对于美国队来说，就是有时候场面上会出现一个很热闹，但是

0: 他没法去得破门得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从美国队的整体状态来看，真的就能到过了十六强这坎，真的要能进八强，那就是依托于东道主的优势，看看能不能更多的在体能赛程上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好，这是朱老师的观点啊，就是最多八强天花板。嘉诚，
2: 我就是接着这个说这个朱老师的这个评论再说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次很重要的一点，或者说也是很多球迷不会说凭空一下就想出来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东道主优势。因为我去年呢特意看了美国和加拿大好多在国内进行的友谊赛的比赛，尤其是你包括加拿大在主场打冰岛那场球，他们的主场优势在第一场比赛里边还没有利用。我可能说的有点阴谋论啊，就是北美的比赛，无论是他在国内举办的一些这个四国赛也好，还是热身赛也好，还是他的这个金杯赛也好，他的主场优势会非常明显，这个会在后边的比赛体现在裁判员的身上。如果说十六进八的比赛，美国队不遇到一支实力比他们强特别多的球队，比如说西班牙，咱们打比如说西班牙、法国这种实力比他强太多的球队，他一定能够在主场吃到他打引号的该有的红利。就是说美国队很有可能，我觉得十六进八的比赛，他只要不遇到特别强的争冠级的球队，他肯定能进去。然后八进四，我个人觉得就不太好说了，至于能不能打到四强很难讲，但是我总感觉这届美国队应该是有希望的啊。
1: 好，
0: 嘉诚有点暗指，
1: 相对更乐观一点、啊，
0: 有点暗指韩国队2002年的表现。
1: 不要关联，不要关联啊！
0: 但今天的比赛，可是有人就说，打巴拉圭的时候裁判稍稍有点偏向、
1: 哎、
0: 你包括那维尔介入那张黄牌，
1: 哎，正好想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们说到这个裁判，就是下半场那个事儿，就是当时阿尔米隆一次拼抢当中倒地，马克利向里姆出示了黄牌，判给巴拉圭一记任意球、
0: 嗯、
1: 当然他那个说我没碰他、啊、怎么后来这个 VR 裁判提示啊，当值主裁马克利观看回放，最终认定阿尔米隆假摔，取消了里姆的黄牌，向巴拉圭中场出示，反过来向那个假摔的出示了黄牌、
0: 嗯、
1: 但是这一幕呢，事后我看现在大家都在吵一个什么事儿，有的朋友讲你这个介入错误，说 VR 里面比如说第二张黄牌判罚错误导致红牌你才能够介入，这是第一张，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届世界杯就是要改变，你的判黄牌出现给比如说该给 A 你给了 B， 该给这个队你给了那个队，本身就要纠正过来，而且我们讲到底这个法理是事实正义还是规则正义，你现在看上去肯定要偏向，至少目前这个倾向是要偏向事实正义的，就是假说的那个绝对是不能被鼓励的，所以应该为此而叫好。这里面的争论两位今天肯定也注意到了，嘉诚觉得这个 VR 的纠偏纠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2: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这次的规则已经改变了嘛，尤其是这种杯赛的比赛，对吧？因为一张黄牌对你后边的比赛影响会非常大，尤其是蒂姆·里姆又是美国的队长，就是中后卫的角色，对吧？如果说你这场比赛吃一张黄牌，下一场这个你需要晋级的比赛又吃一张黄牌的话，你影响你后边比赛的一个出场嘛。所以说这次新规的一个改变，我觉得还是让比赛变得更加的公平了啊。这个其实有助于啊后卫队员去防守，因为这种假摔之前呢可能误判了就误判了，这次是应该是他属于这个叫判罚对象错误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介入，如果说是单纯的一次误判的话，可能他还是按照规则还是不会介入啊。
1: 但是你看这个事情本身引发的各种误会也好，争论也罢，是不是也说明就是这届世界杯开始要陆续执行一些新的规定，虽然大家有了解，但你真的发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懵，有一点乱，
2: 有点别扭。
1: 就彼此之间的这个，包括和外界的这个沟通啊，甚至和裁判之间的沟通，你看这次裁判当时也就判了，也没给大家解释，是吧？像第一场那个巴西那个名哨桑帕约一样，给大家虽然那个英语我们当时听得很费劲啊，但人家最起码沟通了，是什么原因我出了红牌？这次你现在也看不到，好多人都在猜到底是不是他给错了。就这个是不是也能暴露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朱老师？
0: 这就是我觉得球迷的惯性思维，因为你把在欧洲联赛里面的 VR 的使用规则，你给直接现在，放置到了世界杯这个平台，那显然很多球迷都没有特别关注到这次世界杯的 VR 的权限被放开了，啊，尤其还对于一些角球啊这些的判罚啊，然后包括还有这种延缓时间，还有球员受伤啊，这些其实我觉得好多球迷可能都没有关注啊。那大家理所应当认为啊，在联赛里面 VR 这种黄牌， 那这是维尔不应该介入的啊，这应该是一个错误的。所以我就觉得球迷肯定没有对这次世界杯认真的做客，他们不像咱们啊，因为更多的要关注啊这个足球的本身啊每一点信息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这是一个认知的一个好时机。而且我认为就是这次。

0: 的判罚叫行为正义，
1: 嗯，
0: 你事实证明这个判罚就是正确的，啊，而米龙就是假摔，啊，但是他有可能因为这一张黄牌的误判导致了此后的蝴蝶效应，因为在以往球迷朋友争议最大的就是当欧洲的联赛里面出现了有一个莫须有的角球，那个角球不应该是，啊，结果导致了进球，那你记住在这届世界杯就不会发生。他我可能追溯到这个角球 VR 会介入，所以我认为这叫是什么，从行为和结果上说这是正义的。
1: 嗯嗯嗯，很有意思，出现了一个法理上不同倾向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种转变有可能会导致足球的流畅性进一步破碎吗？接下来我们会有很漫长的这么多场比赛一场一场去观察，但无论如何今天早上这个判罚意味着也许以前有一些踢球不太好习惯的一些球员是吧，一碰一下你弄一下我，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地心引力那个时候对我特别的青睐，这样的球员可能心里头那个紧张的发条要上一下了，对吧？这个对于大家共同的去面对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环境来讲是一件好事。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再来快速说一下加拿大波科这场比赛1-1，而且这场比赛跟我们说的美国巴拉圭那场进球数也少一些，比赛的精彩程度也少一些，但是这场球对加拿大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历史上的第一分，对波黑来讲1-0领先的时候还有一个单刀没有打进，所以打完了也觉得意难平。加成觉得这场比赛一边是高一边是快，但是结果呢又是一个平局，哪边的遗憾其实更大一点？
2: 啊，我认为平局是比较合理的，这两队应该都没有什么遗憾。加拿大呢，肯定是想通过这个主场获得世界杯的首胜，而人家波黑呢，附加赛打进来了之后，肯定也是想小组赛出线的啊。这场比赛平局呢，从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比较合理。但是你要说从场面上来讲的话，其实加拿大的表现呢，刚才朱老师其实也讲到，就是马西这个打法，他基本上这些球员是按照教练员的思路踢的，只不过到了一些关键环节的时候呢，球员的个人能力不够，导致很多这个战术的精髓没法完全体现出来和发挥出来，导致他们无法破门得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他们确实也浪费了很多机会啊，这个就是球员个人能力嘛，机会你创造出来了通过战术，但是你打不进那就教练员解决不了了。而波黑这边呢，我个人认为他们本届来到世界杯，其实他们的目标肯定还是想小组赛出线，因为这个组呢有一个比较弱的卡塔尔，第一场比赛打加拿大，打一个东道主，他们只要保证不输，拿到一个积分，然后争取在第三场比赛里边击败卡塔尔4分的话，基本上可以出线。所以说这场比赛平局，我个人认为两队是能够接受的。加拿大又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缺少戴维斯的情况下拿到一场平局，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个角度咱们之前我觉得做前瞻的时候也讲了，对吧？你只要出现一场平局，然后你打卡塔尔，打这个洛佩特级的卡塔尔，你只要有好的表现的话，基本上小组这三个队都能出现啊。
1: 嗯，你刚才正好说到了阿方索戴维斯的缺席啊，今天他坐在那个板凳席上，这个无限渴望的看着场上的那张照片，现在热传，大家一方面觉得唏嘘不已啊，就是哎呀，这个英雄迟暮或者各种原因不能登场，你总之觉得特别的残忍。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说阿方索戴维斯毕竟不是说这种特别顶级的球星，而且不是说关键的中锋的位置，就他登场，朱老师，哪怕他能登场，就真的能改写加拿大的这个战局吗？
0: 他如果要是巅峰时期的阿方索，我觉得对于加拿大来说呢，肯定是有很大帮助，因为
2: 至少30%。
0: 对对，他
1: 这么高，
0: 他一个人吃一条边啊，就是左边后卫，然后左边前卫、左边锋，他一个人都能胜任。那这样的话呢，当你形成一侧的进攻强势之后呢，实际上你弱侧的队友也能获得进攻的空间。但实际上呢，因为加拿大呢。因为我正好我的朋友啊，他们同事移民到那边了，然后经常跟我说加拿大那边的足球的发展情况。实际上他们觉得就是这几年，实际上加拿大的这些球员来自于不同的可能一些移民啊，大家组成的凝聚力并不是很够，啊，对于球星的依赖度呢也比较高。马什实际上在利兹联执教并不成功，他是萨尔斯堡红牛系出来的嘛，在莱比锡执教也没有成功，然后到利兹联也不行，啊，去了加拿大，他这套战术体系说白了就是放在这些粗线条的球员里面，必须要有更多的闪光点来把他们串起来，啊，但是阿方索，我实事求是讲，就算他伤愈了，他恐怕也回不来那个状态了，因为这赛季我说德甲比较多嘛，他经历了这个心肌炎，然后韧带折了。然后呢，再加上当时的这个这个肺炎，所以呢，这个球员实际上他已经回不到过去巅峰时期的那种冲刺、爆发力啊，那种他已经回不来了。在去年的12月开始，就是孔帕尼给他机会让。

0: 让他逐步增加上场时间。后来发现，第一，他跟左边的迪亚斯不来电；第二，他失去了过去在边路的那种锐利性。
1: 嗯
0: 啊，后来你看，更多机会给到比硕夫，给斯塔尼西奇了。就他其实出场机会已经很有限了。后来刚出来没多久又受伤了。对，所以就现在我觉得，就加拿大，你说把他再寄予更高的期望，说能成为球队的救世主，我觉得这其实不太现实。
1: 嗯，还是个精神领袖吧。
0: 对，
1: 很有意思啊。我们昨天其实给大家竞猜过一个题，就是三个东道主究竟小组出线能几个。其实主要的争议点就在加拿大，因为大家觉得墨西哥有高原优势，而且自带各种不一样的风格属性加成，美国队综合实力又这么强，关键就是加拿大那么神秘。今天亮相了之后，大家觉得这个神秘度减掉了一半，平局呢好像又保留了一半的希望。那接下来加拿大的出线希望还有多大？加成你怎么看？
2: 我认为加拿大是肯定出现的啊，因为四分我觉得就肯定出现嘛。打卡塔尔我认为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还是不太看好卡塔尔的能力。而且从球风上来讲的话，洛佩特吉虽然说他带队进了世界杯，但是他上来之后12场比赛就赢了2场，平了4场，输了6场。他的这个打法，他还是追求高效的这种传控，因为本身卡塔尔那阿斯贝尔学院就是根据西班牙那个体系来的嘛，他还是打控制、打进攻的。这个风格上，我觉得马西的球队正好是要克制洛佩特吉的卡塔尔，所以说第三场比赛他打卡塔尔这三分，应该我个人觉得是稳拿的。他打瑞士很难打，甚至有可能，我觉得没准也捞一场平局。所以说前面这仨队真没准就到时候互相平局啊，最后整卡塔尔一下。所以说我觉得卡塔尔这个加拿大的出现的概率，我个人认为达到了80%以上，但是他们想往后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刚才朱老师也讲了，就是戴维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恢复到之前的，因为戴维斯对于这支加拿大的作用就相当于原来这个阿拉巴对于那支奥地利，
0: 对
2: 他实际上他你不能定义为他在加拿大国家队他是一个像拜仁那样的一个边后卫，他是这个队的整体的绝对的核心啊，好多战术围绕他开打的，他回来之后很难保证状态。所以说加拿大打到32强，甚至连32进16的时候，我觉得都会非常困难，但是小组赛出现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1: 好，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这个复盘，我们先暂时进行到这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足球比赛所谓变成四节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子。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就是1分钟到90秒，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30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1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四节呢？哎，这理儿就在这儿了。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2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 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

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在今天上午

0: 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了。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世界杯啊，这才进行了两个比赛日，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世界杯的第二页，叮叮叮叮，广告时间到，咱们明天见了。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节目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答案目前还没有最后揭晓，因为问的是三支东道主最后这个小组出现能有几支，人家还没踢完，所以现在还没法揭晓正确答案。所以暂时我们观赛团成员之间依然是0-0的平局。但是昨天有勇敢的回答只有一支东道主球队能出现的这位可能现在相对这个前景就堪忧一些，因为墨西哥也赢了，美国也赢了。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呢就更加复杂，看看能不能拉开大家的分数。
7: 各位好，我又来出题了。北京时间6月14号，世界杯会有四场比赛，从亚洲区出现的卡塔尔和澳大利亚分别要对阵瑞士和土耳其。问题来了，在韩国队已经代表亚洲拿到3分的情况下，卡塔尔和澳大利亚明天一共能拿几分呢？
0: 我是就爱看冷门的记者张文，但是再怎么爱吹冷空气，我也给卡塔尔和澳大利亚吹不出来了。坐拥扎卡和阿坎吉的瑞士队战胜近期状态不佳的卡塔尔队，看起来都是手拿把攥。澳大利亚实力是比卡塔尔强，但土耳其可比瑞士还猛呢。21岁的居莱尔，21岁的伊尔迪兹，那都是豪门垂涎的青年才俊。土耳其队的尖刀突击能力不容置疑。韩国队啊是给亚足联的球队开了个好头，但是亚足联的球队本身也分3-6-9等啊。今天我这个击鼓传花还是传给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8: B 组卡塔尔跟瑞士这场球，卡塔尔拿分的可能性非常低啊。我的结论就是卡塔尔是输，因为瑞士队世界排名第19，而且从历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瑞士队的整体表现非常的沉稳。而卡塔尔呢，从上一届东道主的3战皆败到本届世界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这次进入世界杯决赛也比较勉强。但是澳大利亚对土耳其这场 D 组的比赛，澳大利亚虽然也整体实力上不会强于土耳其，但也没有差很多，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澳大利亚是有可能拿分的。
9: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预测卡塔尔队和澳大利亚两支球队这轮一分都拿不到。先来说说卡塔尔和瑞士队的这场比赛。卡塔尔队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3场小组赛一场没赢，丢了7个球。而瑞士队虽然名头没有那么响，在欧洲杯上瑞士军刀可是和英格兰队鏖战到了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面对土耳其，土耳其队坐拥居莱尔、恰尔汉奥卢、伊尔迪兹这样的名将，袋鼠军团难度很大。

0: 最后说句关起门来的话，澳大利亚卡塔尔在亚洲区其实也算不上顶级球队啊。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 卡塔尔这边面对瑞士，我觉得少输当赢吧，但是以现在这支球队的实力，要想抗衡攻击力强大的瑞士是没有拿分的希望的。澳大利亚可以和土耳其去拼一拼，但是整体实力也是处于下风，这两支亚洲球队都很难拿到分数。
2: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卡塔尔队面对小组实力最强的瑞士队确实没有太多的胜算，相信瑞士队也会稳扎稳打，为自己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开一个好头，或许悬念只是比分而已。那么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看起来同样处于下风，但如果能够一以贯之坚持硬朗的作风，务实的打法，或许能够给土耳其队制造一些麻烦，所以这道题我的答案是一分。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我不想跟我们前面这位持证教练给一样的答案，但是没有办法，今天这个题确实答案只能是零分。卡塔尔在当年当东道主的时候都三场球全败，现在来到了美加墨更是看不到拿分的希望，而且他们的阵容里头其实和上届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队伍如果能胜欧洲的瑞士队那真是奇闻。澳大利亚队现在在亚洲区的球队里边其实战斗力也是越来越差的，身体能力可能还剩下一点，但是技术能力已经趋近于归零。有身体没技术，想在世界杯赢球，那就好像你没有买任何的原料就想做出满汉全席一样，实在太难了。虽然土耳其队也算不上欧洲区什么特别厉害的强队，但是亚欧足球差距的天然存在会让澳大利亚队可能也拿不到分数。
4: 刚刚我们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接下来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
5: 先给结论，卡塔尔队和澳大利亚队加起来总共能拿到一分，卡塔尔 VS 瑞士，实力差巨大，瑞士第19，身价 3.3 亿，卡塔尔第56，仅2000万欧。卡塔尔进攻哑火，防守弱，瑞士防守稳，大赛经验足。澳大利亚 VS 土耳其，实力接近，澳第25，土第27，土身价更高，球星更强，恰尔哈奥卢、居莱尔，澳主场加硬朗，土技术加反击更强。
4: 听出来了，不管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普遍的答案就是要么一分拿不到，要么最多拿一分。总之没有看好说谁爆个冷门亚洲代表队能拿到三分的，这和大家赛前普遍还是有不少声音支持韩国队和日本队的表现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无论如何，大家已经预测了亚足联旗下球队的出线前景，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说说包括卡塔尔队、瑞士、澳大利亚队、土耳其在内明天整个四场比赛的前瞻，因为还有巴西队摩洛哥以及海地队苏格兰。电话连线我们继续请出嘉诚。嘉诚，
6: 在。
4: 好，我们同时再请回我们的朱一鸣老师。我们先来说说明天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巴西队的出战啊，巴西打摩洛哥这个比赛，看上去巴西队毫无疑问是支持度关注度更高的那一支，但别忘了摩洛哥上一次是四强，而且大家讲这个摩洛哥那边的足球很纯粹，对吧？徐阳老师那个名言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这场比赛对巴西队来说这个考验究竟能有多大？朱老师，
7: 考验的是巴西队到底想选上半区还是下半区。
4: 哦哟，
7: 因为这决定了这场比赛的态度。这两支球队小组出线都没问题，因为是在小组可以说是领先身位比较多的这个定位。那巴西队呢，这届星光有些暗淡，但好在我觉得有安切洛蒂的执教，有可能能把球队的上限去稍稍拉高一些。在他之前实际上从蒂特之后已经更换了三任教练，巴西本土教练都以失败告终。那安切洛蒂呢，还没打世界杯就巴西足协已经把他的合同续到2030年了，就对于他在南美区世预赛迅速稳定住球队，控制住球队的更衣室，然后呢打出的技战术内容还是比较满意的。就看这届世界杯，那可以说是让安切洛蒂去练手，他没有什么压力。巴西球员呢虽然说有一些老将，年龄有些老化，但别忘了安切洛蒂在米兰曾经打造的米兰实验室啊，更愿意使用一些老将，然后再加上他在皇马非常熟悉的维尼修斯，当然罗德里戈很可惜受伤了，另外众望所归把内马尔也给召回了，所以能看出安切洛蒂现在在这支队里面呢，第一用我的经验去整合球队，第二呢去营造一个很好的这个征战氛围。过往巴西我觉得不缺天才，哪怕是现在大家觉得和32时期相比，这支球队的球星个人能力依然在世界足坛是顶尖的。打摩洛哥这比赛肯定不好打，因为摩洛哥这边呢是一个上赛季纯低位收缩防守打反击的，他也靠这道战术进入到

0: 四强了，只不过他这次换了一个年轻的教练瓦赫比。那对于安切洛蒂来说，我觉得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第一场想拿摩洛哥可以拿，但是就看要不要去做更大的消耗。如果要不愿意走到上半区的话，也可以把这小组第一让给摩洛哥。但我个人觉得，上半区的行程可能走势要更好一些。这场比赛，我觉得巴西队应该有小胜的可能。
1: 好，最后还是给了一个胜平负当中唯一的答案，就是朱老师觉得巴西队小胜的可能性更大哈。加成会给出不一样的选择吗？
2: 嗯，我觉得巴西队呢，现在第一场比赛，其实他，我个人的判断是安切洛蒂会稍微收了一点打，因为他之前的友谊赛确实踢的都比较好，但是也客观反映出了他一些问题，因为最近的比赛呢，他都有丢球，虽然2-1、3-1、6-1的大胜，但是三场比赛都出现了丢球。这也是巴西队本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安切洛蒂的这个体系呢，就是他在巴西队，他实际上前面的就是一个四人进攻组，他对于后防线的要求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米利唐的受伤，实际上对于球队整个后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目前用的两个边后卫呢，还是老将达内洛和阿莱斯桑德罗。原本的计划呢，其实安切洛蒂是想用米利唐去打这个右中卫，然后加上马尔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尔三中卫，加一个左边后卫阿莱斯桑德罗，他这样的一个后防的四人组。如果现在用达尼洛的话，大家也比较了解达尼洛的整个的一个表现，无论是他在皇马，还是在波尔图，还是在这个现在的弗拉门戈，他今天在弗拉门戈打也是打替补，打了两场替补，两场首发，就是右边路的这个防守其实是比较差的。而摩洛哥这边呢，近些年无论是打这个非洲的这个预选赛，还是在这个非洲杯的比赛里边，他重点的攻击侧都是在左侧，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摩洛哥左边的这个阿布德现在是跟腱的受伤，他上赛季在这个贝利斯打出了巅峰的赛季啊，对，打出了巅峰的赛季，但是他的受伤会对于左边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如果他在的话，我觉得摩洛哥这场比赛肯定会给巴西制造更大的麻烦。但是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换成那个在西亚踢球的那个拉希米。我觉得摩洛哥整体的技战术的打法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变化，还是围绕左侧去打。虽然马赫比是刚上来的，但是他的这个踢法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说用他的这个强侧去攻击巴西的这个弱侧，就是右边路这一侧，我觉得摩洛哥今天是有机会啊去守到一场平局的。
1: 好，这是关于这场焦点战两位的这个判断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很多朋友担心的，说世界杯第一场0-0会不会出现的海地对苏格兰的比赛。朱老师，您对这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简要的前瞻？
0: 海地这支球队说实在存在感很差。
1: 嗯。
0: 打世预赛的时候也是在中立地打的。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更多的是和法国一些有渊源的球员在踢。老队长这其实已经算球队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了，在这赛季已经随着随着球队好像降到了法丙。队里的这些球员的个人质量呢一般啊，当然有狼队的这边的贝勒加德啊，然后呢零星的一些球员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对于苏格兰来说，我觉得这次苏格兰应该看到了出线的希望。从这个克拉克来说呢，克拉克来说呢，他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次扩军的机会，海地是必须在他身上拿满三分的。那这样的话，我在一支球队身上哪怕拿到一个平局，我也可能会出现完成小组第三的一个成绩排位出现。所以我觉得对于苏格兰来说呢，整体战术打法比较成型，因为毕竟他已经带队这么多年了，再加上他的这个整个的球员大概是英超加英冠的这么一个结合，整体球员的实力，你说左边的罗伯逊加上蒂尔尼，然后再加上麦克托米奈，中间的还有麦金，那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球员基本上就已经能决定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了。苏格兰要想出线，这是必须要拿的三分。
1: 好，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请回加成，就是卡塔尔对瑞士、澳大利亚对土耳其两支亚洲球队，虽然普遍都不被看好啊，加成觉得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比赛有没有可能拿到分数？
2: 我觉得卡塔尔没有任何的希望，我还是延续我之前的观点啊。卡塔尔这场比赛大概率我觉得会被瑞士队，不能说打爆吧，会以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姿态，让瑞士队拿到这个三分。至于澳大利亚有没有机会拿分呢？我觉得如果他们这场比赛临场的状态好的话，是有机会冲击一下一个平局的。因为土耳其呢，在蒙特拉带领之下呢，实际上绝对的进攻能力没有那么的出色。蒙特拉带这个队呢，他还是以防守为主。他2026年的这个所有的比赛里边，只有一个热身赛的丢球。他之前无论是打这欧预赛， 还是友谊赛呢，他都是没有丢球的，而且两场1-0的小胜嘛，打这欧预赛，打这些实力和他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球队，又是澳大利亚这种，澳大利亚现在的和上一届完全不同了，上一届他几乎很少有在本土联赛踢球队员，那这一次的首发阵容里边呢，大部分或者说半数以上的球员是在本土联赛踢球的，球队的整体的战斗力在下降，他这一次的策略肯定还是以防守为主。澳大利亚如果铁了心的防守，我觉得以托尼波波维奇的这个带队防守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面对进攻能力不是特别出色的土耳其，我觉得他们是有机会去搏一下平局的，想赢很困难啊。
1: 好，谢谢嘉诚的分析，也谢谢朱一鸣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点评。无论如何，明天世界杯还会有不一样的精彩，也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刚刚开打，整届比赛的看点还有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白岩松为大家带来白话世界杯。
3: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这 里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咱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西部蓝狼，恭喜这位听友。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 SSP 组第一场正赛今晚进行，

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冠，恭喜张雪机车。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巴基斯坦总理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据外媒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当地时间14号访问巴基斯坦。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美国媒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美国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

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2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韩国一名国会议员当地时间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据韩国媒体报道，该型直升机的发动机由法国赛峰集团研发，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直升机的韩国本土制造商与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多个小组将迎来焦点对决。 C 组首轮对阵中，五冠王巴西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同时 B 组、 C 组、 D 组分别进行卡塔尔对瑞士、海地对苏格兰、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南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

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世界语言。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这首迷渡山歌来自云南大理的迷渡县，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经典民歌。以小河塘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为什么偏偏是他接住了这波流量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里的中国节目，一起走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首歌能活，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2: 收到了10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2: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以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有我们潮秀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1: 5岁习拳，9岁入莺歌队，16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3/4都和莺歌舞有关。10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3: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4: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5: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6: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7: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1: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2: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爵士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1: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

0: 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英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1: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石青这个角色是在英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石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石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英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自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英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0: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英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英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英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1: 英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8板，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遮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石谦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方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英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1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1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英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5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0: 小女孩庄恩琪与英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英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英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英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英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1: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英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英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英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英歌越走越远。
2: 从大山里的弥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英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0: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迷渡山歌到莺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里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百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越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3: 娘娘万一了，万一不帮亲娘，
4: 再晚。
1: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一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5: 我是来自上海
6: 浙江台州的，
7: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8: 我从广东过来的。
1: 这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记录。从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9: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越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瑰宝。
10: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越剧演员。
11: 落雨打起的银杏，七有离桑远方来迎。
1: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12: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1: 2023年，越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12: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1: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12: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

0: 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1: 陈丽君来自粤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粤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粤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2: 我们粤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这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1: 粤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0: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0: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2: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却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他想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几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1: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2: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3: 北木星星
0: 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0: 宝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就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你如果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1: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越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0: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1: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0: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越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越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越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1: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越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0: 盛中一校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丽君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此刻您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一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民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一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一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一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剧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一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揉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一锭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剑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玄素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剑》，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
2: 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10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临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
1: 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

0: 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上在奇崖，下临深谷，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仞间，独守一方天地。
1: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2: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元周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0: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抬升，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2: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山门。
1: 哦，山门，
2: 整个寺庙的入口。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1: 哦，这个楼梯够袖珍的了
2: 啊！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
1: 啊，
2: 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0: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1: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走。
2: 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到，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1: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2: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1: 这也有50-60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0: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2: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0: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5米檐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

0: 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1: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0: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奇兰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升华。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2: 石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
1: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
0: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约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1: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清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2: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0: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

0: 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交织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殿宇错落，一角飞扬，凌空飞动，任历史长河滔滔奔涌，他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3: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余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继，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一微斯人，无水与归。

从弥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从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华五古的漫长历史当中，有一种作物始终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它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能在冰天雪地中孕育生机，能在高原荒漠里顽强生长，能在饥荒岁月中救命安民，能在平常日子里滋养身心。它就是大麦。一种穿越万年时光、横跨东西大陆、贯穿中华文明的古老作物，它曾被尊为五谷之长，地位尊崇，也曾在小麦崛起之后悄然退居幕后，却从未离开中国人的生活。从甘肃东辉山遗址3900年前的碳化籽粒，到甲骨文中神秘的莱牟记载，从《诗经》里遍野青青的麦浪，到《左传》中关乎国运的战争与预言，从古代救荒备饥的核心作物，到今天走向世界的第四大谷物，大麦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穿越千年风霜，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那么，大麦究竟起源于何方？它是如何一步步融入华夏文明的？古人为何将它奉为五谷之长？在小麦占据主食主流之后，它又如何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长，大麦的千年生存之道。大麦的远古密码藏在甘肃张掖市民乐县的一处山。

丘之中。在六坝镇东北约 2.5 千米处，坐落着两座由灰土与沙土堆积而成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东灰山与西灰山。其中东灰山遗址高出地表5至6米，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可达0.5至2米。1958年当地群众在此发现陶器碎片，初步判断为古代遗址。1975年农田水利建设当中，大量文物遗存重见天日。从198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先后展开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最终确认这里是距今3900年至3400年的四坝文化遗址。它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在众多考古发现当中，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便是出土了多达5种以上的碳化农作物种子。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李凡、李静怡等学者经过科学鉴定确认，这些种子包括粟、黍、普通小麦、密穗小麦、青稞大麦、皮大麦、普通高粱，甚至还有疑似胡桃的坚果遗存。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几乎完整呈现出中国黄河流域汉作农业体系的早期面貌。更重要的是，出土的大麦、小麦与高粱遗存填补了麦类作物在中国起源与传播的关键考古空白，直接冲击了大麦单一起源于西亚的传统学说，为大麦在中国与中亚同时起源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坚实证据。在植物分类学上，大麦与小麦同科不同属，小麦属于小麦属，包含多个物种与亚种，而大麦属于大麦属，全世界约30余个物种，只有普通大麦具有栽培价值。按照麦穗上麦粒的排列行数，大麦可分为二棱大麦、六棱大麦与中间型大麦。按照籽粒外部是否带壳，又可分为有麸的皮大麦和无麸的裸大麦。我们日常所说的大麦多指皮大麦，而裸大麦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青藏高原的主食青稞。大麦与小麦外形相近，古人依靠细微特征加以区分，大麦麦芒极长，几乎与麦穗等长，小麦麦芒较短，大麦外壳紧实不易脱落，小麦脱粒时外壳容易分离，大麦籽粒细长，两端较尖，小麦籽粒圆润，形状饱满。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两种作物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长期以来，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麦与小麦一样，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与土耳其南部一带。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公元前10000年，埃及阿斯旺地区就已经出现栽培大麦遗存。在埃及木乃伊的胃部、瑞士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都曾出土大麦籽粒。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西亚发现大量野生二棱大麦，因此判定野生二棱大麦是所有栽培大麦的祖先，由西亚驯化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然而，20世纪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大麦起源的历史叙事。1938年，瑞典学者欧伯格首先在中国四川西部道孚县发现野生六棱大麦。随后，德国学者弗莱斯勒本、席曼又在我国藏南、藏东地区采集到野生六棱大麦标本。苏联学者也在中亚发现了类似的野生六棱大麦类型，中、瑞、德、苏多国学者共同提出新的观点，野生六棱大麦才是栽培大麦的直接祖先，

二棱大麦则是六棱大麦演化过程当中的退化类型。据此，包括中国青藏高原东部、川西高原在内的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是大麦的起源与驯化中心之一。此后，中国科学家的科考进一步证实，在西藏东部、川西、青海三江流域，海拔2800米至4050米的河谷地带，同时分布着野生二棱大麦与野生六棱大麦，其基因与现代栽培大麦高度同源。这意味着，无论从二棱直接驯化，还是经由六棱再驯化，中国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具备独立驯化大麦的完整条件。东辉山遗址的碳化大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直接见证。大麦进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清晰地镌刻在文献与地理的交汇之处。《诗经·周颂·思文》中写道，以我来谋，地命率域。这里的来和谋，就是来往的来和谋利的谋。汉代经学家郑玄、毛亨等明确注释，来是小麦，谋为大麦。这首周人祭祀先祖的诗歌，讲述了后继接受天赐麦种，教民耕种，养育万民的故事。剥去神话的外衣，历史真相显露无遗。周人早期活动于陕北陇东一带，与居住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古羌人长期交流融合，而古羌人正是中国最早驯化和种植大麦的族群之一。大麦由此从高原河谷传入周部族，再随着周人的扩张与迁徙，向东进入黄河中下游，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代，大麦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农作物。虽然夏代文字尚未系统发现，但是在殷商甲骨文当中已经出现大量与麦相关的补词。近现代古文字学家于醒吾等考证，甲骨文中有麦、来、墨三种写法。这里的墨是禾字旁加上末尾的墨，这几个字均为象形字，模拟麦田中麦株直立、麦穗下垂的形态。其中来字最初专指麦类，后来引申为往来的来，暗示麦类作物对中原地区而言属于外来引进物种。为了弥补字义的转移，商人又新造麦字作为大小麦的总称。甲骨文中关于麦的记载极为丰富，足以证明商代麦作已经高度成熟。目前可见的相关卜辞当中，有五版甲骨专门占卜是否播种麦子，涉及八条卜辞，内容涉及是否适宜播种、商王是否亲自参与麦事等。商代已经掌握冬麦种植技术，麦类秋种春生，夏初成熟，在夏历三四月间需要中耕除草。卜辞中多次出现入麦记录，入即除草，表示商代已经形成系统化的麦田管理。更重要的是，商人非常重视麦类抗旱，卜辞中频繁占卜地不降大旱，反映出商人深知春旱对麦子产量影响巨大。周代以后，大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诗经》中《蓬蓬齐麦》等诗句描绘出中原大地麦浪翻滚的景象。在雍、魏、宾、秦等各个诸侯国，大麦既是日常主食，也是诗歌意象。《左传》中《取温之麦》《食鲁之麦》《取陈之麦》等记载频频出现，掠夺麦子等同于掠夺国家经济命脉。麦苗枯死，麦禾不收，被视为重大天灾。汉代大儒董仲舒之言，春秋他谷不输，至于麦禾不成则输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粟麦。这里的粟

就是越冬生长的大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大麦因耐寒、早熟、救荒，被视为五谷之中最可靠、最神圣的作物。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正式定论，大麦为五谷之长。大麦能够荣登五谷之长，根本原因在于它强大的生存能力与救命价值。从营养成分来看，每100克生大麦含有约 9.9 克蛋白质、15.6 克膳食纤维、77.7 克碳水化合物，能提供352千卡能量，营养均衡，饱腹感强，耐储存，是古代最理想的常备粮与救荒粮。从种植特性来看，大麦适应性极强，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在小麦无法生长的高寒、干旱、盐碱地区依然能够稳定成熟。它生育期较短，比小麦早熟20天左右，秋种夏收，恰好填补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粮食缺口，被古人称为续绝继乏之谷。在古代农业体系当中，大麦还具备一项小麦难以比拟的优势，它对地力消耗较小，可与多种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是传统农耕体系中调节地力、稳定收成的关键作物。齐民要术、陈夫农书均强调，大麦宜与稻、豆、黍、稷搭配种植，既能减少病虫害，又能提升土地利用率。在荒灾年份，大麦更是当之无愧的救荒第一谷。《救荒本草·农政全书》多次记载，凡遇水旱蝗灾，小麦、粟黍受灾绝收之时，大麦往往能依靠顽强抗性保持一定收成，成为百姓度过绝境的最后依靠。在没有石磨只能砾石的上古时代，大麦比小麦更具优势。小麦籽粒外皮坚硬，整粒蒸煮口感粗糙，难以消化，而大麦中的裸大麦，也就是青稞，没有外壳，蒸煮即可食用，口感相对顺口，成为贵族与平民都能接受的主食。晋景公想吃新麦而未能如愿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了大麦在春秋时期的尊贵地位。根据历法与农史推算，晋景公去世时正值大麦成熟季节，他所期盼的新麦正是当年刚刚收割的大麦。然而战国以后，石转磨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麦类的命运。面粉出现之后，小麦因富含面筋，粘性强，适合发酵，能够制作馒头、包子、饼等松软可口的面食，迅速占据主食高端市场。而大麦面筋含量低，粘性差，无法制作发酵面食，口感与风味大幅落后，逐渐从贵族餐桌退出，成为野人农夫之食。汉代《集旧篇》明确记载，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大麦从此与平民荒年逃难场景绑定。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战乱中食用麦饭，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出逃时以麦豆充饥。大麦在历史叙事当中从五谷之长沦为困厄之时的充饥之物。面对主食地位的失落，大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它极强的适应性使它成为南方稻作区的理想轮作作物。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南迁，大麦在江南、湖广、川蜀地区大面积推广，与水稻形成稻麦两熟制，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南宋诗人陆游写下“水杯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生动描绘出大麦在南方广泛种植的盛景。明清时期，麦类进一步越过岭南，形成稻、稻、麦一年三熟制，大麦在提升负重指数

入增加粮食总产量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麦的另一条重要生存之路是走向青藏高原，成为雪域民族的生命主粮。在海拔3-4千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氧气稀薄，小麦难以种植，而青稞，也就是裸大麦，却能顽强生长。千百年来，青稞养育了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高原民族，支撑起高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青稞炒熟磨粉制成糌粑，配以酥油、奶茶，成为高原最经典的饮食结构。青稞酿造的青稞酒是节庆、礼仪、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可以说，没有大麦，就没有青藏高原的繁荣文明。在中医药体系当中，大麦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记载，大麦性味咸，微寒，具有健脾和胃、消食除胀、清热止渴、利水通便等功效。炒麦芽更是传统中医开胃消食的良药，尤其擅长化解米面积食，适用于老人、儿童与脾胃虚弱人群。大麦制成的大麦茶不含咖啡因，不刺激神经，健脾清热，去腥解腻，是东亚地区流传千年的养生饮品。时至今日，大麦依然是药食两用的常用食材。在食品工业与酿造业当中，大麦更是占据核心地位。麦芽中富含淀粉酶，能将淀粉转化为糖分，是制作麦芽糖的核心原料，也是酿造啤酒、威士忌、黄酒的关键成分。齐民要术记载，大麦制作的麦芽糖色泽如琥珀，晶莹剔透，风味独特。现代工业当中，全球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麦，麦芽产业已成为庞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大麦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现代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夏商时代的国家祭祀，从周代田野中的青青麦浪，到秦汉以后的旧荒备粮，从高原上的生命主食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应用，大麦走过了一条波澜不惊却坚韧绵长的千年之路。它曾是万众尊崇的五谷之长，承载着文明起源的希望，也曾在历史变迁中悄然转身，在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坚守价值。它不与小麦争精致之名，却守住了生存之本，不追求显赫地位，却以务实与坚韧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上世纪50年代，青年诗人文莽燕深入江西吉安体验生活，并于1958年10月推出第一本个人诗集《井冈山诗抄》。《请茶歌》就是这本书第一集《井冈山谣》的第一篇。这首诗歌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帮助茶农种茶树的画面。此后，作曲家谢策立欣然为其谱曲，让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广为传唱。
1: 文莽燕老师50年代长期体验生活在井冈山，然后呢就创作了这个《请茶歌》。原歌是讲民生的，红军啊帮助茶农种茶树，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背着枪还要打仗，还要帮助他们种茶叶树。
0: 文莽燕在体验生活和创作中被井冈山的创业精神深深感动，他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红军关心民生、重视发展、根据地建设、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亲民作风。
1: 《请茶歌》是红军那个帮助茶农种茶树，他是把领袖和战士放在一个集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下的，也就是说要先把生活过好，要有民生，就是这样的主题。
0: 在历史上，《请茶歌》的歌词曾经被修改成为口号式的语言，并将原词作者文莽燕改为集体作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江西第四届文代会为《请茶歌》恢复了原词，并恢复署名文莽彦作词，由江西省音协将《请茶歌》重新录制合带向全国公开发行。1981年11月，歌手朱逢博演唱了《请茶歌》，并将之收录于专辑《我怎能把你遗忘》，从此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请喝一杯茶在请茶歌中反复多次出现，充分表达了井冈山人民对红军的敬仰和感激之情，令人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情质朴的井冈山农家之中，感受其乐融融的军民饮水情。多少年来，请茶歌已成为江西的一张音乐名片，那悠扬婉转的歌声饱含了井冈山人民热情好客、永远不忘历史传统的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启示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的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3: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水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你看，3月1日，小雨，文化站就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4: 来了，
3: 你来看看这个
4: 啊。
3: 你看
4: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啊，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3: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4: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3: 啊。行，
4: 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3: 听见了吧，宝贝。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4: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3: 哦，
4: 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
3: 哦，
4: 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3: 哎，
4: 来，登记。
3: 好嘞，
4: 写这儿。
3: 哎，谢谢黄资料。哎，开伦
2: 啊，
3: 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2: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5: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
6: 哦，你好。
5: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6: 李护理员说了，当馆员
5: 啊，当助理馆员。
6: 哦，
5: 那个，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求教。
6: 哦，
5: 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间的。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
6: 哦，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5: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
6: 哦，
5: 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 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6: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
5: 哎，好，给您。
6: 啊，你看啊，扉页上是我当年刚学的隶书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5: 啊，哎，那杨柳。
6: 杨柳。杨柳啊，那是1973年。
7: 哎，金老平，
8: 哎，
7: 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
8: 啊，
7: 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儿多。哎，我让新同事杨柳先跟着你啊。
8: 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7: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8: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9: 哪个说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
8: 杨柳
7: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
8: 这，那明天穿胶鞋，戴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啊。
9: 蛇？
8: 也能防狗。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9: 谁怕了？我去。
7: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从石碑上踏下来的字还合格吗？
1: 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
0: 真的？
1: 嗯，
0: 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
1: 书的话我看看啊。
0: 嗯，

0: 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你看。
1: 啊，那我看看哈。
0: 嗯。
1: 哎呀，季老师，你的笔记真工整啊。
0: 还行吧。
1: 阳光穿透桃红柳绿，让清澈的瑶江流淌暖意。
0: 哎，
1: 还有小诗。
0: 别看，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1: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哎，怎么还有个黑桃片？
0: 哎，那个别碰
1: 啊！
0: 那个是我在瑶江边捡的。
1: 啊，
0: 你看，这上面的课文，像不像野猪的嘴巴？
1: 啊，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1: 神秘？
0: 啊！
1: 哎呀，打雷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0: 谁在喊我？谁？谁？谁喊我？你在哪儿？啊！谁喊我？谁？等等我！船了，等等我！

0: 这是哪儿
1: ？K， 法尔卡卡，亚伊 Q， 亚伊 Q， 苏阿达马拉巴，走，走，走，走，走，玛娜，走，玛娜，
0: 你

0: 这个陶罐，我好好看看。哎，陶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深咖发气气。嗯，深咖发啊。嗯，气啊。啊，
0: 饭团儿。啊啊。嗯嗯，好吃好吃。哎，好吃
1: 好好
0: 好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哎，谢谢谢谢。哎，你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啊，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吐吐，嘎西。

0: 你。
1: 你且溜溜。

0: 哎呀，梅江柳儿争绿，面共桃儿竞红。柳，
1: 他谁？
0: Zomana。哦。哇，这么多篝火，还有干栏房子，好漂亮啊！

0: 俊老师，俊老师，你出什么事情了？哎呦，你的头磕破了呀！
1: 这是哪儿啊？
0: 俊老师，你没事吧？
1: 你是？
0: 哎呀，这是姚江，我是河姆渡排灌站的施工队长钱德明啊。那前几个月你调查古墓，还住过我家呢。
1: 他们在哪儿？没走远，肯定没走远，肯定就在这儿。
0: 哪个没走远？徐老师，我们在这里扩建排灌站机房，没有生人来过的呀。
1: 这是什么？我好像见过，对，古哨仙人，很古老的仙人，就在这儿啊！帮我一起找找啊！
0: 找什么找？那工期耽误不得。
1: 秦队长，你有笔没有啊？笔、啊、哎，
0: 我没有笔。哎呀，
1: 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啊！我得赶回去，赶回去记下来。走了。
0: 哎，去县里的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到呢。哎，
2: 不等了，我走回去。
0: 哎呀，这个季老师怎么有点神神叨叨？
3: 这么神奇啊！季老师，你太有童心了。
1: 怎么了？
3: 你脖子上怎么还挂了个小玩具啊？哦，
1: 这个，嗨，姚江边上捡的，像是古哨。
3: 古哨？是把这个扔江边啊？
1: 可能是古人吧。
3: 古人？季老师，你太会讲故事了。也许啊，就是你做了个白日梦。
1: 哎，你不信啊？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3: 喜欢你的故事。
1: 哎，
3: 真喜欢。

0: 这个杨柳啊，人漂亮，歌也那么动听，可遇不可求啊，啊，是不是季道平？哎，对了，城南那个明代碑文拓片，省文管会的专家表扬了，说质量很高。哎，季道平，
1: 嗯，
0: 这个助手不错吧？
1: 真的不错，热情，认真。
0: 有个急事儿，
1: 啊，你说。
0: 罗江公社为了改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在河姆渡村的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前几天呢，在工程的土坑里发现了些陶瓷碎片、鹿角，还有些动物残骸。
1: 真的？那太好了。
0: 刚才呢，公社领导打电话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文物。
1: 我去。
0: 现在是两点啊，下午。
1: 哎，我马上去。
0: 直接找公社的罗副主任。
1: 行。
0: 哎，20多里路呢，骑我自行车去吧啊。
1: 行行，
0: 戴上草帽。

0: 太阳正当顶呢。
1: 行，好。
2: 哎呀，来了，哎呦，是猎物出现了。
3: 哎呀，这个呀，是我挖到3米的时候发现的。
0: 咱们下去看看。
3: 好，
0: 慢点，
3: 小心啊，
0: 慢一点啊。
2: 这是哪个王公大臣的坟墓吧？
4: 大发现，肯定是大发现的
0: 啊！来，
4: 你们看啊，这个坑地明显分为5层，上2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3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看得到陶片、武器和石器的碎片呢。
3: 啊，季老师啊，我那里还有一些这些天搜存起来的陶片和兽骨。
0: 啊，是吗？
3: 啊，
0: 走，拉我上去看看。
3: 好，走，
0: 慢点，
3: 老师们。
5: 季老师，你觉得比上林湖月妖遗址怎么样？哎呀，
4: 宝贝呀，这些都是宝贝呀，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年代还久远呢。
0: 真的，哎，
4: 这排湾站不能再挖了。停工
3: 啊！
4: 叫大家赶紧停工！
3: 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8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4: 这个遗址比你10个排官站还重要。嗯，
5: 易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易老师，你那里是不是也要向县里做个汇报？
4: 哎，对，我马上回去汇报啊！哎呀，金队长，我就晓得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6: 哎，这个季道平啊，有点神。
7: 季老师，您先喝点水。季老师啊，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6: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他们只是要我把文物留下研究研究，我又多次给省文管会去电话，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急，秦队长，他和几位民工跑了几十里地，到了县文化站。
8: 金老师，金道平，半个月没回干，没工分，你大家的子土啊！金道平，
4: 来了，你们，
9: 秦队长，
3: 金老师啊，我们其实是来问问复工的事情。
4: 哎呀，这个昨天我第3次跑杭州了，还找了文物培训班的老师，说还在研究。哎，你们去找公社，
8: 你让公社停的呀？那工分咋算啊？你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哎呀，
3: 季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罗江公社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
4: 哎呀，这发现文物是大事啊，得等省上的专家鉴定。
3: 哎，要真是了不得的古物，那专家早就来了嘛。
8: 哎呦，不要啰里吧嗦的了，拉他去公社撤销停工。
3: 对，不管他了，回去复工。
10: 秦达明，你敢？
3: 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我可是要交差的嘛。
11: 干什么？季老师，你头上都流血了，谁是凶手？
3: 是他自己没站稳。哎，不，你是哪个呀？
11: 你管我是哪个，打人就是犯法。季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3: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季老师，对不起。哎呀，
4: 再等几天好不好？再等几天，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8: 不行，
5: 哪个说不行啊？
4: 罗副主任，
5: 李队长。
3: 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出来！
4: 我自己擦破了点皮啊，不要紧，不要紧。
3: 罗副主任，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是新挖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都快点！
2: 谢谢罗副主任。
1: 哎呀，谢谢大家！
3: 走走走走走！
1: 谢谢
3: 大家，回去了。
4: 不用扶，不用扶，破点皮而已。
11: 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我轻点啊，是不是疼啊？
4: 没事。
11: 哪有你这样的老师啊？都不知道爱惜自己，以后不叫你老师了。
4: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师，你叫我名字吧啊！没事没事，快去找站长吧啊！
9: 金大平，
4: 站长来了，
9: 省文管会来电话了啊！专家明天就来，
4: 是吗？
9: 姓王，王世伦，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的梁柱，离这儿不远。
4: 明天，7月18号，嗯，哎呀。我马上去罗江公社，告诉罗副主任。
11: 我也去。哎
4: 呀，天快黑了，你个女同志。
11: 女同志怎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9: 一起去吧。哎，骑车注意安全啊。
11: 嗯，好。哎，
4: 坐好了啊。嗯。前面小路颠得很。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
11: 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4: 守望千年万年，坚信会有一场遇见，
11: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4: 断壁残垣之间是曾经的芬芳，
11: 是风雨不败的缱绻。哎，
4: 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
11: 季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
4: 叫我道平就好。
11: 道平。嘿，
4: 坐好了。
11: 嗯，
4: 我骑快了
11: 啊。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一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另两位东道主先后亮相，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主场4-1大胜巴拉圭，迎来开门红。
1: 今天的闻所未闻，我们说一说足球也分四节吗？解锁美加墨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13号3点到和9点，另外两名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呢迎来了自己小组赛的首位对手。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两场比赛的赛况以及哪些精彩的瞬间让你难忘。
3: 好的，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那么两支东道主的这个比赛，结果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这个首先是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波黑队，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另外一场呢，美国队呢是以4-1大比分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虽然比赛的结果不同，但是可以说两支队伍都书写了属于各自的这个历史。那么先来关注加拿大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他们拿到了队史首次世界杯赛场的这个第一分。那么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跌宕起伏。那么尤其是在上半场的第21分钟，是波黑队首先利用角球的机会投球破门，那么也是1-0领先了加拿大队。那么现场的这个4万多名球迷呢是可以说一度非常的这个焦虑，因为加拿大队坐镇主场啊，所以说他们的整支队伍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比赛的转折点呢是在第79分钟，替补登场的中锋拉林可以说是站了出来。他在这个禁区内呢是背身拿球，面对这个防守球员的这个紧贴强行的这个抽射那么又为这个加拿大队是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一分呢不仅

0: 是战平了这个对手，同时呢也是加拿大足球舞台上的一次真理，因为这是他们的加拿大的首分。此前呢加拿大队两次出战世界杯是遭遇了6连败，所以说这一分呢可以说是足够的珍贵。那么另一场比赛呢，相比之下呢美国队呢就是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这种进攻上的这种优势。那么在 D 组的这个首轮呢，美国队呢是对阵的这个巴拉圭队。那么在上半场可以说美国队就已经锁定了胜局，而且比赛的节奏呢是非常的快，开场仅7分钟美国队就率先进球。那令人比较难忘的呢，就是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5分钟，第5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一记神仙球，他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就是完成了梅开二度，状态呢非常的火热，并且呢在上半场上是帮助了美国队以3-0的优势这个领先对手。那么目前呢这两场比赛过去之后美加墨的这个3个东道主呢是全部的亮相。那么首秀呢3支球队呢是2胜1平，打出了不败战绩，所以这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比赛。
1: 正如你说的哈，这3个东道主球队已经悉数亮相了。根据这两天的表现，那抛给你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感觉这3支东道主队谁可能会走得更远？
0: 确实是。预测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呢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来到世界杯很多球队呢都想拿出最佳的这个状态。但是呢这也意味着大家会有非常低的这种容错率。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的这个心态啊包括很多这个东道主坐拥主场他们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心态会有不同。那么首先来说美国队吧，其实从整场的比赛来看，美国队是有非常强的硬实力的。美国队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面对这个南美劲旅巴拉圭队的时候，其实在上半场展现出了一种降维打击。那像球队当中的普里西奇包括巴洛贡，个人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在场上的表现也是发挥的非常的有力。所以说也帮助美国队顺利的拿下了小组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我们觉得就是美国队不只是会成为小组赛出现的这个热门，甚至呢有潜力去在这个淘汰赛上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像这个墨西哥队呢，他们的揭幕战是第一个出场的球队就以2-0击败了南美队，延续的这个首轮不败这个玄学啊。那么墨西哥队的优势呢其实更多的在于他们的这个经验啊，他们的在世界杯上的这个底蕴可以说是很多球队无法比拟的，他们非常擅长在大赛当中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所以说小组出现是常规，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淘汰赛进入到淘汰之后能有更多的一种发挥吧。那么到淘汰赛之后很多球队的实力会成倍的增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那么像加拿大队呢，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历史的跨越了，他们拿到了世界杯的第一分。但是呢在之后的这个比赛尤其是小组赛 B 组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是他们加拿大队的一个起点，但如果以后想要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发挥，那就要靠他们自己的这个极强的韧性。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依然还在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本届世界杯扩军？谁将为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呢？白话世界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

0: 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好，闻所未闻的时间到，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4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勒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子。云南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就是1分钟到90秒，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30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1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4节呢？哎，这理儿就在这儿了。 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在那天上午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了。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世界杯啊，这才进行了两个比赛日，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世界杯的第二页，叮叮叮叮，广告时间到，咱们明天见了。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北京日前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规划新建5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容易形成洪水的山区。这也是近50年来呢，北京首次启动新的山区防洪水库建设工程。
2: 对，水库呢，就是防洪基础设施当中的王牌了。通过拦蓄、削错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那么5座水库建成之后，将如何系统提升区域防洪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北京市昌平区新寿镇小神岭钻子岭沟出山口处，总库容677万立方米的钻子岭水库工程已经破土动工，左肩坝的基础开挖作业正在进行，道路改移、河道疏浚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钻子岭水库坝形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控制流域面积45.7平方公里。钻子岭水库施工负责人李志刚特别介绍，这座水库还将成为北京首座智慧化山区防洪水库。
4: 在堆石混凝土技术方面呢，我们联合的是清华大学几家单位进行这种前期的筹划，同时呢，我们会建立一个智慧化平台，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呢，实现这种全可视化的管理。施工建设之后呢，预埋这些感应探头之类的，会留在这个水库大坝里边，作为将来运维管理的一方面的一个手段。这些数据呢，会传到将来建设好的这个管理方平台。里边有一个数字管理中心，然后在里边呢能够实现对大坝内部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反应，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是监测我们人体内部一个健康情况。
3: 已经全面开工的钻子岭水库工程计划于2028年底竣工，将是5座水库中最早完工的。而在昌平区刘村镇西峰山水库工程也已进入施工阶段，它与钻子岭水库都属于北运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中的上序工程。选址于此有哪些重要考量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解释，
5: 北运河是流经城市副中心的主要防洪排水河道。北运河有一个特点，就是上游它呈一个扇形，上游好多小河流，它没法像其他河上建一座大型大水库就能把洪水控制住，它需要在每条小河上修一个中型或小型水库。单独看这两个水库比较小，但是它们和这几个已建成的水库，包括还要已建成和还要修的蓄滞洪区，还有下面分洪的河道，这个联合起来，保证咱们副中心防御洪水的能力更提高一个档次。
3: 杨小磊进一步表示，两座水库建成后，将与既有的十三陵水库、德胜口水库、响潭水库、王家园水库一起，不仅能共同守护下游昌平区新寿镇、未来科学城等重要区域，以及精密引水渠、六环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防洪安全，还将对于完善通州堰防洪体系、保障城市副中心防洪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视线转向多雨的房山，房山区境内有2条主要河道，南为拒马河，北为大石河。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规划建设于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建成后可进一步提高雄安新区、房山区石渡镇、涿州市等重要地区的防洪能力，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减轻小清河、蓝沟洼蓄滞洪区的滞洪压力，减少淹没损失。 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大石河山区段历来是北京市西南地区的暴雨中心，该水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拦蓄山区洪水，有效减轻下游房山区山区和平原的洪水冲击威胁，并显著提升对雄安新区、涿州市及南水北调干线等重要目标的防洪保障能力。
1: 再来关注门头沟，一条大河蜿蜒东流，在门头沟渠三家店一带冲出了山口，这呢也就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历史上呢，因为多发水患，永定河也通常被称作无定河。
2: 从官亭水库到三家店拦河闸约110公里的河道，位于山区的迎风面，极易形成又快又急的暴雨。位于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就应运而生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工程控制流域面积1397平方公里，可提高永定河大宁水库和小清河蓄滞洪区的分洪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下游京津冀重要区域的防洪保障能力和流域大洪水的应对能力。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
5: 它的总库容呢是3.7亿立方米，然后最大坝高是136米。这个在北京目前的水库中没有这么高的大坝，因为它保的是咱们中心城区或者叫首都核心区。原来呢，咱们中心城区基本上是发生200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它没问题，现在我们修了这个之后呢，能把它提高好几个量级，修完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永定河的暴雨中心全部控制住了，也能保证咱们首都北京永定安澜吧，叫因为永定河一直是这个寓意。
3: 进入汛期，水库守护着城市安全。当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93亿立方米。杨小磊介绍，待5座山区防洪水库全部建成后，北京水库总库容预计达100亿立方米，城市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
5: 我们的设计标准肯定比建国初期修的那些水库要高一些，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现在是主要考虑安全性吧，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重力坝。那另外从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汇成

0: 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然后去统筹考虑它。像这个永定河关梁三峡洪水控制，不只是历史发生的洪水，我们甚至要考虑它的搅河标准到万年标准。
1: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介绍，通过有效发挥水利工程防洪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
2: 根据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地形特点呢，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山区防洪呢是我们这个重点的一个部位。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全市这个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整个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购买二手房，很多时候呢，买卖双方会对房内的设施、家具、物品等做一个交接，卖家明确表示不要的，就由买家来处置。但是如果意外在房屋的墙体里、院子中或者是地板下发现了大量现金，不合常理该如何处置呢？买家可以当然拥有吗？那如果得知是一笔赃款，又该如何处置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正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迷墙》中，于明经中介洪金奎介绍，借高利贷80万买下了法拍房505号别墅，没想到醉酒砸墙，竟掉出了大量成捆的现金。他的妻子文一彤看到这么多钱，晕了过去。
6: 这是钱吗？
7: 我用眼瞧亲眼过，都是真的。
6: 哪来的这些钱？
7: 从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
6: 砸出来的。
7: 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
6: 这一共多少钱？
7: 3000。
5: 剧中，于明买了二手别墅后醉酒砸墙，竟发现墙里有3000万现金。于明买了很多行李袋，将钱打包挪到了别墅的地下室购买房子。墙体里砸出的钱归谁所有？私自转移这笔钱的行为如何认定？如果知道是不义之财，又该怎么做？
8: 很多观剧者弹幕留言：我刚买的二手房，要不要也砸墙看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说，不用砸，砸出来也不属于你。如不考虑钱款系犯罪所得，购买的房屋墙体内砸出的钱款属于权利人或者国家，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
9: 这些钱属于民法上的遗失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1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8: 剧中，于明用行李袋装上从墙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为是盗窃吗？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池天慧分析，
10: 这种行为呢，性质上不属于盗窃，更有可能涉及侵占。如果他拒不退还呢，有可能因涉嫌侵占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在剧中呢，墙内钱款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张于明构成侵占罪。
11: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12: 我就这意思。
11: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12: 没关系。
11: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13: 不必了，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8: 在渔民没有告知别墅墙体里有3000万现金的情况下，房屋中介洪金奎、原房主的女儿陈子诺均表示，505别墅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让渔民处理就好。这是否意味着渔民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有这3000万？裴继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9: 剧中

0: 房屋中介的意思表示，原房主女儿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这笔钱款权利人的意思表示。钱款权利人与房屋买受人之间无法据此成立赠与合同。一般而言，购房时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会就房屋内物品的归属进行约定，但通常不涉及墙壁内的钱款。在没有达成任何合议的情况下，墙内钱款的权利人不单纯因为房屋的买卖丧失墙内钱款的所有权。
1: 事实上，藏在墙体里的钱是原房主，也就是陈子诺的母亲贪污的。他被司法机关抓获后，始终没有交代钱款的去向。于明知道此事后应该怎么做，池天慧分析。
2: 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其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而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之后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剧中的于明在知道墙内的钱款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之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是上报有关部门，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依法处置相关的钱款。
1: 法官裴继鹏说，如果于明在知道墙内砸出的钱款是赃款却继续藏匿拒不承认，可能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或者洗钱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剧中的于明夫妇选择交出这笔墙里掉出的巨款。
3: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购买房屋从墙体里砸出的也好，从地底下挖出的也好，都不当然归买受人所有，找不到权利人的归国家所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法所得花着心里才踏实。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半小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违规广告，新规落地，严打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

0: 之声特别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2: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当中呢，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那么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又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4: 扣15年了，人们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5: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4: 平整了土地的钱。
3: 李富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5: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4: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整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租下的，这还好平整下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5: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4: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么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3: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6: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掉，怎么就收掉200块钱。
3: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7: 高标准农田他管我管得不好的，就是怎么管我们平平，他们把钱从往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管不跟我们干活。
3: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临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8: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由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3: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8: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呢，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 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3: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

年，临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临泽县农业农村局

0: 四个村庄共有2万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据林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 3.3 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四雄解释称，
1: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
2: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新闻继续。那大家是不是生活当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广告上呢，醒目的写着买一送十，或者是全年最低价等等。但是定睛一看呢，角落里藏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活动仅限3天，赠品数量有限等等。那稍不注意呢，就会掉入消费的陷阱。
5: 针对这一类的乱象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自证吹牛等等套路。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7: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6: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7: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6: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7: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

0: 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1: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0: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会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1: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2: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3: 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1: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2: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7: 这就是你们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8: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9: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10: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擦干净。
11: 哦，

0: 现在有个接种，你们看好吃。
1: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0: 品种筛选园区，
2: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3: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4: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2: 方舱里面有四个品种，
3: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5: 那它这个就可以运动
4: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初代白含量也很高。
5: 很高。
4: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3: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6: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两次。我们收两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4: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3: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7: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3: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7: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些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也很大。从零到一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3: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6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4: 陈阳，那菇品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3: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7: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守，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8: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3: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80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

0: 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1: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菌草就是宁夏，
2: 好像很少聊天，谈的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十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1: 美玲写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0: 30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1: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0: 30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1: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西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他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1: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2: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干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您是熬夜看球大军中的一员吗？您在看球的时候感受到 AI 给赛事带来的变化了吗？北京时间13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比赛中，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次视频助理裁判改判。当时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此前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100天的节点，有第三方机构发布了题为首届 AI 世界杯场景的胜利的白皮书。国际足联也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推出3项主要 AI 技术，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 Football AI Pro 以及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那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片花了解一下包括这3项技术在内的科技手段都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做些什么。
2: 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中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由广东一家代工厂生产，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反馈足球每一种运动状态的信息。该传感器每秒采集500次数据，追踪足球的加速度和3维空间内的细微动作。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技术会实时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精准数据，帮助改进裁判的决策，包括对越位的判罚。此外，本届世界杯全面部署了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混合 AI 架构，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对裁判随身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进行防抖处理，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晃动引发眩晕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十个 3D 扫描舱为球员创建实时数字孪生，依托强大的底层算力为越位等关键判罚提供毫米级精准 3D 动画还原。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与此同时，在决定比赛走向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确保赛事公平的绿茵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RGB Mini LED 显示屏幕，清晰还原比赛现场每一处细节，助力视频助理裁判精准判罚。
0: 如今，甚至不看球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 AI 给体育赛事带来的变化。大家还记得那只曾经因为预测世界杯比赛的比分而出圈走红的章鱼保罗吗？本届世界杯，章鱼保罗有了赛博继承者，多个 AI 大模型开始预测比分，预测冠军。有用户就发现，多款大模型都预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个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 AI 将给体育赛事带来哪些可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3: 哎，何家好，大家晚上好。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的 AI 技术应用非常多哈，甚至是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我们刚才提到了，国际足联已经宣布了在2026年世界杯推出的三项主要的 AI 技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逐一了解一下。已经有观众通过电视和流媒体的画面体验到了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了。这个裁判视角记录仪直接佩戴在快速奔跑的裁判胸前，对于防抖和拍摄运动物体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哈。不过呢，身边也有看球的朋友表示说，怎么感觉好像没有感觉到 AI 呢？说看裁判视角的记录仪就是一个拍摄设备，哪里用到 AI 了？那我们就先来说说 AI 视频增强系统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升画质的呢？
3: 实际上这个也很简单，本质上呢它包含两个部分啊，两个关键的系统，子系统。一个子系统呢是拍摄系统，这个的本质就是运动相机，对吧？我们说从最初的 GoPro 啊，这是应该是在全世界首款定义了运动相机这一个全新品类的摄像的产品啊，摄影摄像的产品。再往后来，现在就很多了，对吧？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大疆啊、影石啊，都有相关的这个，你像 Pocket 呀、包括这个 Insta360 啊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它已经在防抖、防震、防抖啊，然后呢超高清晰画质的记录啊，包括这个这个图片文件、图像文件的压缩。因为毕竟端侧的设备它带的存储卡有限嘛，它要经过实时的压缩等各方面都已经很成熟了，也就是说它能够比较稳定持续的摄入运动的剧烈运动的画面，同时还能保持画面的稳定以及图像的清晰，以及对于关键图像帧的这样的清晰度。因为你如果无法保证这个清晰度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说你后续的基于 AI 算法的加工和处理它就会有问题，这就引入到了它的第二个子系统，也就是端侧大模型系统。这类的产品呢分为两类，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它端侧并不具备有 AI 算法的部署能力，也没有这么强的算力或者是这么足够的电池续航的能力，它呢主要是通过联网的方式实时与网络端的，也就是云端的，我们通常说云端的大模型进行连接。这样的连接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对于图形图像的识别现在已经是臻于完美了啊，这个应该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啊这样的注意力机制，基于注意力机制就是 transformer 架构下的模型能够更好的完成这一切啊，就是图形图像的识别。图形图像的识别呢就可以分为焦点区、争议区。那么到底这个相关的球员在彼此的激烈的运动的对抗中有没有出现严重犯规的嫌疑啊，这个在越位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知道造越位和反越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足球场上的运动的战术技巧。
0: 对，
3: 那么这里面很多的时候其实判断都是在毫厘。

0: 之间啊。当然毫厘之间呢也不能完全依靠这个主台佩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还要通过各种的全场的调度的方式啊，所谓的鹰眼系统来进行衡量，以及进球体系，这个是否这个足球在飞进球门的，在射向球门的过程中短暂的越过了球门线，因为我们都知道足球是讲究一个，你只要在空中越过了球门线，它就算有效进球了嘛，对吧？
1: 对，
0: 这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这一系列的判断，光靠传统的人的眼睛视力和大脑来判断呢，就不太够用了啊！你再牛的裁判，再知名的经验丰富的裁判，终归还是会犯一些延迟性的错误。
1: 嗯，
0: 他可能有延迟性的认知，或者是当时的判罚呢不够的精准，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球场上的误会误解，甚至于引发这个球员之间的激烈的情绪对立，这些我们在足球的绿茵场上其实屡见不鲜了，都很正常。当然了，这两套系统的相结合呢，就形成了有端测能力或者有云端通过网络与云端对接的 AI 能力的对于运动相机的赋能。这种赋能让它不简简单单是停留在摄录画面的基础之上，而是再前进一步，它不单能摄录保存了画面，它还能够对画面的关键帧进行关键的判罚的分析。这种分析就给了裁判员一个非常及时的、实时的、聪明的啊，而且有丰富的旁证佐证的这样的判罚的依据。而这种依据，我相信对于绿茵场上的裁判员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如果说这种判罚引发了无论是哪一方球队球员的争议，都可以在场边或者是在后台的系统予以进一步的确认。我想这样的一套数字化的智能化的体系，也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绿茵场的实施激烈竞技的一个竞技的基本的公平性，对吧？
1: 对，是这个。其实比赛的时候啊，不光运动员紧张，我估计裁判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0: 啊。
1: 有了这个工具，是有这个工具之后，心理压力能够小一点，是个好事儿啊。
0: 是，
1: 哎，
0: 是，总归我能说出道理来嘛？你看，
1: 对
0: AI 它有记录吗？有证据嘛，对不对？
1: 对，是。您刚才提到了教练员啊，其实对于教练员来说也有一个工具这次出现了，叫 AI 战术分析系统 Football AI Pro 啊。这个似乎和我们平时用的 AI 也差不多，就是教练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去提问就行了。那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运作的，都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
0: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科技平权
1: 啊。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其实咱们刚才在前面的新闻背景介绍中也提到了，咱们国内的大语言模型，某款大语言模型经过很多个智能体的综合分析啊，预测德国队是今年夺冠概率最高的球队。当然这一个预测结果呢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啊，我不对这一结果表示任何的评论，因为本身我是利益相关者，我是德国队的老球迷啊。这个但是呢反过来说呢，综合其他的研究机构给出来的预测好像差异化蛮大的啊，好像这个你像其他的比如说预测西班牙呀荷兰啊这都是大热门嘛，这个但是呢这个说德国队夺冠的好像只此一家啊。但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德国队的新任主教练是一个科技专家，或者叫做数智型的，数据加智能型的主教练。他呢随身最常就是随身不离身的是一款笔记本电脑啊，这里面记录了大量的运动员的数据，每场比赛的数据分析，而且呢还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进行每场比赛的建模复盘啊。所以说当然我们说德国总体来说国力比较雄厚，所以说科技力量也比较强，然后所以说呢德国足协呢也比较有钱，说白了就是他能够有经费有预算支撑这样一个主教练，也相对比较年轻嘛，用科技化的手段来辅助他进行排兵列阵，现场指挥啊，现场的球场上的球员的换人啊，调度啊，战术的更迭啊，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科技的团队在支撑他啊，这就是财大气粗带来的好处嘛。但是反过来呢，你看有不少国家的代表队或者是教练班子啊，主教练啊，助理教练等等，他们可能该国的足协没有那么富裕，没有那么有钱。

0: 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整套的专属的科技赋能的装备。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国际足协这次确实做了一件好事儿，他与由国际足联出面啊，国际足联出面与这个知名的 IT 的供应商来进行合作，推出了面向所有这个教练组啊，所有的教练团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的 AI 的辅助系统。这样的辅助系统就使得科技的力量在这一届的绿茵场的世界杯绿茵场的角逐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科技平权，对吧？就是你有钱，你们国家的足协有钱，可以给你供养一个豪华的科技支撑团队，你可以用 AI 来辅助你指挥，来辅助你进行战术制定。但是呢，我这支队伍呢可能没那么太大气粗，没关系，我用国际足联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这是个好事儿。
1: 对，那各支球队都能够使用这个 Football AI Pro 了，是不是意味着教练组的能力差距啊，包括情报收集能力的高低都被抹平了？甚至我们畅想一下，
0: 这是一种公平嘛。
1: 对，就是我们畅想一下，我们懂球的这种普通的足球爱好者是不是也有可能去当教练了？人的作用还有多大？
0: 那倒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呢，这个我们有句老话叫足球是圆的，对吧？就是你哪怕因为你所能够建模模型给出的推理分析都是基于已经有的历史数据来的，是吧？这个但是呢，你这个足球场上的天气的因素啊，这个发挥的因素，主力球星的状态的因素，这个可是实时变化的啊。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说不同队伍之间的打法的克制性一致性，因为有的队伍可能说他的绝对实力不强，全球的排名可能不高，但是他的打法可能就恰恰克制今天我这一场的对手。那么这里面呢有千差万别的混沌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完全依赖数据，否则的话那足球专业人士都要下岗失业了，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子的。
1: 是跟球员接触的时间越长哈，我们可能越了解赛场之外或者说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主观的因素哈。这个时候我们专业的足球教练员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0: 没错，不可替代，不可替代。
1: 前面您提到了比赛当中的一些判罚的新的技术哈，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呢也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核心是 SAOT 半自动越位技术。那这个技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早就广泛使用的电子眼啊或者说叫鹰眼相比有什么升级呢？
0: 主要的升级我觉得就是全局性啊，全局性。因为传统的鹰眼系统呢实际上主要锁定的是焦点区域啊，大禁区小禁区之内啊，到球门线，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区域啊。对于局部区域的这个电子化的数据化的服务，在历史上已经做得比较完美了，应该说啊，应该说也是，当然这种完美的作为一个老球迷来说呢也有点遗憾，说实话。其实足球运动啊很多时候它的失误也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了，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历史上某场知名的比赛啊，某名知名的球星所谓的上帝之手啊，是一个足坛的公案，是吧？当然后来这名知名的球星也隐晦地承认确实当时他动用了上帝之手，哈哈。但是呢这种遗憾呢其实反过来也成为足球史上大家津津乐道的，可以值得反复的咀嚼于反复的重温讨论的议题，这恰恰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对吧？你完全都是这个尽善尽美的啊，可丁可卯的，完全没有一丝丝一点点瑕疵的足球比赛，可能也就缺少了很多的谈资，以及缺少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和谈资恰恰是足球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所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不少的球迷和我的观点应该是趋同的，是吧？那么毕竟足球比赛是真人的比赛，它并不是像电子游戏里的这种的比赛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本次的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裁判系统，其实我们凡是看了直播的朋友都注意到，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不少镜头是给到了专门的电子裁判室啊。实际上现在的裁判除了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这个场边的这个及时性的这样的鹰眼系统之外，还专门在看台有一个专门的工作间，这个专门的工作间里面也有三名裁判，这三名裁判负责的就是盯守着这个可视化
1: 嗯，鹏程老师调整一下手机信号方位，这会儿有点断。哎，您继续。
0: 好的。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数字工作室的裁判区，也是三名裁判啊。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盯着大屏，盯着屏幕啊。这个屏幕的后面呢，是运行着复杂的数字裁判的辅助系统啊。那么我想这样的配置应该以后就成为常规配置了啊，标准配置了。应该说，这样的配置使得在全局的这个关键区域，包括关键区域在内的全局的啊判罚，以及全局的数字化的实时的数据流的分析过程中，它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仅单单聚向于进球这一瞬间或者进球的前后的这样的区域的动作或者行为的观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整场足球比赛中，跑动无处不在，对吧？
1: 嗯。
0: 然后对抗也无处不在。
1: 对。
0: 很可能这个主裁和边裁一般，他的目光和视野都是跟着球走的啊，球到哪儿，裁判到哪儿，对吧？
1: 对。
0: 这个，但是呢，在裁判的身后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争执、拉扯啊，甚至于对骂啊、推搡啊，激烈的肢体行为啊，这样的话，裁判的背后又没长眼睛，是不是？这个，可是这些方面呢，它也构成了整场比赛的不可或缺的，应该实施判罚的，触发了判罚阈值条件的这样的判罚点。这些判罚点呢，如果都被忽略的话，实际上也会对正常进行的比赛呢带来很多干扰，因为很多时候犯规也有战术性犯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激起对方的怒火，让对方上头嘛，对吧？然后这个同时呢，在关键区域如果漏防了，那么落位没有落到位，防守方没有落到位的话，这时候呢需要将对方的进攻型选手呢给他迟滞一下，战术性犯规给他阻拦。因为现代足球啊，阵型已经不像以往那么严谨了，现在都是在多种阵型之间的实时的交叉变换，所以说无球跑位特别关键啊。你这个无球跑位就意味着阵型的灵活变动，而阵型灵活变动往往就在可能它是在右后方在进行无球跑动，它策应的可能是左前方的进攻，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敏感区域已经是扩展到了整个足球全场，而不简简单单是大禁区、小禁区或者到球门这个敏感区域了。所以说其他地方的犯规行为也应该进行火眼金睛式的识别和及时的科学的判罚。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套裁判系统主要是对于全局性有了质的提高啊。
1: 是我们的这个电子裁判哈，干的范围更广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啊，但我也不禁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虽然平常看球看的比较少哈，但我打篮球也看篮球，应该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吧哈。就我平常打球的时候，大家会说小规不叫啊，这保证一个流畅度，感觉也有保证了一定的对抗性。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呢，球员们会在场上前几分钟先摸一下裁判的这个尺度，然后呢在一些他看不见的角落呢互相有一些小动作哈，能占一些便宜。这肯定是跟人类之间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比赛的流畅度和自己的一些身体接触的尺度哈。那如果说整个足球场都被电子裁判笼罩覆盖了，那会不会搞得好多策略没有办法进行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比赛的流畅度呢？这个人和电子裁判之间它的边界比例划分到底应该是怎样才合理？
0: 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
1: 嗯，
0: 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工具手段的引入永远都会激发出人的创造力啊！就是说你有新的工具了，那我可能有新的应对方法，对吧？这个我是坚信的啊，这个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人的想象力也是无穷的啊，说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用特别的担心啊，这是第一点我的观点。第二点呢，说白了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新的这样的全场无死角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监控之下啊，依然能够被发现出能钻漏洞的地方，那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谈资啊，对不对？也是一种新的热点啊。这种新的热点其实也是丰富足球文化的一种体现，对吧？相当于是因为足球，说白了，这个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不折不扣的第一大运动，热爱足球的观众非常多。

0: 不管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一般性的球迷啊，还有间歇性的球迷啊，所谓间歇性的球迷就是四年世界杯啊，或者是四年欧洲杯就跑出来了、啊、这个但是呢也好，这就是说明了这种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吧？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呢，才是这项运动生生不息、长期繁荣的根本所在。因为你只有群众基础，才能产生兴趣，有了兴趣，才能诞生出足球人口，有了足球人口，才能建立起阶梯式的选拔机制，有了阶梯式的选拔机制啊，才能够这个涌现出各个层级的啊，无论是少年队、青年队啊。国家队啊，成年队啊，等等的各级队伍，才能取得国际比赛的或者各种比赛的好成绩。所以我说，建构繁荣的足球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底层代码。而建构这种底层代码，繁荣的足球文化这种底层代码，实话实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我们乐观的期待吧。我觉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科技手段，虽然会压缩传统的漏的这个找漏子的空间，但是呢它抑制不住人类的想象力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这个说专门找漏洞啊，然后这个查缺补漏，但是呢我觉得足球运动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其实你想哪怕不引入这些系统，现代裁判的整体的裁判水平和判罚尺度已经远远超过现代足球诞生伊始的时候了，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拿现在的裁判的尺度和这个裁判的标准去吹哨这个历史上的几十年前的世界杯，我估计可能几乎所有的队伍都被罚下去了。因为什么呢？那时候踢得太狂野了，说白了。
1: 对。
0: 你像当年的球王贝利是吧，老是被放倒，老是受伤啊，所以才有了那句名言嘛。当你被放倒的时候，你想的不要是去报复，而是尽快的再进他一个球，这不是贝利的名言吗？
1: 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对球员自身身体健康和职业生涯的一种保护哈，也算是一个好事。
0: 是、
1: 哎、
0: 没错、
1: 哎。我们再来看看球吧。本届官方用球呢，内置了一个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足球除了打气，是不是也要充电了哈？这款足球记录下的每一次移动啊、旋转和被触击的数据，它是怎么回传回来的呢？
0: 这就是物联网的范畴了，说白了。物联网 IoT 啊，这个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说有了一个传感器之后，传感器通过短距无线网络的连接，将它能够感知到的球速啊、旋转、角度啊、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包括它的飞行距离啊，这个足球的被加诸于外作用力之后的，因为一个物体被施加了外部作用力之后，它的运动形态已经会改变了，是吧？这个那么它的加速度、它的平均速度啊、它的这一次的滑行的这个距离啊，都会被采集到。采集到之后，实时通过短距无线网络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式蓝牙还是说增强式的 WiFi 或者 WiMAX 系统啊，这都是局网的联网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连接公网嘛，是吧？因为在绿茵场上，它是一个可限的、可局限的范围之内，用增强型的短距连接方式完全可以实现。然后这些数据都实时的汇总到了场地之侧的实时的数据的服务器里，而这些数据服务统一都会经过国际足联的数据中心的处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转播的时候，包括现场看球的时候，这个现场的那个大屏幕和我们转播的电视、电脑、手机屏幕上都会有很多的数据页面，是吧？
1: 对，
0: 这些数据页面怎么来的？那么没有数字化计算机工具的时候，或者物联网工具的时候，那么只能通过手工来统计，那是很不完善也很不全面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实时的物联网的芯片，有了物联网的感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实时统计，非常的精准，而且是这个360度无死角，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呢，数据越丰富，它是一个闭环啊。刚才我们聊到，国际足联还与主流的 IT 厂商一起共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指挥系统。那么这些数据恰恰就是这些人工智能辅助指挥系统的养料啊。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吃养料的，它吃什么养料呢？就是数据，对吧？只有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供给，它才能够给出针对于下一场比赛的预测式的建议。和这个预估式的战术分析，所以说它就能反过来又反哺于数据来源于每一支球队

0: 通过国际足联的辅助系统又反哺于每一支球队，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科技的平权化与数据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这点恰恰是，这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正外部性的一个绝佳的案例。我们都说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负外部性，比如说这个有的工作被替代了，还有呢就是说侵犯用户隐私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世界杯这样的公开的体育比赛上，它的数据的收集然后整理建模啊，去训练推理输出，形成了一个正外部性，对不对？
1: 对
0: 啊，大家贡献数据，数据反哺大家，实现了科技平权。
1: 是，那球能跟踪了，人也能更精准的捕捉了。国际足联为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建立了高精度 3D 虚拟形象。那当出现对它怎么用呢？就是说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系统可以瞬间生成任意角度的虚拟回放，包括传统摄像机无法拍摄的视角，清晰展示越位、犯规动作等关键的瞬间。那我们生活中接触到这个虚拟形象哈，包括 3D 人脸识别等等，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得离这个镜头很近，而且还不能乱动的哈。那球场上它是怎么实现快速识别的呢？
0: 首先它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需要对所有的球员呢进行物理建模啊，也就是说你像每一名球员，这个是你凡是在国际足联注册的参赛球员，你都有这种提供自己的这个全息影像的义务，是吧？这个有专门的采集的技术部门技术人员给你进行全身的全息影像的采集啊，全息影像的采集也叫数据扫描啊，就像数据扫描仪一样，把你的立体的所有的身体信息啊全都扫描形成数据切片，收集起来就形成了数据建模。这点上与文娱行业的明星的负责人采集原理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说比如说某个知名的明星啊，给他进行了数据采集之后，就有活生生的数字人了，将来在拍摄危险动作的时候就可以用数字人作为替身啊。而且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呢，包括这个视觉模型呢，能够惟妙惟肖的让数字人呢复演或者生成很多危险的特技动作，这样呢也保护了演员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得最终的成片效果呢更加绚烂更加精彩。这里面的二者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的最大的原理就在于大模型的智慧涌现带来了预测能力。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能力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采集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很死板很呆板，对吧？但是呢我有预测能力之后呢，我的每一个关节啊，每一根肌肉啊，每一个肌肉束，它的这个运动起来的发力方式啊，这个发力的结果它都能够实现科学的预测，这样的话就能形成连贯的平滑的这样的数字人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呢实际上在现实的物理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八九不离十啊，所以说这就能够进行完美的拟合式的回放啊，然后进行深度的对于有巨大争议的判罚的回看和技术分析。
1: 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都是 AI 在赛事当中的应用，或者说给赛事参与者带来的 AI 技术。稍后我们就再来说一点参与门槛更低的 AI 应用，也就是比如说预测比分啊，预测获胜队伍啊，这些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啊，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赛场外多个大模型的参与感也是拉满了，开始纷纷预测比分和冠军队。他们给出的结果是纯看数据呢，还是参考了人类写的分析文章呢？多款大模型都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当时有一个章鱼保罗很火哈，

0: 凭借着100%的正确率是一炮而红。现在呢 AI 也开展了激烈的竞赛的预测啊，结果的预测很多都是说法国队会夺冠哈。那 AI 它靠什么来判断呢？是纯数据吗？还是说它也看一些人类自己写的分析文章呢？王仁老师，
1: 这个对于足球场上的比分的预测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三种方式。
0: 嗯，
1: 第一种方式呢是根据经验预测啊，这里面呢主要是凭借资深的球员，可能是退役的球员，对吧？或者是教练员啊，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足球人啊，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参赛经验、运动的资历啊，这个他们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根据他们这种专业的解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从业经验进行相关的分析啊，这是最传统的，是吧？过去的很多的球评员、资深的足球的记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类呢是属于玄学范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章鱼保罗。这个章鱼保罗呢，这个其实确实有点玄学啊，因为你说如果是光凭概率的话呀，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对吧？你预测一场可能还好，你同时连续预测十几场，那可能这个概率就已经变得非常低了。所以说为什么也就是章鱼保罗成为世界知名的章鱼，甚至于章鱼保罗在他的自然寿命啊结束之后，专门这个球迷还给他立这个雕塑嘛，对吧？这个章鱼的触角下面都是各国的足球的标识啊，标志啊，这个足球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是玄学，这确实解释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小概率不可能事件成为了可能事件，我倾向于这种观察啊，就是寸了嘛，巧了嘛，这就属于。
0: 嗯。
1: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基于大数据、基于丰富的数据语料训练库进行的推理模型进行的人工智能式的预测。这种预测呢，说实在的呢，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恐怕我们得等到下个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次的大力神杯被谁捧起之后，才能够反过来验证 AI 的预测是否准确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呢， AI 的预测目前它的技术机理倒是公开的啊，这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实际上本质上是建构了一
0: 班长老师听得到吗？哎，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下班长老师。哎，班长老师，您继续，这会儿信号没有问题了。
1: 哎喂，现在信号可以吗？
0: 哎，现在可以，没有问题，您继续。
1: 哦，好的，抱歉、
0: 没事。
1: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AI agent 大家现在比较了解了，单 agent 单独一个 agent 实际上就是可以视为一组提示词的集合，对吧？它通过一组提示词能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自己自动的去完成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啊，这个调用相关的应用软件应用来执行，比如说下订单啊，或者是进行编写的程序代码呀等一系列的任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概率碰撞啊，就是个概率问题。而概率问题呢，它一定有幻觉的产生，就是说现在你任何一个基座大模型，哪怕它自己鼓吹的再完美，它给你输出的答案，无论是 chatbot 对话机器人，还是 AI agent 还是智能体给你输出的答案，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啊。为什么呢？里面一定会存在幻觉。这种幻觉呢怎么来消除呢？就是用一个智能体不够，咱们质量不行数量凑，哈哈，多个智能体。你像国内某大模型厂家最近推出的预测德国队能夺冠的那份报告，就号称自己动用了300个智能体嘛，对吧？当然了，对这个数据呢，我个人从我的个人的工程开发经验来看呢，也可能有点适度夸张啊。一般来说，当你从单智能体增加到5到10个智能体的时候，它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了啊。就是所以说，他说300个智能体呢，我更相信其中真的有一部分是出于营销话术的选择和考量啊，显得自己很牛嘛，对吧？事实上，现在生成一个智能体也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啊，通过自然语言啊，所谓的 MD Markdown 啊，标记文件就可以实现。当然了，智能体的结构化和智能体的高级智能体的编写也是一门学问，也是具有丰富的技巧性的要求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智能体一起交叉来进行判断，

也就是俗话说，你是一个智能体，我是一个智能体，你得出一个结论，某某队可能夺得冠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另外一支队可能夺得冠军，咱俩在 PK 啊，咱俩在 PK， 谁做裁判呢？再引入一个新的智能体，叫做裁判智能体，它专门用来裁决。

0: 对不对呢？另说，咱们还得看结果，对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系统呢，就构成了所谓的 AI 预测的基本的技术机理。这种基本的技术机理，应该说这个我目前来说不敢做任何的预测和判断，因为确实足球是圆的啊，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将充满了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足球比赛，它的结果预测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落地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不敢确定。
1: 是，不过很快结果也会出来了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次大模型之间他们的正确率怎么样哈，做一个对比。另外就是在场外哈 ，AI 还承担起了心理防护的角色。国际足联向所有参赛的足协免费开放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那我们知道明面上那些不友好的词汇，这当然是非常好分辨的哈 ，AI 就给过滤掉了。那它能不能看出来那些有点阴阳怪气的评论，或者什么藏头诗啊等等？这个 AI 它能够识别到自己听起来可能也有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吗？
0: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你要说比起这种藏头诗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的。文字的形式上的加工啊，没有谁比 AI 更能造这些东西，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叫做 DeepSeek 的第一版刚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都采用 DeepSeek 模拟一些知名作家的语言风格来写东西啊，说你给我写一段话，模仿鲁迅的风格，好家伙，出来乍一看还真像鲁迅先生的文字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训练的时候也被训练了大量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啊，包括小说呀、杂文呐、散文呐、评论呐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你用白居易的这个诗的风格给我写一篇，写一段诗歌，哎，他可能也模仿的特别像，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知名的这些作家作者，他的语言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这个文字的特征点特别多，这种特征点呢，就能形成特定的训练语料的向量压缩。这种的向量压缩呢，在推理阶段的输出呢，也会十分的便捷，越有特色，输出的越准确啊。所以说，用来模拟各种各样的阴阳怪气，没有人能比 AI 做得更好。反过来，正因为 AI 也善于精于此道，所以说它在进行做过滤、拦截、删除的时候，它也是如鱼得水，是吧？得心应手。
1: 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应该还是在屏幕之前来观看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哈，包括这次的世界杯，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那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现在比赛转播的画面是越来越精致了。但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啊，不同的国家地区看到的画面里的广告啊，这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也是用 AI 来替换的吗？我们平常用 AI 生图啊、生视频，这都要等一阵呢，比赛画面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实时的更新呢？
0: 那这个严格意义上，其实说实在的，用不到 AI 啊，用不到 AI， 这叫个性化数字广告展示系统。这个还真用不到 AI 的能力就能实现啊。其实你注意到，在过去的世界杯、奥运会，就最近几届的世界杯、奥运会的赛场的广告啊，实际上也已经达到这点了啊。包括广告行业，其实也是一直与这个数字化的技术紧密相关。同步前进的一个行业啊，甚至于这个现在在日本、韩国最先兴起的一类的多视角广告牌啊，就是它是一块液晶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电梯里随处可见的分众广告啊等等等等啊，它是一种一大块液晶屏，这个液晶屏呢可能有一人多高啊，然后它是用于户外广告的展示，比如说啊人行道的旁边啊，公交站的旁边啊，这种的大屏的液晶屏呢，它利用光学的反射啊，反射原理，通过屏幕的设置，使得不同身高的人看到的屏幕画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都可以做得到啊。然后呢，它也有摄像头，也会感知，哎，正在阅读我这个屏幕的用户是谁啊？这个在公共场合，它可能会同时搜索捕捉，可能有三个不同的用户在看我这个屏幕，它可能给三个不同的受众输送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广告行业都能做得到了，所以这些和 AI 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传统的数字技术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1: 是。那对于现场观赛的观众来讲哈，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在电视上看得好，跟这个球票远近很有关系哈。我曾经在五棵松看过这个篮球比赛，那座位就很远。

0: 所以其实更多时候我当时在现场是在看大屏幕的。那对于在现场看球的观众来说，有没有什么增强的手段，比如说我们戴一个 AR 的眼镜，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1: 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白了，这个可能我的球迷程度比你略高一点点啊。其实现场看球目的就不是为了看球，你知道吧？
0: 嗯，
1: 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比看电视转播更清晰的手段了，因为你可以回放，对吧？有回放，有这个进球的及时的回放，还有多角度的、多机位的回放，你可以非从战术的角度可以看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有专业的解说员啊，这个足球评论员帮你进行评论解说，是吧？这个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是替代不了现场观球呢？关键是气氛两个字啊，他看球看的就是一种情绪，就是一种气氛，对吧？当你支持的球队或你的母队啊，这个进了球取得胜利的时候，那全场的那种的欢呼啊，那种的气氛的这个情绪的爆裂，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在家看球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场看球呢倒不太重要。你说现场看球的观众，这个他真的是追求我要把每一个绿茵场上的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吗？未必，他实际上追求的是我只要沉浸在这个气氛中就好了。所以这时候你给他画蛇添足的戴上很多的外设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型的眼镜啊、头盔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我反倒觉得有些画蛇添足。
0: 就跟周围的环境有点隔绝了，本来我能够听到更多的。
1: 狂欢了，这个对吧？这个或者跳起脚来骂了，对吧？这个输出了啊，你这还很冷静的在这个 VR 或者是 AR 里面在重看细节，我觉得这个氛围不对，氛围不对。
0: 对，今天呢，我们探讨了技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应用的范围哈，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广了。相信这方面的技术啊，也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观察。好，在这儿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好，我是何佳。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辽宁本溪一女子近日在车内吹空调时，突然发现一条蛇从后视镜爬出。浙江杭州塘栖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进了一条蛇，那后来发现去年就曾在这个冰箱处置过两条蛇。消防救援部门抓到的蛇都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疑问，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狼消防救援站站长梁瑞昌介绍，抓到蛇之后，消防救援部门会先确定它们的品种状态，做好登记，随后再和当地林业部门联系，根据当地林业部门的要求，找远离城市、远离村庄、适合蛇生存的自然区域进行放生。如果遇到受伤的蛇，也会第一时间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处理，并全程记录。我们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蛇朝我吐信子，就是准备要出击了吗？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介绍。
3: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4: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延伸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啊，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 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3: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4: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3: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4: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啊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心态，甚至于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自己。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3: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4: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3: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4: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那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滕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结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 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纳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1: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的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 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
2: 反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3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这样组织下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3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0: 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1: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

0: 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都知道美国总统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那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费孝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这个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呢，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一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5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一打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它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包括对于这个 F-35 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想一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2: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他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湖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1: 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 府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

0: 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1: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这个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这种这个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了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呢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呢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0: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啊，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你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他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0: 嗯，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核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

0: 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0: 今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3: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5: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这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这个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要主导 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他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它的。

0: 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1: 嗯，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2: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于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种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种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地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这个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种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它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的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种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有多方面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0: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它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么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嗯，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延期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2: 应该说呢，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呢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的是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1: 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3: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世界语言。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这首迷渡山歌来自云南大理的迷渡县，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经典民歌。以小河塘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为什么偏偏是他接住了这波流量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里的中国节目，一起走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

0: 歌就丰富多彩。
1: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0: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大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1: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首歌能火，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2: 收到了蛇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2: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以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由我们潮绣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1: 5岁习拳，9岁入莺歌队，16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3/4都和莺歌舞有关。10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李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3: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4: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5: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6: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7: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1: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2: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 们就可以跳鹰歌，按照梁山好汉爵士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1: 鹰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鹰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鹰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2: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石青这个角色是在鹰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石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石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鹰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自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鹰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1: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鹰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鹰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鹰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2: 鹰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8板，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遮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石谦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翻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鹰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1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1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鹰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5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1: 小女孩庄恩琪与鹰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鹰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鹰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鹰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鹰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2: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鹰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鹰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鹰歌文化来，让我们的鹰歌越走越远。
0: 从大山里的迷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鹰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
8: 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迷渡山歌到莺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里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百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越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11: 娘娘万一了，那你不帮亲爷
12: 再晚一
13: 点。他说
14: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1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15: 我是来自上海、
16: 浙江台州的，
17: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18: 我从广东过来的。
14: 这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记录。从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19: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越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瑰宝。
20: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越剧演员。
21: 罗女大旗的隐形七勇力上远方蓝影。
14: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儿的爱好潮了起来。
22: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14: 2023年， 粤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22: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14: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22: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14: 陈丽君来自粤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粤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粤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2: 我们粤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这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14: 粤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22: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14: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22: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12: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的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却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他要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三米高台，二十多级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1: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2: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代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3: 哎，我星星款啊，
0: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无限可能。
1: 我爸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又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0: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粤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1: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0: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1: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粤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粤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粤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0: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粤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1: 沈中一小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丽君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之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0: 悬空寺时候感慨道：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1: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0: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1: 这也有五六十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2: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0: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2: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五米岩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灵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0: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2: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奇兰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升华。 除此之外，他所展现的人

0: 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1: 石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
2: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哦，
0: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逾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2: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清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1: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0: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交织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殿宇错落，一角飞扬，凌空飞动，任历史长河滔滔奔涌，它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6: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继，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斯人，无谁与归。
1: 从《迷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

0: 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二导演叫疯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由对词开始，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古存孝亮耳朵似的。在他们眼里，外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线范儿即等于业余范儿。易秦娥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得不对，那个字咬得不真。古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得快掉渣了，弄得他古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批过朱继如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势，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已经引起好多人反感了，连小场记都敢挑战他说，
4: 哎，老古，你能不能不要披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
3: 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4: 都快穿成背心的日子了，你死老汉还披着这黄皮，你不怕捂起痱子来？
3: 侄子兼助手刘四团就提醒他，
4: 白薄皮嘞，都糟蹋咱嘞。
3: 听了这些话，古存孝才没批了。终于有一天，一切都总爆发了。先是疯子导演提出还是让李慧娘 B 组上。 B 组是团上自己培养的演员，过去演过李铁梅的。古存孝坚决不同意，说慧娘后边要吹火，还有在人身上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没有老戏的基本功根本不行。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团上几乎是一池塘的哇哇声，说易秦娥道白唱腔都太土气，外线范儿太浓，根本挑不起大梁，最后就让易秦娥靠边站了。古存孝去找了单仰平，单仰平也有些为难，说竟然已经同意了疯子和第三导演的意见，就先让 B 组试试，不行了再换回来。古存孝听了觉得有些绝望，那个 B 组的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呼呼哧哧地发着痰音。小场记几次糟蹋古存孝说，
4: 哎，老古，你这咳嗽功夫深呀，声音好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
3: 那个演慧娘 B 组的甚至大声喊叫，
5: 哎，古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3: 古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4: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原来是个自由市场。

0: 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卖，不是我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做不好咋看咋是跟温温传子，我戏也就不想唱成啥气候，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退呀。
1: 说完他还作着揖从排练场出去了。古存孝很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他刚一走出排练厅门，就听见身后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古存孝的老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宁州，岂不还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他这肚子里有着一生都排不完的戏，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可在这里，他就是个老古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土鳖。古存孝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 B 族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易秦娥才是李慧娘的最佳人选。可眼睁睁的就让人家把易秦娥给拉下来了，他心里也有点恨易秦娥，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 B 组上，他都乖乖地下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下来了还用我手背挡着嘴笑，跟傻子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斗就没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我古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古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易秦娥朝上蹴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看来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住在地铺上，他也希望有一个能去跟易秦娥搭个脚，他都给易秦娥说好了，可两个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古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他不离开不行了，一旦弄个重婚罪、流氓罪、非法同居罪，罪罪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绳之以法坐几年牢，那岂不背回到家了？无论如何他得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晚上，古存孝到易秦娥的房里把真实情况给易秦娥说了，他是觉得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秦娥啊，古老四，对不起你，把你从宁州弄来，可老四又没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2: 没事儿，古老师，让 B 组上还好，我刚好能在边上看一下，一下到了大剧团，我还真的有些怯场嘞。
0: 瓜娃哟，这是一场斗争，你没看出来？
1: 易秦娥摇了摇头，
0: 我真是担心，老四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
2: 走？老师你朝哪儿走？

0: 貌似混不下去了，要离开西京了。
1: 咋混不下去了？
0: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师都让这伙人欺负成这样了，你还问咋混不下去了？老师是啥角色？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搁浅滩遭虾戏？我古存孝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人吗？
1: 那你要去哪里呀，顾老师？
0: 哪里能容下我？哪里能让我好好排戏？老师都去哪？
1: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我也想回去，咱都回。
0: 娃呀，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古存孝既然离开宁州，就咋都不回去了。我不想让人说我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逃回来的。你老四我这回要朝远地走，也许是甘肃，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
1: 老师，你为啥要走得那么远呢？
0: 你还没看出来？你个瓜娃，就是你这两个姨嘛，要抽烟喝茶，要吃肉，要烫头。哎呀，我的神呀，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哎，
1: 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
0: 我这些年可怜的时候，混得没个人样的时候，可从来没见他们来找过问过。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一群鹅就再没话了。娃呀，既来之则安之，你也保走回头路哦。这戏能唱成了唱，并且还不能为唱戏把人给学坏了。咱就是跟人斗法，也不能上那邪乎的，得拿真本事来。你看曲里拐弯、下套、撂砖，我些下三滥的事情万万使不得。这戏要实在唱不成了，能调到省城对于年轻人总是好事嘛，生儿育女也是大事。你年轻，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死的人了，再也混不得，赔不起了。老四得找个地方，把身上憋的这股戏劲儿赶紧给使出来，要不阎王就浑浑把我收走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上麻城市顺河镇红军桥旁，有一棵古老的枫树，树干上缺失的一块是被挪进了博物馆。一旁耸立的纪念碑上镌刻着的是枫树上原有标语的一部分。这是一块长约125厘米、宽约50厘米的枫树皮，树皮上刻着的标语虽已残缺不全，却细说着一段峥嵘岁月。1927年11月13日，为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麻城和黄安的农民自卫军集结在一起，发动武装暴动。经过激烈的战斗，农军顺利将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起义胜利后，两地的农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检阅部队时，作为黄麻起义总指挥和鄂东军总指挥的潘忠儒感慨道：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陆，打出我们的江山。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随即调遣部队包围了黄安县城。由于兵力悬殊，为了保存

革命力量，潘忠儒决定率部突围。为掩护战友，潘忠儒六次进出城门，往返冲杀。第七次护送战友时，他不幸腹部中弹，却带伤继续拼杀。最终，部队成功突围，潘忠儒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时年21岁。昏庸同草木，愿书续汗改山河。潘忠儒为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英勇斗争，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激励着黄马两地的革命队伍，将暴动进行到底。1928年春，根据上级指示，由鄂东军改编而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返回黄麻，继续组织暴动。部队行军路过今天的顺河镇一带时，一名战士在一棵枫树上刻下了：从暴动中学习革命常识，从暴动中学习斗争经验，从暴动中实行土地革命，三句标语。这些标语反映出第七军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践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发展红色政权，才能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最有力的回击。随着麻城地区二次暴动的胜利，鄂豫边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逐渐形成，成为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一面光辉旗帜。旗帜之下，无数革命战士和群众为此牺牲。小城黄安有14万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参加红军的65490名战士，只有600余人活着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烈士的鲜血浸染一方热土，黄安更名为红安，这是中国革命史的光辉一页。

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户之家，却成为一名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他改装的电台向陕北发出了西安事变的警

是一个用于装配老式无线电台的分线器，总长3.4厘米，细柄圆头，金属质地，工作端有残损。它的主人是代号为木匠的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1925年，木匠出身，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涂作潮，因身份暴露，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中共六大后，他服从周恩来的指示，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根据自身的特点专攻机务。1936年秋，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此时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肩负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重任，迫切需要可以和中央直接联络的电台。涂作潮到来后发挥特长，花15块大洋买到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时间便改装成一部5瓦电台。分线器就是涂作潮改装电台的主要工具之一。电台装好后，负责中共在西安通信联络和交通工作的刘鼎告诉他，和中央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区内干扰大，所以声音小，在市区外声音则大一些。随后涂作潮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当时国民党西安当局侦测

分布地下电台往往采用分区停电的方式进行侧向侦查。这部电台小巧且不需要接电源，便于保密和机动，使敌人的侦测手段徒劳无功。此外，蒲座潮还装配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已能够向全国通报消息。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间整个西安都处于停电状态。但因为有蒲座潮装配的电台，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以在第一时间将西安事变的情报传回陕北，使中共中央能够及时获得准确情报，迅速做出反应。2012年，蒲座潮之子涂胜华把父亲的部分遗物捐赠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这枚小小的分钱器也在其中。在不见硝烟的隐蔽斗争中，这个分钱器在历史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能隐没在凯歌号角背后。蒲座潮和许许多多地下工作者，正是以这种深藏功与名的情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坚韧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今天我们来分享商鞅变法。商鞅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原名公孙鞅或者魏鞅。秦孝公22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他因军功被封于商15邑，号为商君，因此成为商鞅。商鞅年轻的时候呢，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在病重之时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呢能把国政交给他，但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的建议。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便来到了秦国。商鞅在秦国进行了两次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众多方面，最为核心的是通过赏罚督促耕战，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在变法正式实施之前，商鞅担心民众不相信自己，就命人在国都后边的市场南门竖起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许诺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人将得到10斤的奖励。围观的民众迷惑不解，并没有人来搬动。商鞅又出告示说能袭者与50斤，有人抱着试探的态度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兑现了50斤的奖励。这样民众开始相信商鞅令出必行，不会欺骗大家。商鞅在秦国的第一次变法正式开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第一呢，就是制定连坐法，构建全民监督网络。史记商鞅列传里记载了他令民为15，而乡牧司连坐。他把民户呢5家编成1伍，10家编成1实，各户之间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10家都要连坐。具体的情况有3种，不告奸者腰斩，对于奸恶的行为知情不报会被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那些揭发奸恶的可以得到和斩敌首级同样的奖赏，而斩敌首级不仅能得到爵位的晋升，还能得到田宅、官位等利益，诱惑非常之大。逆奸者与降敌同罚，逆奸者与不告奸者相比情节更加严重，隐匿奸恶的人要接受和投降敌人一样的惩罚，而投降敌人不仅自己会被诛杀，家产会被没收，全家人都会被连累。商鞅的这一举措是为了保证呢奸恶之行能够被发现，从而被惩处，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从而使奸恶的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第二点呢，是实行小家庭制度。民有2男

上不分异者被其父。这是说呢，一家之中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壮丁却不分家的，赋税要加倍。这种小家庭制度相对于旧有的宗法制大家庭的突破，可以把家庭中剩余的劳动力挖掘出来，让他们都把精力投入到农耕中，提高生产效率，这样也增加国家的收入。第三呢，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他呢认为有军功的人呢可以各按标准升爵受赏，而那些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爵位和福利待遇的高低一律取决于军功。这一措施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获得富贵的渠道，使民众呢乐于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战斗中，这样就可以增加国家的军事实力。禁止私斗呢又有利于维持国内的社会安定。第四，重本抑末。这里的本呢是指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手工业和商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或者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会把他们收为官奴。第五，废除贵族特权。爵位依靠军功获得，而那些旧贵族即便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呢也不能获得爵位，这实际是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那些宗室贵族不能够仅凭血缘就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了。第六，明确尊卑等级。明确尊卑等级呢就是按照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也按照各家的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人呢就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西周呢是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如果按照这一爵位制度，立功之人很快就无爵可进了。商鞅变法时制定了17级四爵制，后来就逐渐形成了20级爵位制度。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国甲士的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一顷、宅地九亩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数以千计的百姓呢也到国都投诉新法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一关键时刻，太子触犯了新法，这可以说给商鞅出了个大难题。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他对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和传授太子知识的老师公孙贾处刑，自此秦国人就老老实实地遵照新法做事了。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是当时秦国的最高爵位，掌握一国的军政大权。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的内容有：第一，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这是在实行小家庭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推进。在第一次变法中，只要不在意多交赋税，还是可以不分家的，这里呢就是直接禁止了。第二，设立县制，他们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总共合并划分为31个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县丞，县令县丞由中央委派，这一制度呢就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废除了分封制。第三，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呢是指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封疆是指划分田地的疆界，阡陌封疆是指井田上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铲除井田上的界限。按照史记秦本纪记载，在商鞅第二次变法期间实行了初为赋，对于土地呢按照面积大小和品质优劣来征税，这样可以使赋税平衡。这一改革措施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标志着井田制的彻底崩溃。第四，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商鞅铸造了一批量器，颁发到各地作为标准量器使用。出土于晚清时期的商鞅方升，全长 8.7 厘米，内口长 12.5 厘米，宽7厘米，深 2.3 厘米，容积为200

一毫升，漆壁三面及底部刻有铭文，是说以16又五分之一方寸的溶剂为一升。商鞅还统一了斗筒、权衡、丈尺等度量衡，统一度量衡呢，可以方便商品交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方便国家政

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无奈出逃，至边关的时候想要投靠客舍，客舍主人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说按照商鞅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被连坐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战败后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商鞅的两次变法，以土地私有制代替了井田制，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以公爵制代替了世袭制，可以说实现了对西周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绩卓著。史记商君记载行年十五，秦王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业于私斗，相益大治。商鞅的新法推行十年，秦国的民众都非常喜悦，路上没有人捡拾别人丢失的财物占为己有，山林中也没有盗贼，家家户户都生活富裕，民众勇于为国家战斗而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和城镇都安定有序。商鞅被杀时，新法已经深入民心，上上下下都体会到了变法的好处，因此他所制定的各项法令并没有被废除，以法治国的总方针也没有被改变。通过商鞅变法，君主权力加强，贵族特权被废除，农业生产得以促进，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可以说商鞅变法扭转了秦国的命运，使地处边缘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

0: 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2: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4: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全军部队持续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
12: 新闻聚焦：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
12: 环球军情，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相关谅解备忘录有望在几天内签署。
1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带领当地民兵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的奋进故事。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2: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年，全军部队将深化政治整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着力在纯净思想、纯洁队伍、纯正生态上下功夫，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3: 战斗警报。
14: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的一场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警报拉响，官兵们迅速冲向各自站位，随即按照一道道指令操纵装备，并将一项项数据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给指挥所。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朱豪泽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机关带动基层解决了一批制约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难题，让备战打仗的准星更加聚焦。
15: 机关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实事求是解决好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树立起可信可敬的标杆。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整训带来的风气之变，基层的急难愁盼解决了，练兵备战更有动力，好作风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14: 在深入推进政治整训中，全军部队把整顿思想作为扎牢官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的一场无预告紧急拉动刚刚结束，战地课堂随即展开。火箭军某部蒋明祥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官兵思想武装，他们瞄准日常教育这个关键抓手，通过搭建群众性自我教育授课讲台和精品课推荐平台优化教育，让教育贴近官兵，贴近实际，走上阵地，走上战位。
16: 我们瞄准官兵思想动态变化，不断增强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感染力，让群众性自我教育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在一场场教育中凝聚奋斗合力，在一次次实战训练中持续淬炼血性胆气。
14: 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这就叫行胜于言。在空军某部组织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韦宁全过程嵌入战位，融入任务。训练结束后，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嘱咐飞行大队及时组织复盘总结，并对几名飞行员后续任务安排提出建议。韦宁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政治干部学军事、学科技、学指挥，在部队蔚然成风，一批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正在加速成长。
17: 备战打仗需要什么，政治干部就学习什么，提升什么。于我而言，就是根基能战斗，技巧能简单。只有懂飞行，才能融入飞行员群体，才能不讲外行话，干好分内事，让政治工作更好的落地见效，让政治整训不断的走深走实。
14: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许多部队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当成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政治整

0: 讯的基本途径。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精准指导，对基层党组织设置进行科学优化，明确职责分工，推动组织力转化为全方位的凝聚力、创造力。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李炳华：
1: 我们感到政治整训必须落到基层，融入站位，让支部真正在基层说了算、定了干，成为团结官兵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
0: 当前军队各级正在深入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要决策指示，推动深化政治整训正向纵深推进，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我们坚信，我们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英雄人民军队必将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以崭新面貌攻坚奋进，勇毅前行，在强国强军征程上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续写新的更大荣光。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董凌峰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全貌的党史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的过程及创建初期的活动，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此次修订再版主要有三方面创新：一是强化了中共创建史的立体研究，构建起建党进程的学理与叙事体系；二是充实了建党史实的考定，概括更加准确鲜明；三是增强了思想性、现实性，充分论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修订再版后的内容增加近10万字篇幅，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了建党的依据与特点、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党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等内容，更为丰富可读。该书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辅导读物，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激发奋进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与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培训到基层、送舰到部队服务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海军南部战区陆军、空军、驻香港部队及武警部队的500多名文化影视专业骨干齐聚海军某部，开启了为期13天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和文化服务任务。这次活动以海军为主体，辐射南部战区其他部队，从以往部队向院校分头邀请变为院校向部队一站式服务，实现院校牵头靠前有作为，部队就近参见少奔波，师资共享共建共提高，教学全面实用效益好，为打造可持续性的院校部队联教联训新样板做出了积极探索。教学团队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学院机关、部队机关及学员多方跟踪反馈教学评价，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每名学员强化核心技能，掌握实际本领。
2: 本台消息，近日在由西安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头晕目眩、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危急时刻，同机的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军医侯瑞挺身而出，迅速判断，准确施救，守护患者近1个小时，直到航班平安降落。确认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后，他才默默离开。据了解，老人康复后经过多方联系，专程送来感谢信，军医侯瑞的暖心善举才为人所知。面对赞誉，侯瑞表示，救死扶伤是医者天职，更是军人的本能，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就必须冲上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请听报道。
1: 调整注意，按照侦察组、火力组、狙击组、保障组的顺序向侦察地域搜索前进。
4: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集结，向侦察地域全速前进。抵达目标地域后，各战斗小组分工明确，紧密协同，无人机、单兵雷达、红外侦察仪等装备同步组网，搭建起立体侦察网络，所有情报依托指挥平台实时流转，彻底打通了侦察、传输、研判、指挥全链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琦：
1: 针对不同的敌情，我们充分将各侦察要素高效融合，在获取敌关键信息的第一时间将情报共享到信息终端，始终做到先敌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5: 狙击手对敌指挥所外围警戒实施绝杀。
4: 接到指令后，狙击小组结合前期侦察传回的情报，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清除外围警戒目标，为突击分队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员趁势突进建筑内部，展开清剿行动。由于建筑物内视野受限，空间狭小，队员们全程保持静默，交替掩护，灵活切换枪械，补齐攻击盲区，默契配合，快速制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鑫：
1: 对建筑物进攻，不仅考验我们的临机决断，还考验我们的小组协同和战术战法的运用，扎实掌握技战术基本功，才能做到克敌制胜。
4: 演练结束后，官兵就地开展复盘总结。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林鑫表示，下一步部队将常态化开展高强度全要素演训，精研战术战法，持续夯实部队实战打赢能力。
6: 我们始终坚持从严考、从难训、倒逼参训官兵，补强实战弱环，锤炼侦察分队综合作战能力，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张小乐、范恒、张子毅报道。
2: 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
7: 近日，安徽省滁州军分区创新推出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通过主动靠前对接部队需求，打破军地信息壁垒，将新兵画像工作嵌入役前教育、入营回访、背景摸排全链条。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8: 以往新兵分配多依赖入伍登记表简略信息，现在建立兵役部门、部队、新兵亲属三方协同机制后，打破军地信息壁垒，这样新兵分配时就可以变经验判断为数据支撑。
7: 为形成新兵的精准画像，滁州军分区指导试点单位琅琊区人武部细化了六个方面21项具体评估指标，建立日观察、周测评、总鉴定制度，全程跟踪记录新兵硬数据。同时，他们还通过上门走访、师生访谈等方式，延伸摸排触角，补齐新兵心理、品格等软数据。新兵入营后，通过与部队、家庭建立三方共育机制，确保跟踪不断档，部队结合日常训练表现，动态更新新兵画像内容，为科学分兵提供数据支撑。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8: 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化数据采集标准，完善军地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兵员分配质效。
7: 特约记者王成东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方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签署备忘录有大约80%的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及放松对伊朗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暗示，未来也许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0: 据黎巴嫩方面6月13号消息，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

0: 义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1: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
0: 美国媒体6月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两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陈莹莹，从退役女兵到民兵连长，她带着海峡精神走进人民大会堂，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大力传承弘扬海峡精神，带领民兵连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建设家乡的奋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播音胡成成、宋波。
3: 陈莹莹，浙江温州人，1984年出生，2002年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同年12月应征入伍，服役于浙江省军区某部。2004年退役后，她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先后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工作中，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接续传承海峡精神，带领连队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在治安巡逻、爱国主义教育、抗灾抢险、民生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陈莹莹相继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立个人一等功。2023年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4: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浙江温州洞头岛上，只见碧海蓝天，阳光沙滩，海面上大小渔船往来穿梭，一派迷人的滨海风光。退役女兵、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说，这里是温州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海峡精神的诞生地。上世纪7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海峡》就是在洞头取景拍摄的。电影以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长汪月霞为背景原型，讲述了渔家女李海霞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并且配合驻岛官兵守护海岛平安的动人故事。
5: 在网上搜索洞头这个关键词，可能最多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以及我们的海峡精神。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洞头的一张名片。
6: 就从小因为听奶奶讲海峡故事，就是海峡这个人物，这个是深刻的印象。
4: 2002年，18岁的姑娘陈莹莹光荣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民兵连里，她刻苦训练，工作积极，表现十分出色。当年年底，经过女子民兵连推荐，她报名参军，成为浙江省军区某部的一名报务兵。服役期间，他勤奋钻研业务，苦练专业技能，迅速成长为连队的业务骨干，同时也培养了他坚忍不拔、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6: 那个时候背那些密码、电码很辛苦，练电

0: 加班背，早上头起早背，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要求高吧，就要求自己一个都不错。两年的部队生活让我内心哈更加的坚强，就是有一种遇事不怕的那种闯劲吧。
1: 2004年退役后，陈莹莹也曾经打算留在省会杭州，当时她已经在一家国营企业找到了工作，可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指导员的一通邀请电话让她犯了难。一边是省会的优渥工作，一边是家乡的热情召唤，最终陈莹莹还是放弃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海岛。
0: 指导员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是不是可以回来帮我们带兵。我本来还是犹豫的，然后他说连队培养了你，需要你，我就什么都没说就回来，也没去杭州工作了。其实我能回到连队还是因为很爱家乡，也很爱海峡，然后才会回来。
1: 与当兵前的自己相比，再次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陈莹莹，在民兵队员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退役军人的身份。有了部队的历练经历，她组织起军事训练来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了有效提升女民兵的军事素质，她上任民兵排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连队的骨干组织起来，严格对标部队的标准，系统性的开展军事技能训练，实打实的提高连队的战斗力。
0: 回连队最先干的一件事情是这两个字，上。我就总觉得只要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技能，才能真真切切地去服务。我们就有固定的组建了几个骨干排吧，去现役部队跟训，去学一些专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匕首操呀，然后射击，然后还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拿得出手。
1: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自1960年成立以来，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六次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集体。担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副连长以后，陈莹莹更是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民兵连的队员们。2011年，原南京军区举办郭兴福教学法比武活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接受参赛任务以后，在整整8个月的备战期里，陈莹莹带领队员加班加点开展高强度的训练。那些日子由于长期超负荷的操劳，她的身体严重透支，体重一度从100斤骤降到了77斤。
0: 那段时间是一个心理上身体上的较劲，每天4点多钟起来去背教案，6点多钟催起床哨，组织他们体能训练，带着他们去搞科目嘛。然后每天熄灯查房好，他们睡了，我就拿个小板凳去那个阳台背教案。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然后代表的是我们这所有的民兵啊，这是为荣誉而战。
1: 作为军区比武活动中的唯一一支民兵队伍，陈莹莹带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圆满完成了班用轻武器应用射击科目展示，以过硬的军事素质赢得了全体评委的认可，荣立集体一等功。陈莹莹个人也被授予一等功荣誉。
0: 在展示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我在接枪的时候枪托不小心夹到了自己腮帮，那时候很疼，一下子懵了。我因为在场上嘛，要喊口令，所以就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巴里有一股血腥味，但是因为要马上指挥，我只能硬生生的把异物给咽下去。直到后面比武结束，我才发现自己少了2颗牙齿。
1: 就在此次比武结束后，陈莹莹正式接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7任连长。上任以后，她带领连队的队员们在积极完成日常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建设，从爱国主义教育、爱心帮扶到抢险救灾，从校园课堂到社区基层，她与队员们始终奔走在海峡精神传播与服务群众的第一线。2019年，洞头区正式成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努力打造集红色

0: 教育、国防研学、军事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化阵地。陈莹莹又出任中心主任，扛起了海峡精神传承与传播的新使命。
1: 海峡文化发展中心现在是作为干部培训，有些央企啊、国企技能培训，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以征集女兵的这个标准去招录教练员，依托这个中心，他们就能集中在一起。平时要训练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抽出来，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转型。
0: 在陈莹莹的大力推动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还牵头组建了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深入街巷社区参与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等基层工作，同时多方筹措资金，设立海峡扶贫帮困基金，精准帮扶困难群众。现如今，在陈莹莹与女子民兵连的持续耕耘下，海峡精神的红色名片越擦越亮，影响力愈发深远。
1: 我觉得民兵也好，退伍军人这个身份也好，是正儿八经要走进群众，而且要走进群众的心里。这几年就是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去倡导、去提倡这个弘扬海峡精神，我们真真切切做了很多事情，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很多老人一见到我们就像见到闺女一样。
0: 2023年，陈莹莹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这几年时间里，她多次走访调研，围绕洞头家乡发展、退役军人保障与就业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目前在她的积极推动下，当地已经先后出台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和退役军人就业推荐专项措施，并且针对摩托艇驾驶证、无人机飞手证等实用技能考证推出了专场培训、定向扶持等一系列举措，实实在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牵线搭桥提供帮助。
2: 大海边嘞，沙滩上嘞，
0: 又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洞头岛的美丽沙滩，迎着湿润的海风，陈莹莹正在带领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在海边开展训练。谈及初心与未来，陈莹莹对记者说，她期盼着能有更多优秀的女青年加入到女子民兵连，让海峡精神这面享誉全国的巾帼旗帜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代代飘扬，永远传承。
1: 这两年的部队生涯其实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我是军人，我是海峡，立足自己本职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

0: 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

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

0: 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

0: 新主任刘宇航介绍，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

0: 而是由林泽建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这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鑫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是深耕生态菜园子，充实京津菜篮子。
2: 15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解读文旅康养产业。
1: 我市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5开局看承德。
1: 近年来，我市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以生态为底色，全方位夯实京津。

0: 菜篮子供给，用优质新鲜安全的农产品持续推动环京菜篮子提质升级。我市依托独特气候优势和生态资源，科学布局蔬菜产业，形成产区特色鲜明、产品种类丰富、生产四季不闲、周年上市供应的良好格局。目前全市已建成22家环京蔬菜生产基地，其中3家获评2025年度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成为京津地区核心农产品供应基地之一。为守牢菜篮子品质安全底线，我市全域推进农业标准化、绿色化生产。在平原市一家蔬菜种植基地，防虫网、平镇市杀虫灯、黄板等物理防控设施全覆盖，可减少60%以上农药使用量。合作社统一供应优良品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与滴灌技术，以腐熟羊粪有机肥替代化肥，每株蔬菜的种植间距、水肥供给均有定制方案。农户田头生产档案详细记录播种、施肥、检测等全流程信息，扫码即可溯源，确保蔬菜合格率100%。我市全力推动蔬菜产业全链条升级，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今年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施总投资1.33亿元的高标准农田项目，覆盖11个乡镇，重点推进田块整治与灌溉排水工程，为蔬菜种植筑牢基础。物流畅通是保障农产品新鲜直达的关键，我市重点打造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成承德市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构建覆盖全市的配送专线，实现农产品从县域产地到园区枢纽当日集运，从园区到京津次日达，有效破解物流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难题。如今我市生态菜园里采收繁忙，产销两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京津菜篮子核心需求，推进设施农业提质、冷链物流提速、产品品质提升，不断健全现代蔬菜产业体系，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进千家万户。
1: 15.5规划纲要摘编。
2: 以建设国际生态旅游城市为目标，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产业。今天的15.5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我是如何让文旅康养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化、特色化升级。纲要提出，以建设国际生态旅游城市为目标，树牢旅游精准化理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县域差异化协同发展，推动文旅康养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化、特色化升级，实施旅游加战略，构建全域全季全链融合格局，提升承德文旅品牌的国内外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打造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和京津冀生态康养度假旅游首选地，深化业态融合创新，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实施全景承德四季换新产品创新行动，深度挖掘冰雪民俗非遗文创等特色资源的文化内涵与体验价值，构建文旅引领多业赋能的融合发展格局，重点培育休闲农业加乡村民宿、森林康养加生态度假、户外探险加地质科普、体育赛事加观赛旅游、银发经济加适老服务5大融合业态板块，实现多业态深度协同，拓展场景体验维度，推进数字技术深度应用，完善智慧旅游新体系，开展数字赋能云游承德智慧文旅提升工程，形成技术场景价值闭环，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创建云旅游数字业态，打造一批具备数字化、智能化、科技感的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村镇，创新互联网加文化加旅游服务模式，加强精准宣传合作，拓展客源新市场，推进引源拓流客聚承德市场深耕计划，挖掘以京津为核心的一级客源市场，重点推广自驾游承德、周末游承德等主题产品及自驾线路，开拓中远途增量市场，拓展长三角、珠三角等高端客源市场，在重点城市加强精准宣传和建立旅游推广联络机构，做强生态文化康。

0: 牌，建设京津冀生态康养度假旅游首选地，实施全林康养山水宜居产业融合行动。围绕建设京津冀生态康养度假旅游首选目的地，深度融合生态文化康养资源，推动文旅康养产业向全龄化、智慧化、品牌化转型升级，构建医养康养旅游一体化发展格局，重点围绕三大核心资源打造特色产业体系，延伸森林康养产业链，升级温泉康养业态，做强文化康养品牌，最终形成覆盖全龄智慧融合的产业体系。
1: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2: 6月13号是我国第十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昨天上午，市文物局在避暑山庄德惠门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市政府相关领导出席活动，请听报道。
3: 活动在避暑山庄德惠门广场举行，精彩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融合传统元素与时代特色，生动展示我市历史文化底蕴。在避暑山庄鸬鹚碑复原捐赠环节中，捐赠人介绍了石碑历史，讲述复原捐赠的故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服务中心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商学院进行签约，双方在志愿服务、人才培养、文旅服务等领域的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新阶段。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商学院学生冯栋梁：
4: 能够成为一名文物活动志愿者，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宝贵的体验。从前大多只能从书本上了解历史，如今亲身参与其中，才真正懂得文物承载的价值与意义。这份经历让我心生敬畏，未来我不仅会自觉爱护文物，也会向身边的同学朋友分享所见所感，和更多的同龄人一起守护家乡文化，传承千年文脉。
3: 此次活动集中展示我市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激发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推动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市文物局文保科科员黄月：
5: 2026年的文化遗产日大型的宣传活动，这个活动包括很多环节，包括咱们承德市的这个管乐团演出，包括我们的鸬鹚碑复原捐赠仪式，希望以这种形式呢将文物惠及民生，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个文物保护活动能得到社会各界更大的这个支持，让我们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0: 6月13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涉及围场4件，重点案件1件，龙化县4件，双桥区3件，重点案件1件，丰宁2件，滦平县1件，兴隆县1件，平泉市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7件、固废问题4件、大气问题3件、水问题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市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2: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3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1批10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6件，阶段性办结4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0: 近日，滦平县举办2026年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节活动，展示县域特色产品、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激活县域电商经济新活力。本次电商直播节活动为期9天，以承德好物全域开播为主题，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优势，整合全县产业资源、电商资源、文旅资源，打造全覆盖、多场景、高频次的线上直播带货盛会。活动期间，全县将实现人均开播15场以上，累计开播场次不低于130场。通过高密度常态化直播模式，让滦平好物持续刷屏线上平台。同时，精心筛选优质货源，聚焦农产品、工业品、文创产品3大领域，精选20款县域特色优品，组建直播专属产品库。创新打造4大特色直播场景，农业领域聚焦田间地头、大棚果园，开设农业优品专场，主打产地直发、现货现卖，直观。

0: 展现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原生态品质。工业领域开启车间专场，邀请企业厂长、技术骨干走进镜头，实景展示产品生产加工全流程，擦亮源头工厂诚信品牌。文旅文创专场走进县域各大景区，边走边播，集中推介景区门票、特色民宿、非遗文创产品，实现文旅引流、产品带货双向赋能。商贸零售专场联动县域大型商超、特色商业街区，开展线上线下联动促销，大力拓展同城即时零售市场，激活本地消费市场潜力。
1: 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针对古建筑、木质易燃、夜间值守等消防重点，承德市外八庙管理中心与承德市保安公司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与实战演练，共同筑牢古建消防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队列演练的模式，贴合古建安防工作实际，理论培训中工作人员讲解古建火灾特点、日常巡查要点、初期火灾处置流程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除人员知识盲区。实操环节通过快速集结、应急列队训练，提升安保队伍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全体参训人员认真参训，顺利通过考核，熟练掌握消防实操技能与应急流程。承德市保安公司保安孟凡超：
3: 我会把所学的技能运用到日常值守工作当中，认真做好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全力守护古建筑文物安全。
2: 为切实巩固本次安全盛展月培训演练成果，外八庙管理中心立足日常安全管理，明确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消防培训演练机制，持续抓好一线安保队伍消防安全能力建设。承德市外八庙管理中心副主任胡海：
4: 今后我们在一线安保人员培训上，我们会持之以恒，行稳致远。每个月我们都要定期的对我们一线人员进行实地的消防演练和安全知识培训，目的就是共同筑牢我们的安全基石。
5: 我们以独特的视角见证社会发展，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关注百姓生活。
6: 今晚新闻报道，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记录民众的诉求。
7: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0: 近日，丰宁开展隧道消防应急实战演练，锤炼隧道应急抢险、协同处置和交通保通能力。演练地点为怀丰隧道，模拟隧道内车辆货物起火、占用行车道，造成人员车辆滞留、交通拥堵。隧道监控员通过实时监控发现火情后，迅速启动预案研判火情，安全组迅速布置警示标志，封锁隧道入口，实施交通管制。监控室工作人员全程紧盯隧道环境数据，实时监测隧道能见度、风速风向等关键指标，操作情报板、车道指示器、通风风机、应急照明等设备，同步播报应急广播，为现场抢险提供全方位技术保障。抢险组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分组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车辆疏散、明火扑救等作业。火情处置完毕后，全面排查现场隐患，确认明火彻底扑灭，无复燃风险，脱离故障车辆，全面核验隧道通风、照明、消防系统运行状态，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解除交通管制，恢复交通正常通行，演练圆满结束。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8: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雾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
9: 支部强，村民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童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

0: 民张雨兴。
1: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0: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2: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0: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3: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民间花卉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打造平泉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为推动平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行河北省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仪式上，市妇联为全市22名低保两癌患病妇女每人送去10000元救助资金，帮助他们缓解经济压力，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疾病，坚定战胜病魔的信心。市妇联还邀请市家庭教育协会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专题心理疏导与健康调适讲座，引导大家调节心态，舒缓压力，以更阳光、更坚韧、更积极的姿态拥抱生活，战胜病痛。本次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由省妇联直接拨款，为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市妇联严格按照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部门联审、全程公示的工作流程，逐一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笔救助资金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让党和政府的温暖直达困境妇女家庭。受助代表樊瑞珍。
5: 这次参加活动我很温暖，既得到了精神上的疏解，又得到了经济上的辅助，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
4: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6: 下一步，平泉市妇联将持续抓实妇女健康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两癌筛查、救助帮扶和康复随访服务，持续加强部门联动，精准摸排困境患病妇女，严把救助关口，让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同时加大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整合社会爱心力量，织密妇女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做好妇女群众的暖心娘家人。
0: 本台消息，菌菇飘香，农民采摘忙。日前，在平泉市柳溪镇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

0: 达33万元。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1: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0: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2: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切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一同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于欣欣，播音于欣欣、张银初，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人民空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是什么样的？东北老航校在办学上都有哪些奇特之处？中国空军故事第一集，空军梦的开始。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这些年来，人民空军走过了一条怎样曲折艰难

0: 而又荣耀辉煌的道路。从当年马拉飞机的空军是如何发展成配备先进武器装备、拥有多兵机种完整结构、具备较强空中攻防作战能力的现代化空军的？2015年九三大阅兵，2016年第十一届珠海航展，展示了歼十 B、歼二零、轰六 K、空警五百、运二零、无人机等一大批先进的作战飞机、保障飞机和地空导弹。在国内国际引起了强烈反响，展现出人民空军战斗力向世界先进水平快速跃升的迅猛势头。珠海航展沙场点兵，展示空军的新装备，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的接近战略空军门槛，历史性的接近空天领域前沿。那么人民空军最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空军梦，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在培育人民空军的种子上展现出了怎样的大智慧？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王明亮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一集《空军梦的开始》。
1: 大家可以看，这里有两架飞机，左边的列宁号，它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人研制的，叫可赛式双翼单座观察机。那么这架飞机呢，在1930年被我们鄂豫皖苏区红军缴获，又成为我们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取名为列宁号。那么这边这一架，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第四代歼击机歼二零。那么两架飞机的差异大家一目了然。这个列宁号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说近乎是原始，机体构造非常的简单，甚至是简陋，你看连座舱盖都没有。那么歼二零大家知道，可以看它有的这个复杂的奇幻的这个气动外形，有神秘的玄妙的这么一种灰黑色的隐身涂料，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内埋式的巨大的弹仓，它可以在敌人的雷达上消失，可以做超音速的巡航机动飞行，可以对敌机进行超视距精确攻击。那么毫无疑问，列宁号代表的是我们人民空军的过去，它象征的是我们曾经有过的起点，歼二零代表的是我们的当下，象征着我们现在达到的水平的高点。那么这个期间巨大的差异，它反映的是我们军事航空力量的发展中所取得的巨大的飞跃，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么一个成长的阶梯。当然列宁号它不是一架，其实在1932年的时候，闽南根据地的红军还缴获了一架类似这样的飞机，当时取名为马克思号。那么这个列宁号、马克思号作为一个我党早期军事航空力量的唯一的代表，无疑是非常渺小的、非常微弱的。但是恰恰是这种微不足道、这种弱小，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当时那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在当时我们没有条件组建空军的条件下，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空军梦，并且为了这个梦，我们在克服困难，利用一切时机在培育人民空军的种子。其实我们党当时花的主要的精力，有目的有计划去做的工作是培养人才。打个比方，其实我们党用了25年的时间，从1924年开始，在下一盘培养空军人才的一盘大棋，我们概括为走出了一步险棋，布下了一组棱子，使出了一手奇招。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步险棋。在1903年的12月17号，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人类进入了航空时代。在这之后六年，1909年，当时我们旅美的广东籍的华侨冯如也成功的试飞了中国人自己制造，也就是他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那么紧接着1911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整个社会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那么在这场变革之中，革命党人、爱国华侨还有一些地方的势力纷纷都在发展自己的军事航空力量。那么在1924年，孙中山就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他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武装。

要掌握自己的空军力量。那么就在1924年，他先是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人才，紧接着他又在广东的大沙头成立了一个广东航空学校，培养国民党自己的航空人才，准备建立国家军事航空力量。那么这个广东航校办了几年，他为国民党自己培养了很多人才。那么当时是处在一个国共合作的背景之下，那么我们共产党人就看准这个机会，就选派了10名共产党员，3名培养对象到广东航校去学习飞行，一共派了2期。那么其中呢，有一部分同志就跟广东航校的其他学员一道送到了苏联去学习。后来到了1927年，这个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那么这一次努力呢就到此为止。那么关于我们这些党员在广东航校学习，目前我们能够查到的资料非常之少，整个一些过程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从他培养的人才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航校其实跟我们中国共产党后来创建自己的人民空军其实是很有缘分的。那么第一个缘分就是从这所航校走出了我们人民空军后来的第一位也是第一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常乾坤同志从小很聪明，很会读书，考入了黄埔军校，后来经过党组织的安排，他在1925年就是考入了广东航校的第2期，后来到了苏联。那么他在苏联一待了12年时间，他在苏联获得了这个航空工程师、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是个非常全面的航空人才，因为很有才华，人长得又很高大很帅气。那么他在苏联还娶了一名苏联姑娘做妻子，还生下了一个孩子。但是1938年，当时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因他的在他的坚决要求之下，他回到了祖国参加抗日战争，而他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回来。他回国以后一直想从事航空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有一段时间还被迫改了行，就改行做了俄文的翻译，一直到1944年，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成立一个航空组，那么常乾坤就担任了组长，后来又开始从事一些航空工作。那么1946年他就到了东北，中央就把他派到了东北，就在1946年刚刚成立的东北老航校担任了副校长、校长，后来这个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之后，他又改回当副校长。那么就在这个学校里，他就发挥他的航空专业，技术优长，大胆的进行管理，甚至还亲自动手去编教材，亲自去上课，就是他这个才华终于得到了发挥。那么在1949年的3月8号，当时我们党正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一天呢是妇女节，那么毛泽东同志就提议这一天呢给妇女同志放个假。那么就在这天晚上，受刘亚楼同志的指派，常乾坤以及早期我党自行派往苏联的王弼同志，学习航空的王弼同志，他们两个人专程赶到西柏坡，就在3月8号这天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汇报老航校的建设情况。那么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而且还向对常乾坤说，以后我坐你们开的飞机，因为在这个之前毛泽东坐过美国人开的飞机。那么这次汇报之后，我们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空军的决心，3月17号军委就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直接提名常乾坤、王弼担任局长和政委。1949年11月11号人民空军成立之后，常乾坤他被任命为人民空军的副司令员兼军训部部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他又担任了志愿军空军的副司令员，战争结束之后继续担任副司令员兼科研部的部长。1955年获得空军中将的军衔，那么在1973年5月病逝。那么我们党送培的13个人出了一名人民空军的副司令员，由此可见这个广东航校跟我们人民空军的建设还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广东航校跟我们人民空军建设还有一个缘分，就是这个航校还出了我们人民军队的
第一名飞行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列宁号，他的驾驶员叫龙文光，这个人也是广东航校培养的。后来呢，他在国民党空军中一直干到了上尉中队长。那么在1930年的3月

0: 吴县，在一个河滩上，而这个地方正好是红军和白区的交界地。落到那以后，我们赤卫队员闻讯赶来，就把他包围，就把他俘虏。那么他到了红军以后，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同志亲自接见了他，就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加入红军。龙文光呢，本身思想比较进步，经过教育之后呢，就同意加入了红军。然后加入红军之后呢，他那架飞机就派上了用场，又重新给他装配起来，用油漆粉刷一新，而且在机身上就写上了列宁两个大字。那这是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那么特区呢，还专门成立了军事航空局，让龙文光担任了局长。那有了飞机之后，从1931年7月初，龙文光就开始驾驶飞机执行任务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飞到国统区去侦查、撒传单，甚至还开到了武汉市国民党的重镇武汉的上空撒下了传单。这个事情在当时在国民党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么到了31年12月，他还驾这个飞机打了一仗，直接实施了对地轰炸任务，这就是当时红军正在攻打黄安县城。那么龙文光驾着这个飞机呢，上面挂了两枚这个迫击炮炮弹，飞到黄安县城上空，把迫击炮弹扔了下去。那么这一炸，敌人大乱，红军趁机发动攻势，就把黄安县给拿下了。这是我们这个红军呢，当时实施的唯一一次轰炸作战。那么后来吧，到了第二年32年，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那么龙文光在撤退的过程中呢，跟部队失散，只好潜回到汉口，找到了妻子黄秋英，但是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1933年的3月9号，龙文光被国民党政府以所谓的待机投匪的罪名枪杀于武昌的威尔台，遗体安葬于汉阳的白河村。那么龙文光他的名字现在就镌刻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英雄墙上。那么龙文光本来他是国民党为自己的培养的飞行员，后来却成了人民军队的飞行员。那么他的这种职业生涯的这么一个反转，其实反映的是我们一个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
1: 在新疆航空训练班，中国共产党派去的学员在学习航空的过程中都碰到了哪些困难，经历了哪些磨难？百家讲坛精彩继续。有网友问道，今天还能否看到这架列宁号飞机？
0: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就是列宁号的复制品，现在珍藏在我们中国航空博物馆。那么这个飞机是20年代美国研制的一款，它叫可赛式观察通信机。所谓观察呢，就是从空中观察地面的情况，连标准的侦察还说不上，因为它没有专用的照相侦察设备。所谓通信呢，就是当时用这个飞机去远距离叫从空中快速投送一些作战用的文书啊文件呢，就是解决这么一些问题。那么它的基本设备其实非常简单，你看它的座舱敞开式，飞行员露天驾驶。它为什么露天驾驶呢？因为当时因为你飞的速度本身就低嘛，200多公里时速，飞行员带个风镜也可以应付。再就是它飞行高度也很有限，它最大飞行高度就是6800米，这个都是在有氧的环境之下，所以它也无需到一个密封的座舱里去飞行。这都是使得它整个这种简单的性能带来这种简单的结构。再就是它的军械系统，它这个飞机呢，虽然说是执行观察和通信任务，就是勤务保障的，但是也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作战，比如说在那里加装一挺向后的这种自卫机架。再就是它的机翼之下各有一个炸弹的挂架，每个挂架可以挂一枚45公斤的航空炸弹，进行轰炸作战。龙文光在1931年12月曾经驾驶这架飞机执行了我们红军也是我军第一次对地轰炸任务，当然也是唯一一次。所以说这架飞机在中国红军的历史上，在我们人民空军早期的发展历史上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1: 王教授用打比方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空军人才，用25年的时间下了一盘大棋，先是走了一步险棋，那么接下来是如

0: 何布下一组棱子的呢？
1: 那么我们党依托广东航校培养韩国人的这个事情发生在1920年代，那么到了1930年代，我们在这个方面又采取了一个举措，又布下了一组棱子。一组棱子指的是我们党依托当时在新疆的盛世才的航空训练班培养的一批航空人才和机务保障人才。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么在苏联共产党的推动之下，我们党就和当时的新疆督办盛世才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我们中央驻新疆的代表陈云同志就决心呢，利用这个机会为我党培养一批人才，专门学习航空。那么这是我们党的又一次借朝御英之机。那么这件事情呢，开始跟盛世才谈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后来在整个我们这批同志在学习航空的过程中，还是经历了不少的磨难，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文化水平太低。那么我们首批进入这个学校的25名学员，第一天上课上物理课，当时他有一个少校分队长叫李英奇，这个是很看不惯红军学员的，专门跑到课堂上来，上来就向红军学提问，什么是物理三变态，就是固体液体气体。我们这些学员谁都不知道，提问人要站起来回答，站回答不出来你就站在那找第二个人起来，结果25个学员全部被叫起来站在那，谁也回答不上来。这个李英奇看刁难成功，非常得意，就开始大发雷霆，也对我们学员一通挖苦，说你们都是这个学历，什么这个都忘了那个忘了，最后是不是你名字也会忘了。然后最后甩下一句，你们这个文化水平想进入航空界做梦去吧，说完甩门而去。我们这25个同志气的是面红耳赤，但是又无话可说。但是他们这种羞辱恰恰激发了我们这些学员的学习斗志。我们这些学员原来很多人是不愿意来学的，被这么一刺激之后反而想学，愿意学，所以他们就加班加点，超负荷超时限的在那刻苦在那读书。当时他们上午上课，他们就下午也蹲在教室里不出来学，晚上也在那学，校方要实施所谓的严格管理，不让他们进教室，往外往外撵，他们就开始跳窗户，校方发现了把窗户插上插销，他们就回宿舍学。校方又实施所谓灯火管制，到点熄灯，他们就拿了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那么就是通过这么一种艰苦的努力，后来这批学员理论课考核的时候全部成绩都在4分以上，弄得李英奇这些人非常的意外，非常的意外，没想到我们红军学员有这么高的水平。然后学习驾驶，学习驾驶也是很麻烦，很多的困难，我们学员怎么办？利用一切时间练，所以这批学员很快都放了单飞。那么在训练考核的时候，我们这批学员淘汰率仅有 4%，而这个行业他已经招过2期，都是些师范生高中生，他们的淘汰率达到了37%和7%。所以这一下那些教官都开始对我们的红军学员刮目相看。到了1942年，这批学员都毕业了，因为根据原来陈云同志跟盛世才达成的协议呢，他们暂时继续留在航空队从事航空工作。但是紧接着而来，这批同志还遭受了更大的一个磨难。1942年6月份，盛世才公开投靠蒋介石，在新疆的国共合作这种局面就被打破了。那么9月份的时候，盛世才就把我们西路军左支队这些同志全部关押起来，最后还投进了监狱。这个关押的时间，迫害的时间长达4年之久。那么在监狱里，我们这些同志一面跟反动势力做斗争，一面继续学习航空理论，整理学习笔记，默记公式，默记数据。他们是心里始终有一个强烈的信念，我一旦出了监狱要早日飞上蓝天，始终坚定地保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国共和谈的大背景下，经过我党的多方的营救，那么蒋介石终于同意把这些同志释放。那么在1946年7月11日，我们这批同志回到了延安，那么就在延安附近的七里铺

0: 朱德等中央首长亲自去迎接他们，亲自去欢迎他们，还专门设宴。那么我们这些同志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又开始从事党的航空工作。我们第二次借漕运营的规模比第一次大得多。最后在1946年我们回到延安的是31名同志，其中15名飞行员，也16名机务人员。那么这些同志对人民空军的早期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来看两个数字。第一个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我们党在苏联的支援下首批建设了7所航校。那么这7所航校，其中4所航校的首任校长都是出自这个班。那么第二个数字，1950年我们人民空军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成建制的这个航空作战部队，第4混成旅。这个是第四混成旅下辖4个团，其中3个团的团长也是出自这个训练班。
1: 在开国大典中，为什么只有17架飞机参加授阅，但是却有26架飞机飞过天安门？在授阅飞行时又为什么要带弹飞行？百家讲坛精彩继续。有网友问道，空军选拔飞行员是不是特别严格？都有哪些特殊要求？
0: 飞行员的选拔确实标准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是在军队的各个兵种专业选拔要求是最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首先是要求政治上绝对的忠诚可靠。为什么要求这个呢？因为飞机一飞出去以后，你从地面上你是管不了它的，它要飞到哪儿去你根本管不了它，所以如果它不忠诚可靠的话，这飞机真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第二，就是身体条件要特别好，这个身体条件就包括体力耐力。因为飞机别看它是个高技术的武器，但是操作起来对人的体能要求还是很高的，特别是在飞机做战术机动的时候，我们说会承受很多个过载。什么叫过载？就相当于好几个跟他同等重量的人，5个6个压在他的身上。你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体能上的承受力的话，你肯定是飞不了战斗机，飞不了飞机。另外包括你的空间感，我不能翻个跟头我就犯恶心，这也不行。很好的视力，我们在空中要目视去搜索目标，跟踪目标去瞄准，视力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好，就说对他的身体条件要求非常高。另外就是对他的心理品质也要求特别高，因为飞机是个高速运动的，瞬间出现意外情况，你能不能很好的处置？所以这是我们从有飞机以来选飞行员的3个最基本的条件。当然这个标准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现在更强调的是对飞行员的一个信息化素养的一种培养。因为现在的武器真正是高技术，不仅仅是传统飞机的机械上的操纵，对座舱的各种信息系统的管理，这个也要求它具备一个很强的一种素质，很强的素质。另外就是你要把飞机飞好，需要在科学理论文化基础上也要打磨，它不仅仅是个工匠活。所以即便是以前我们招飞行员也对文化就是有不低的要求，高于其他的岗位。所以说随着这个武器装备的不断的变化，我们对飞行员的要求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总体上来说，就是飞行员的选拔一定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一批精英，这个恐怕是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
1: 一部贤棋，一组冷子，为了培育人民空军的种子，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借巢育鹰。那么当中国共产党自己具备条件培养航空人才时，又使出了怎样的一手奇招？
0: 一手奇招，创办自己的航空学校，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他们在1946年3月1号就在吉林的通化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称东北老航校，就前面我们提到的常乾坤担任副校长。那么这是我们党首次独立培养航空人才，首次独立办航校。那么这个航校办的，我们从世界各国空军办的航校来看，我们这个航校办的可以说是奇而又奇，我们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例。有哪些奇呢？主要有4。第一奇，破铜烂铁办航校。你办航校需要飞机，但是我根本就没有飞机，那怎么办？捡。因为当时日本败退之后啊，在东北各地留下了很多的这个航空器材，包括飞机啊、发动机啊、一些仪表啊、各种设备、各种航材，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东北办航校，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其实我们在抗日战争刚胜利之后不久，东北民主联军就组织了，我们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一个捡破烂的活动，到处去收集日本人留下的这些航材。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吧，从1945年的10月到1946年的5月份，我们从这个东北的50多个城市中收集了多少东西呢？飞机120多架，发动机200多台，各种仪表200多台，还有各种物资可以装1200辆马车，还有很多很多的油料。那么为了收集这些破烂，我们打引号的破烂，我们有些同志不幸被火车压断了双腿，不幸遭到敌人的空袭牺牲，还有的同志不慎误入日本关东军731部队这个毒区自残或者牺牲。说这个捡破烂看似简单，但是我想没有哪个国家的空军就会靠捡破烂去办航校，也更不会有为捡破烂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所谓的破烂捡来之后，在我们当时眼里可是个宝，但是呢，这些所谓的宝呢，它又是五花八门的，杂七杂八的，缺胳膊少腿的。因为当时很多这些航材啊，被当地老百姓都给毁了，他们本身就很恨日本人，见了日本人飞机全给他砸了，有些轮胎可以用，拿回去当马车轮胎用了，所以我们收回来的东西都是残缺不全的，是没法用的，这个条件还是很艰苦。所以刘爱楼同志当时专门到过航校，就给学员们讲话，给教员们讲话，就专门提到当年我们贺老总两把菜刀闹革命，你们现在是破铜烂铁办学校，你们一定要在这种基础上把航校给我办起来。那么就在这样一种精神的鼓励之下，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把这些破烂的航材化废为宝。于是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现在很多同志都知道的，用马具拉飞机，用打自行车的那种系统去给飞机的轮胎去打气，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几架飞机共用飞行轮胎，种种种种种种，世界航校史上闻所未见的奇观。于是我们最终看见了我们这些所谓的破烂后来飞上了天。第二期化敌为友办航校，办航校必须有教官，虽然当时我们有一些这个西路军训练班出来的一批同志，比如说4-5名飞行员，还有一些国民党的起义飞行员，但是人数还是太少。那怎么办呢？我们又使出了一手别人从来没有用过的办法，请敌人来当教官。就在老航校办立之前呢，当时我们东北民主联军俘虏了日本的一个航空训练连队，这个队长叫林弥一郎，有300多人，这里面有教官，还有一些各种维护人员。那么接收了这批人员之后，我们经过教育转化，在老航校成立之后就把它纳入到老航校作为教官使用。这个难度大家可想而知，就当时老航校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两个方面想了很多办法。一方面就是做教育感化工作，通过各种教育，通过我们对他的真诚，对他们的信任，使这些日本军人，当年的日本军人，很多人逐渐认识到了日本侵略战争的这种本质，在思想上开始转化，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这个航空事业服务。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做我们自己同志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学员都是日本侵略者的受害者，对日本鬼子是满腔仇恨，现在让他们去听这些日本人教，很多人心里是不情愿的。比如说按照日本的教学礼仪，在学员放单飞的时候，学员是必须要向教官敬礼的，就这一条很多学员当时都不干，就不愿意进。后来我们做工作，后来我们这些学员也都进了，都接受了这条礼仪。那其实这些日本飞行员呢，他们的飞行技术其实功底都是很扎实的，专业技术确实很强。那么转变立场之后，他们就尽心尽力地教我们的飞行员。后来到了1954年的时候呢，这批日本教官由于中日关系的一些达成一些协议，这些日本的教官呢，还有其他一些保障人员陆陆续续都回到了日本。